也无定，可能突然变成了游人脖子上的哈达，或者脚下柔软的土地，又或者变成腰间缠绕的彩带。青青云朵，感悟创意，这就是云和梯田，沉浮着云水世界。它纯美的童话让你洗尽浮躁，让你从水泥丛林到田园栖居，让你心灵确然欢呼，如记忆中的童年。梯田的神奇美妙在于一年四季变换着迥然相异的色彩和风景，梯田的魅力更在于它并非自然奇观，而是农耕文明积淀千年的人文极品。浙江的云和梯田在浙江丽水云和县重头镇梅竹村，一片所在浙西南山地的人间仙境。这里四面高山环绕，形成了大小不一的低丘缓坡和小盆地，经过世世代代祖辈们的开发，形成了层层的梯田。春夏秋冬，无论是哪个季节到来，都是一幅动人的诗意田园画，它是大自然赠予人间的厚礼。满山的梯田在纯净的作物映衬下，所有蜿蜒起伏的曲线骤然凸显，那阡陌纵横、婀娜多姿的线条如此洒脱流畅，随心所欲，犹如一座盘旋陡立的天梯。梯田、云海、竹林、溪流、瀑布、村落交织成一幅立体而又秀美的山水画卷。清晨，朝阳将第一抹明媚洒出迷幻的色彩，给静谧的村子画上浓妆，袅袅的炊烟氤氲在屋顶上，层层梯田反射清晨的光芒，层层叠叠的梯田有如行云流水般潇洒柔长，妩媚动人。绚丽多姿的云海，时而像温顺的少女静卧山川，袒露胸怀，山峰树木房舍点缀其间，和蓬莱仙境一样，美得让人无法言语。时而它又像狂暴的怒潮，狂野不勒，汹涌澎湃，那种天人合一的和谐，变幻莫测的云雾，使云雾中的梯田让人沉醉，难以形容。坑根村是一个原生态的石寨，也是云和的宝贵资源。走在石寨的任何一条小巷上，我们能看到的都是一堵堵灰色的石墙，一间间古旧的土屋，鹅卵石铺就的村道，曲曲折折消失在小巷深处。坑根村的人世世代代耕种着云和梯田，这村子跟他的千年梯田几乎同样古老。在村口，碾米的老水车倚着一面山崖，迎候着远来的客人。水车缓慢地转动着，转动着古老的寂寞，认真地倾听着自己的转轴发出来的每一个细小的回声，替大地诉说着悲情。它看上去没有尘土，洁净如洗。房屋高低错落地分布在山坡上，绿竹穿插其中，房屋的体积形状不一，房基和横墙都是以青灰色山石建造，而山墙却是黄泥的，瓦是小青瓦，窗是花格窗，上面留有日积月累生息的痕迹。原生态的巨大鹅卵石铺成了狭窄曲折的巷道，台阶被磨得光滑润泽，石陡石缓。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走在巷中，旁边那一块块老石墙布满印湿的绿苔，那该是村庄800年时光的潜意识吧。从石墙缝里生出来一簇又一簇的毛蕨，绿绿的蓬松着，偶尔还有一株灌木从墙缝间钻出来，开着哀歌般的白花，看上去像是茶花。我是小麦，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来领略云和梯田的风光吧。在巷中攀爬，四周都是青石，满眼都是湿漉漉的绿，没有撑伞，若有若无的雨丝拂面。抬头仰望那窄成横线的天空，大片白云正在上面移动，心中猛然掠过一阵岁月流逝的微茫。小麦随意地在石寨小巷里闲逛了很久，凹凸的鹅卵石碰触着脚底的神经，两旁是一堵堵石墙，

抵挡着风雨和岁月的洗礼。路边石缝长出的青草不但不让小麦觉得荒芜，反而给这弯弯曲曲的小路添了些鲜活的气息。涓涓细流像一条柔软的白丝带，萦绕在梯田中，缠绕在村子里。和斑驳的黄土墙、褐色的石块路、黑色的瓦、长满青苔的石墙相互掩映，浑然天成，构成一幅完美和谐的田园山水图。远处就是层叠的梯田，星星点点的农人变成了最美的风景。在这片远离尘世喧嚣的世界里，静谧安宁，清凉透彻，高低错落的梯田间散落着山间田埂的清香，诉说着梯田人家的寻常故事，聆听着大自然的低吟浅唱。不知这里的江南有雨吗？也不知人们梦中有风吗？小麦走进古宅，喝一碗甘醇的云和大碗茶，看层层梯田就像是一面面的玉镜，看石缝中挤进的细碎阳光，享受最慢的梯田石寨时光。屠宰的马儿走在路上，马蹄声哒哒作响，铃儿叮当，引得院子里的一阵狗叫，或者溪水潺潺的声响伴着声声鸟叫，奏出一首和谐的乐章。六月六号是农历节气芒种，每年的这一天，当地的农民朋友都会举行盛大的仪式，犒赏耕牛，开地犁田，拉开梯田耕种插秧的生产大幕。这一天便是当地特有的开犁节。云和梯田开犁习俗由来已久，有历史记载，很久以前，云和衙门的官员每年春耕开始之际，都要到城郊的仙农坛，由县官带头亲自下田耕地，从而表示官府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为了寄托美好质朴的愿望，祈求神灵保佑家畜兴旺、五谷丰登，先民们就举行开犁这个民间活动。云和梯田开犁节约定俗成的一整套祭祀仪礼完整地保留到现在，祭祀场面隆重，表演形式丰富自由。具体活动内容包括开山耗子、芒种犒牛、祭神田、分红肉、山歌对唱等，从形式到内容都是民俗文化的缩影，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这些节日通过农事操作、祭神赛歌等形式，集中地展示了山区农民在劳动生产当中的习俗，体现了山民们崇尚自然、追求人和万物和谐相处的农耕文化内涵。云和的传统习俗将在这一天表现得淋漓尽致。从2007年开始，云和县先后举办了多次梯田开犁节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将近十万知名的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拍摄梯田、云和原始独特的村庄、变化多端的云雾、雪景和雾凇等变幻莫测的景色。云和梯田不仅吸引着摄影人的眼球，对文学爱好者也同样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他们用生动唯美的笔触描绘了云和梯田的地理特色、柔美线条、四季美景，深刻地挖掘和展现了云和梯田的内在特质和绝美印象。远山近树、水田、蓝天、健壮的耕牛、牛背上的孩童，还有牵牛的梭翁，古香古色，完美地掩饰了流传千年的农耕文明。梯田里的居民淡泊安详，村子里很少能够碰到居民，偶然遇到一波，轻轻地谈论着，手中也一直忙着农活。春漫田畴，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鬓并怡然自乐。小麦心想，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不过如此了吧。小麦在山坡上悠闲地看着牛儿吃草，听着鸟叫虫鸣，不必计较得失，不用在乎功利，在这里岁月静好，时光静好，心也静好，挑着背篓

肩扛农具，在清晨的鸟鸣中行色匆匆，赤脚走在竹桥上，在清晨的阳光中宛如一道剪影，和谐生动。播种的不仅是水稻，还有美景和希望。云和梯田，牧童短笛，山花水色，耕种犁田，云海梯田。春飘条条银带，夏滚道道绿波，秋叠层层金塔，冬季块块白玉，是山水共映的中国式童话，是当之无愧的世外桃源。云和梯田童话般纯美，让人欢呼雀跃，从水泥丛林到田园栖居，让人心灵纯净，就像是回忆到记忆当中的童年一样。延续了千百年的农耕文明得以完美的传承，在云和放慢时光，静静地感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听着鸡鸣出发，伴着晚霞回家。这样的日子，不知忙碌的你是否和小麦一样心生向往呢？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盛典到雪域

0: 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息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

0: 苏西光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好。爱生活，爱阅读，愿每一次与文字的相约都是一次精神的滋养。今天我们一起来品读土耳其作家奥汉帕慕克的一本书，书名为《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帕慕克的小说大都有自传性的影子，无论是家族式的传奇还是个人式的历险。2008年，他的小说《纯真博物馆》出版之后，很多读者去信直接追问他是否就是小说中的富家公子凯莫尔。帕慕克玩了一个小花招，说他内心情愿读者把自己看作是凯莫尔，换句话说，我期望我的小说被看作是一部虚构作品，一件出自想象的产品。然而，我也愿意读者相信故事及主要人物都是真实的，这是故事的魅力，也是小说的艺术。时隔几年之后，帕慕克写着长达600页的最新小说《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出现在公共视野里，一种熟悉而陌生的声音又将我们强烈地吸引住了。陌生的是故事。帕慕克的新作与以往的小说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不是代入感很强的自传性家族故事，这是一个帕慕克不熟悉的世界，属于消逝中的伊斯坦布尔的故事，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街头小贩的爱情史诗、冒险传奇、人生奋斗史。但是这个故事也有让我们感到熟悉的音调、熟悉的影子，甚至在细节上一不留神，我们也能感觉到帕慕克的存在。在他以主人公的化身半夜游荡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时，我们就能够感觉到这一点。正如帕慕克所言，在生活方式上他们虽然大相径庭，但是他们头脑里的思想，从小细节里寻找线索，在一条背阴的小街上推究人生哲理的才能和愿望是相似的。帕慕克说，他为了写作这本书采访了很多街头小贩。我对很多人做了采访，他们中有卖波渣的，卖贻贝、卖烤肉丸的人，还有在街头生活的人和喘息休息的人。然后我把这些所有材料根据麦夫鲁特脑袋里的怪东西来重新写作。麦夫鲁特就是小说的主人公，而他脑袋里的怪东西就是让他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的东西，就是让他在伊斯坦布尔这座大城市感到自己不再孤独的东西，就是让他感觉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东西。帕慕克应该是土耳其最会讲故事的人了，只有一个如此自信的小说家才会在小说开篇里和盘托出，用短短几百字告诉我们整本书的故事，就好像有种隐秘的语调寻找着与这个故事合拍的理想读者，告诉我们，如果你对这个街头小贩的平凡罗曼史不感兴趣，你可以去读其他的书，但我们会继续下去，因为这是帕慕克的声音，也是伊斯坦布尔这座废墟之城现代化的历史。小说的开篇就告诉我们，故事的主人公麦夫鲁特，一个叫卖酸奶和波渣的街头小贩，1957年出生于亚洲最西端的安纳托利亚中部的一个小村庄。12岁那年，他来到世界之都伊斯坦布尔，便一直生活在这里。故事结束时是2012年，麦夫鲁特一家和伯父一家搬进了城里的公寓楼，从城外一夜屋的贫民窟到城内的公寓楼，看似简单的跨越，他用了43年。帕慕克的小说中，一个永远不变的主角是伊斯坦布尔。他的第一部小说《杰夫戴特先生》以及后来的《黑书》，都通过伊斯坦布尔城中富足且西化的角色，讲述这座城的故事。他甚至以伊斯坦布尔为题写了一本自传性质的回忆录。在那本随笔中，帕慕克说，

0: 伊斯坦布尔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夕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它成为自己的忧伤。在他的诺奖演讲《父亲的手提箱》中同样提及，他世界的中心就是伊斯坦布尔。这不仅是我一生都居住在那里，而是因为在过去33年中，我一直在描述它，它比我实际生活的城市更真实。虽然这本书写的是一个街头小贩的传奇一生，但帕慕克的影子总会出现在麦弗鲁特的身旁，用他的眼睛打量伊斯坦布尔。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了20多年之后，随着新路、拆迁、楼房、大广告、店铺、地下街道和过街天桥的出现，麦弗鲁特感到伤心，因为他在20年里熟知并习惯了的城市旧貌消失了。而与此同时，他更多的觉得城市在为自己改变，由此他又感到了一分欣喜。这大概是每一个渴望融入都市却又纠结着的外来者的心态写照。也许真如人们所言，帕慕克的小说最卓越之处就在于他找到了一个让全世界读者都对土耳其，尤其是伊斯坦布尔产生兴趣的途径。在他之前，有很多作家都写过伊斯坦布尔，但只有在帕慕克的笔下，这个充满了忧伤的帝国之城变得魅力非凡。这是小说的艺术，也是小说的秘密，因为我们只有通过仔细耐心地阅读伟大的小说，才能了解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独特历史，才能分享困扰我们的各种独特人生。好了，关于土耳其作家奥尔汉·帕慕克的这本《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一凡就先介绍到这儿了。休息一下，为你送上周杰伦带来的《土耳其冰淇淋》。
1: Hello，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陀螺大德玛塞》。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给一凡。关于人际关系，我们都很容易犯同一个错误，对陌生人太客气，而对亲密的人太苛刻。不知你有没有认真地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在与家人说话的时候总是不会懂得温柔与礼貌呢？节目的下半时段，一起来分享一篇文章，好好和家人说话究竟有多重要。好朋友荣在美甲店里做指甲，中间进来一个电话，因为不方便接听，荣按了免提，电话那端传来一段低沉的男中音。男人说，喂，你在哪儿呢？荣说，我在做指甲。哦，那一会儿有什么安排吗？荣说，没有啊，做完了回家。男人接着说，那麻烦你帮我把衣架上的两件呢子大衣送去干洗吧，下周出差我应该会用到。荣说，是一件深蓝色和一件咖色的吗？嗯，我知道了。男人最后说，那辛苦你啦，没事先挂了。店里的小妹好奇，忍不住问荣，这是谁呀？你男朋友吧？荣说，哪是什么男朋友啊，这是我老公，都结婚十年了。小妹大惊，十年？可据我所知，身边的老夫老妻们对这类家事不应该是拿起电话就说，喂，你在哪儿？早点把我的衣服送去洗了，等着急用。荣笑着解释说，先生在生活中就是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男人，从认识他起，不管是对他还是对其他人，一律是谦逊有礼的态度。不仅如此，他家里人也是这样。荣说，刚开始跟他家人打交道有点不习惯，你帮他们随手买点水果，收拾家务，做个小菜，他们会说，谢谢你哦，麻烦你啦，辛苦你啦。后来慢慢发现，他们这样说话并不是跟你客气，拿你当外人，而是就这样的语言习惯，不仅是对儿媳，对儿子，包括对自己的孙子都是这样。嫁给一个说话温和的男人，荣说，日子久了倒也发现其好处来。第一是荣自己的性格在发生改变，以前脾气火爆，现在待人接物平和多了，连他自己家人都说，现在和他说话明显比以前顺畅舒服。第二是和老公基本吵不起来，家里的那些问题有什么是不能好好说话解决的呢？第三是儿子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性格阳光活泼，健康开朗，他说话也是小绅士范十足，在人群中从不卫生，也懂得照顾别人，这点令家人欣慰。懂得好好说话的家庭的确幸福感更强，而那些不幸的家庭，日复一日的争吵和矛盾多半也是由不好好说话开始的。本来丈夫只是想让妻子关一盏灯调节一下眼睛，却一开口就说成，你开那么多灯干嘛，不浪费电，就不知道考虑下别人。本来妻子只是想提醒丈夫外面下雨了，尽快收衣服，一个电话打过来却成了质问，你在干嘛，外面下雨都不知道，真不想事儿。本来丈夫只是想建议妻子这条路上直行更安全，话到嘴边却成了，怎么随便变道，不要命了吗？撞上责任都是你的，你付得起吗？明显可见，同样的语义，以礼貌温和留有余地为对方设想的方式说出来，收获的是另一方的感激、体贴、关怀和实际行动。而同样的， 语义以简单粗暴、上纲上线、指桑骂槐，甚至人身攻击的方式说出来，收获的则是对方的暴跳如雷、火线升级和不惧行动。不仅是成人之间，未成年人的世界里也是同样。从今天起，就让我们学会好好和家人说话吧。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一凡继续陪你读书，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滨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忘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如果说自由是一种不被胁迫的状态，那么独处可能是放空自我的自由状态，穿过所有的喧闹与疲惫，卸下伪装，享受清欢，和寂寞的万物相处，反而能宁静而轻盈，回到最本真的生活。

在奋斗中觉得疲惫的都市人，听到这首老歌，一定都觉得听到了心声吧。人都会累，都会做错一些选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坦诚自己累了、错了，总会被认为是值得羞耻的事情。余华曾说过，人生这道题怎么选都会有所遗憾。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把心掏出来缝缝补补，一觉醒来又是信心百倍。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秋天是有颜色的，它是天的蔚蓝色，是山上高饱和的橘黄色，是玻璃橱窗里柿子的鲜红色。秋天也是有味道的，是路边烤炉里浓郁的红薯味。秋天是倒放的春天，是夏天疯长后的收获，是一个人可以在白天收获落叶，黄昏时寄给爱人的浪漫世界。听每一首情歌都更有感觉的季节。

凌晨三点，由歌手陈硕子创作并演唱，歌曲简单直白，想要表达的都在歌词里。原创歌曲之所以特别能够打动人心，就是因为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引得起情感的共鸣。无论你是否有故事，你都有生活，有爱，有爱过的人，越听越会有新的感觉。凌晨三点的夜晚醒来，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想起往事历历，于是提笔把故事写了下来。都说只有源于生活的艺术才是最能引起大家共鸣的，听陈硕子唱歌就是这样的感觉。一首歌听不懂是幸运，听得懂是人生。这首歌唱出了很多人的心情，爱情真的少有圆满，有些人终成眷属，而有些人只能彼此祝福。希望在你的意中人眼里，你才是他最中意的人，猜得中开头，也看得到结尾，不会再有凌晨三点醒来的夜晚。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

啡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都说情人眼里出西施，这首陶喆的歌就是这句经典俗语的细节化。每一面都很美，每一个细节都值得反复回味，就是我们在热恋时期的心理状态吧。恨不得当时自己的大脑是一个不出任何纰漏的电脑，能够储存下有关爱人的一切细节，每一秒都是珍贵的，都是能够温暖余生的回忆。

有没有计算过一年里你会听多少首歌呢？有没有一首歌旋律响起就能打动到你呢？其实每一年都有好多歌被人熟知，也许说不出哪里好听，但很多人都知道，多年以后呢也会印象深刻。当年的我们被灌输了很多歌曲，懵懵懂懂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耳边都是他们。多年之后呢，依然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就是一种回忆，会哼唱，却已经不把它当成了一首歌了，而是我们抄在笔记本上的满满青春。都快我

在李玟选择离开我们之后，听她的每一首欢快的歌，情绪都会变得有一点复杂。她是真的快乐吗？她是独自消化了多少痛苦，才会积攒那么多那么多的失望呢？情绪的深渊，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独自面对，一定要在适合的时候选择一个适合的人来倾诉。这不是脆弱，有时候懂得求救也是一种坚韧。

秋是冬的前奏，是寒冷的预兆。逐渐凋零的万物的确让人生出了萧素之感，但也有人说过，四时去可喜，最好是秋时。其实在秋天还是有许多好事会发生的，有许多未来值得期待的事，我们在秋天失去的也会在秋天得到。当落叶落满心间的时候，我们又获得了一个丰盈饱满的季节。在这种丰收的心态里，我们也能够更加坦然地迎接那个洁白美丽的冰雪世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

0: 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2: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滨州之声
0: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0: 大腕依山尽，名卷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2: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3: 哎呀，不对吧，大哥？
2: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2: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5: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花难并蒂月难圆，野蔓闲藤苦苦缠，须是两心无愧坐，是成名教好姻缘。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大伙儿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咱们还是接着为您播出由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这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是《玉堂春》的上半部分。
8: 谢谢，来了不少的人，好几万人，好几个姓万的人啊。今天是单口相声专场，一人一个，于老师也是一人一个，分四回说，每回上来说两句话就下去了啊，让他们都休息一会儿，我上来跟您各位聊一聊。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紧打家伙当不了唱，烧热的锅台当不了炕，闲言少叙，咱们是书归正传。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什么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儿担，骑马坐轿修来的福，推车担担儿命该然，骏马驮着痴呆汉，美妇人常伴浊夫眠，八十老翁门前站，三岁顽童染黄泉，不是老天不睁眼，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这一般就说一个，说多了人笑话，你知道吗？咱把这说完之后，咱们再来这唐诗宋词鉴赏啊。刚才他们说的都是古代的神话啦，英雄人物啦，我觉得他们说的这个不够身份。我一上来说这个，各位就高兴，为什么呢？刚才您听名字了，《玉堂春》，有人站起就走。我爱听戏，三堂会审玉堂春都臭了街了，京剧都卖不出去，你说这个，你先坐下。为什么呢？你听过多少年戏，你未必知道这玉堂春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就会一个苏三离了洪洞县，你可不知道这句是从哪儿来的，这里边发生过什么故事，您听我慢慢的说。故事离得现在很近，明朝正德年间。有人说这还近，对，在书上来说翻两篇就到了。正德年间，朝中出了一个大大的权奸，大太监刘瑾，权倾朝野，皇上说话都不算数，有什么事得跟太监商量。一个荒唐的年代，文武群臣也是如此，跟皇上说不管用，跟谁说就得跟刘瑾说，刘瑾说什么就得是什么，敢反驳他，那个这官算别做了，中一中人头落地。这一年朝中有一位已经官拜尚书之职了，王琼王的人得罪了这位刘瑾啊，得了也别杀你了，回家吧。朝中的尚书不长级别的官员说不让干就不让干了，这还不错呢，别当官了，家走吧。三天腾府，五日离京，三天把家收拾干净了，滚回老家去。三天收拾完了，第五天必须走。五日之后无圣旨选召，不得私自入都。 这五天你离开北京了，你回家了，打这儿起没有圣旨，你不许再来。倘若再来的话，有意刺王杀将。五天之后你又回来了，我串亲戚，那不行，就说你是憋着宰皇上来的，有意刺王杀将。封建社会就这么无情不讲理，那得走啊，归置吧，都收拾好了回家。哪儿的家呀？南京。王大人家里边是三个儿子俩闺女，俩闺女嫁了人了，住在南京，俩儿子也在南京，唯独三儿子跟着老头在北京当官。三儿子叫王景龙，咱们戏里边有管他叫王金龙的，这是以讹传讹，人家本名叫王景龙，王三公子。收拾完了要走，老头说还不能走。怎么呢？王大人为官好，人心善良，不管是同乡还是朋友，一没辙了，说这个你看这个月还短点钱过不去了，还差十两银子，他给拿，这就给拿钱，打个条，哎，不用，走走走走，心眼好。这又来了，娶儿媳妇儿啊，差120两，给拿钱，给拿钱，哎，这我最近买房啊，还差8000万两啊，去玩去，走去，嗯，太多也不行啊，反正啊，里里拉拉这十几年，跟北京城这儿放了不少的账。老头一琢磨，3天腾伏5日离京，再来有意刺王杀驾，我不定什么时候还回来呢，自个儿这岁数了就回家养老了，这个钱日后可是用得着的。你想这官一撸到底以后过日子怎么办？我回家得留人跟这儿要账，留谁呢？就留自个儿子吧，王三公子王景龙。一个人也不行啊，孩子年轻还不到20岁呢。这样吧，贴身有一位管家叫王定，说王定你留下陪着你家三公子，什么时候账收齐了，你们主仆二人即刻返回南京。这儿说完了，所有人都走，王三公子带着王定留在北京城要账，有欠的多的，有欠的少的，这儿到了，有富裕的给您吧，还清了，谢谢老爷子。就有那个一时不变的，您等会儿我给您拆对去。简短接说，2个来月把这账敛上来，多少钱？其实没多少，3万两雪花白银，装在箱子里边码好了。王定说，三公子，怎么着，咱们钱可要齐了，我这雇车明天咱们就回去。行啊，王公子挺高兴，说这个王定啊，你说原来啊在北京待着我爸爸管得紧，你别看跟这儿待这么些年我都没怎么出去过，除了跟老头出去过府拜客啊，见见这些个年伯呀，我没出去过，明天咱们就要走了，那么说今天咱俩出去散散心，你看怎么样？王定一琢磨，合情合理，明儿回去了，今儿逛一逛北京城，咱们转悠转悠吧。爷儿俩口就出来了，走了哪儿哪儿热闹，就是前三门。北京城那个年头说一逛就是前三门，这儿一瞧那儿一瞧，远远一看，看见了吗？那是东华门啊，那是西华门。东华门走的是文官，西华门走的是武将，金里边皇宫、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吾皇万岁，就在那儿待着。哎呀，皇宫是了不起，神仙府邸一般。这儿感慨一顿，这儿转转那儿转转，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吧。天到晌午了，吃饭，一回头这儿一酒楼，爷俩聊一声，腾腾腾腾腾上楼。伙计一瞧穿着打扮，这是一个富家的公子，赶紧迎过来了，哟，快来快来，哈哈哈哈，这大爷您坐这儿吧，给让到窗户这儿啊，把窗户支开了，还能瞧着底下来往的行人，心旷神怡。有什么好吃的啊？说着我们这有什么什么，上吧，烧黄二酒，凉菜热菜颠沛着来，一会儿功夫煎炒烹炸，焖溜熬炖，菜都齐了，摆好了，爷俩这喝酒，敢等一会儿的功夫，楼上坐满了，到饭口了吗？啊，楼上楼下热闹极了， 锦鞋队。

沾的一手的指甲，红的绿的紫的白的，是吧？这不哪栋的妖精出来了，这是往这一坐，跟这几位公子这儿说着聊着喝着酒，划拳行令，哪个公子要说一输了，腾一下子这姑娘过来一把薅住了愣冠。王三爷可没见过什么项目啊，可没见过。王定三爷的吃饭吃饭吃饭，不是这个很奇怪啊，他们在做什么？您就吃吃饭吃饭吃饭，怎么呢？打小到大这孩子没出来过，没见过这个啊，他新鲜。王定跑里跑外他知道，这怎么说，这是不是好人家的，如何如何说不出口来。吃饭吃完饭回歇着，一会儿咱回家了。这正说着呢，伙计上汤，您尝尝这汤。哦，哎，伙计，王三爷问伙计，这俩女的是谁呀？伙计乐了，哦哦，公子爷这您不知道，这俩是粉头。什么粉头？跟我这粉肠没，跟您没关系。啊，是我这是切下来的，包括那不切那个。说这个我不理解，呵，一看您就是好人家的孩子。风尘女子。哦，怎么这有心气儿？我老看书上说有这个烟花女子，我没见过，我以为没有了呢。有这啊，有啊，哦，这谁呀？嗨，这您不知道了吧？得嘞，问别人说不清楚，小惦记我跟您那这个离着不远，前门大街有一家妓院叫富春院，老鸨子外号叫一秤金，花钱买了这么三个姑娘，这俩一个叫翠香，一个叫翠红。哦，买了仨，这是俩，您别着急，还有三姑娘呢。三姑娘从山西买来的，山西大同周家庄，这个姑娘叫周玉姐，把她买来了。家里原来是财主，后来遭了一把天火没辙了，把她卖了，卖给一秤金。一秤金是老鸨子，她丈夫姓苏，叫苏怀啊。买了之后呢，得随着家大人姓改姓苏，因为她是第三个姑娘，所以她叫苏三。您看京剧可没有这个解释，都是叫苏三，一大姑娘怎么叫苏三王二李秃子呢，是吧？为什么呢？就毛病在这儿，买他那老板姓苏，本身叫周玉杰，这才改姓苏。行三，仨姑娘吗？啊，才叫苏三。还有一个花名叫玉堂春，进了妓院之后啊，人家改名啊，这个叫玉堂春，这个叫哎芍药啊，这叫于谦，这都不一样嘛，弟子。三姑娘叫玉堂春，是天姿国色。哦哟，这么漂亮！哎呀，公子爷，我跟您这么说，眼前若有玉堂春，六宫粉黛不是人。什么意思？眼前要有苏三在这儿，皇上那三宫六院都不是人了。你瞧这，你皇上也不哪儿挑的都啊。哦，小公子就动了心了，人都是有好奇心的，这是实话，谁都打这过来的，是不是？那会儿不懂了什么叫青春期心理躁动，他不明白这个，但是他也知道漂亮漂亮姑娘，我们得瞧瞧参观参观，是吧？他有这个想法。管家王定一瞧坏了，三爷脸上转色了，三爷您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你要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你要走去玩去，结账。这说着就结账，撩一声迈步往楼下就走。王定一说，嗨，我想多了，三爷没这，三爷咱上哪儿？富春院。你瞧，小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知道吗？富春院我不认识。这说着往前磨，不认识咱回去吧，明儿咱早起雇车回家，之后回家哪有富春院去啊？不行，这矫情着。这说着呢，有打这儿过来孩子，十五六岁一个小小子，挎着一个小竹筐卖瓜子花生的，花生瓜子糖块卖这个的。有打着跟前过一瞧，这儿有一富公子，大爷您来这瓜子吃啊，来瓜子吃啊，我要糖块，还糖块管什么？

用糖块又没有玉堂春，他是顺嘴儿这么一说，糖块又没玉堂春。小孩一抬头，这孩子叫金哥，常年啊前三门一带前门大街做买卖，不管是买卖家还是妓院，他是来回的跑。哦，我知道，把王定气的，我问你了，我真知道，前门大街往这边走，那胡同进去，那就是富春院，啊，玉堂春三姐姐就在那儿。哦，好，花生都要了，都要了，啊，给钱，王定，你挎着啊。王定气的哈、啊，给人钱挎这个花生瓜子儿、啊，没让你卖，知道吗？不是三爷，咱回哪儿去？花生都买了啊，走，咱们去。李顺仁说这道就来了，前面大街没多远，到路口这一拐一瞧，那儿写着牌子呢，富春院。撩一迈步往里边走，这摇着小事儿，门口俩伙计坐那儿正冲嘴呢，来人了，赶紧站起来。一瞧穿着打扮，哟，这位爷，您是，你们这儿干嘛的？伙计吓一跳，这哪大官私访来了？要抄我们这儿怎么着？不是，爷，您干嘛了？我参观参观，没听说过啊。您找谁？我要见一见玉堂春。这说着呢，老鸨子出来了，四十来岁，四鬓刀裁，和这脑袋梳的油光锃亮。这插着花啊，脸上抹着粉，抹着腮红，戴着耳环，手上戴着，呵，连大带小六七个戒指啊，还有六指啊，一阵风就冲来，摇哪阵香风把大爷您给刮来了？您可有日子没来了？这是买卖话。哎呦，您有日子没来了，客气啊，您有日子没来，我头回没来过，孩子老实，我头一回。哎呦，那来吧，那还等什么呀？快进来吧！把三爷就揽进来，王定后边还我这还来，再把卖瓜子的轰出去。我不是卖瓜子的，我伺候着他呢。一赌气把篮子扔了，这跟着进来了啊！好，一进来呼啦超叫过一帮姑娘来围着三爷，吹腰砸腿的，捏肩膀的啊！嗑瓜子包花生的，给弄葡萄的啊！三爷跟着心说：“呵，哦，这个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老鸨子乐了：“这您头回来，我头回来，我没来过这儿啊。那个，我爸爸是尚书，叫王琼，现如今告老还乡回家了，把我留在这儿啊。我妈娘家姓李，你说这干嘛呀？你跟人家啊，老实，没话搭个话，脸都红了。老鸨子一瞧，行嘞，这块肉够肥。”为什么呢？富家子弟，涉世未深，而且是第一次来，买卖必须要做。那么您第一次来，您有没有中意的姑娘或者有耳闻的呢？一问到这儿，脸红了。头回来嘛，是不是？我没有，我就是反正找你们这儿最好的吧。他会说这个，为什么呢？买了仨姑娘，翠香、翠红，三姑娘玉堂春。那俩我瞧见了，不行，人都夸玉堂春好，我要你们这儿最好的。老鸨子乐了，我就是，我最疼人，你知道吗？三爷站起来，王定，咱走啊，这就最好的。哎，别，坐下坐下，都坐下了。那个，您到底想找谁？我想找你们这儿有一叫酝酿半天张不开嘴，到最后一琢磨。我来是干嘛来的呀？斗丹田喊一声，我要玉堂春。老鸨子这血都凉了，怎么呢？不成功。打玉堂春来，天天除了哄就是打，要不就骂街，不管用。人家姑娘说了，你私买的我，我不知道是卖在你这儿做妓女，我不干这行啊，我要做一高尚的人，我做一出类拔萃的人。我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啊！老鸨子说：“咱这个环境不允许啊！”啊，姑娘说：“去你的吧！”哈、啊，天天俩人一见面就打，也不敢上楼去。可今天财神爷来了，你要说这买卖不错，心疼的很。那个，您稍等一会儿啊，我做一做思想工作。噔噔噔噔噔，上楼。

来到这一推门，三姑娘跟这坐着呢，心事重重。我是良家女子，沦落风尘，我日后归宿如何？心里难受，这正琢磨着呢。老鸨进来了，看姑娘，姑娘看他就恨的，顺手有什么是什么啊。那天哗扔一把椅子过来，啊，进门先喊姑娘，看他就恨的，顺手有什么是什么啊。那天哗扔一把椅子过来，啊，进门先喊姑娘，哎，真没动静啊，啪，哎呀。姑娘把鞋扔过来了啊，好，你真行，姑娘哎，妈的肉哎，满脸带笑。老鸨子是最聪明的，连瞎乎带哄，为的是钱。姑娘都不理他。我跟你说，孩子，妈妈这些日子开窍了，知道吗？哎，其实来说，我也是为你好。但凡有辙，谁能干了这个？是不是？可你说妈妈容易吗？花点钱把你买来，是指望你能挣钱，我也还还亏空。你不爱干这个，我理解，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是不是？但有一劫，你老跟这待着不是事儿，我也不能领你走啊。你走了，我欠的账谁管呢？我也得死去，是不是？来那个客人也不全是你想的那个坏人，是不是？真是琢磨着有一好的，寻一夫找一主，从良过日子，走你的，妈妈心里痛快。今天机会来了，是方才咱们楼下来了一位客人啊，尚书之子三舍人王三公子。小伙子头一回逛妓院，人家听了你的名字想见一见你。我一琢磨，他要是跟你成个小两口，如果说有可能的话，他把你赎出去跟他过日子，日后这可是一段佳话。画是拦路的虎，衣服是渗人的毛，就这几句话，姑娘的心里咯噔一下子，说的心腹里边了。对呀，我跟这儿待着哪天算一站呢？啊，真有一合适的主娶了我了，我跟人回家过日子，生儿育女，那比什么都强啊！想了又想，心头辗转了一下，行，我见一见，谢主隆恩。姑娘开口了。老鸨子乐了，快来人呐，给姑娘捯饬换衣裳。他这儿下楼伺候着王三公子，这儿喝茶，给他给沏茶，赶紧还沏茶，跟前摆了四把茶壶，花茶、素茶、铁观音、普洱，这也劝那也劝，王三爷肺叶子都快飘起来了。谢谢，我实在喝不了了，这我再喝就淹死了，我就啊，谢谢吧啊。你们那个玉堂春，您等会儿给您进货去了，一会儿就来，一会儿就来。这儿说着，老鸨子来了，等会儿这就来了。嗯，三爷很高兴啊，整了整头上的帽子，打扮打扮身上衣服啊，端着扇子跟着等着。20分钟，耳听得环佩叮当，有打楼上。人可就下来，不是一个人，前后后拥有丫鬟呢，大伙一块走到，腾踏踏的铃踏铃踏铃铃踏踏的铃踏铃铃踏，踏踏踏铃踏铃踏。后来唱快板的都供玉堂春嘛，是吧？前边四个丫鬟开着路，这一出来，两旁边一闪，又打后边，玉堂春从楼上走下来了，袅袅婷婷是步步生莲。王三爷在底下往上观瞧。天姿国色，当时心里边就傻了，这个心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呼吸都困难了。哎呦我的妈呀，世上还有如此漂亮的女子？这玉堂春挑不出毛病来，模样戳个身高相貌气质五官头发，你看哪儿都是好的。也不知道怎么着，一不两两不三，三三见九，就来在了庭前，一侧身坐在了三爷的旁边，杏眼微睁，拿眼皮撩了一下王景龙。王景龙就觉得这个世界就到了2012了。霎时间气氛凝固，坐在这儿不会说话了，这汗呢滋滋的往下冒，也搭着刚才水喝多了。老鸨子过来，三爷三爷，
这是我们三姑娘。哦，是是是，站起身来，深搭一躬。三姑娘您好，小生王景龙，这厢有礼。三姑娘微微的一笑，公子何必多礼，快快请坐。哦，是，铁姑娘。坐这儿了，王定站在边上直咧嘴，坏了，他跟他是对上眼儿了，今天跟这院里边二三十两银子出不去，这不要了亲命了吗？回去之后老爷子要知道我带他逛妓院来，不得砸折我腿吗？我得想尽一切办法弄他走。站这儿瞧着啊，与汤春给倒了杯水。公子您喝水。哎，我正渴呢，其实都喝不下去了啊，喝死也得喝。这俩人这儿聊着天儿，老鸨子那儿吩咐上菜上酒快啊，今儿这三姐这跟三公子俩人这儿喝啊，你们大伙儿都过来上菜吧。炒菜，烧黄二酒，各种的饮料小吃，把厨子没累死，都摆满了。这帮啊跟这儿弹唱歌舞，耍的跳的练的，讨人家的欢喜啊。王定跟这儿拿手瞪三爷，走吧走吧啊。三爷就一指这桌子，吃的太多了啊。哦，呵呵，你回去拿钱去啊，你拿一个三百两银子，再拿一个二十两的碎银子。三百两，王定心里明白了，哦，三爷喜欢他，打算花三百两把他买下来。可又一想，这是主子，我是奴才，我不能多说话。三百两买反正是贵啊，你要说八十两一百两市价就差不多，买一活人。三百两反正倒是挺好看，得了，我呀别跟他对着干，我听他的吧。啊，那行，我去吧。这儿回去了，回到了客栈，打个皮箱把钱拿出来，两包，一包三百两，一包二十两散碎银子，揣在怀里边。二反头堂又回在了富春院，再回来天都快黑了，傍晚了。嚯，一瞧啊，这儿唱着练的，三爷高兴啊，一杯一杯的喝了酒，跟与唐春俩人这说话聊天。这儿来了，把银子包往这儿一放，两包放好，公子在这儿呢啊。好，一伸手先把这三百两拿起来了，往苏三的面前一放，啪，拿手一指老鸨子，妈妈，这三百两是我与三姐见面的钱。王定差点没死这儿，看看就花三百两，天下的物价都是这么哄抬上去的，再想说来不及了。三爷把这二十两抄起来了，这是今天的饭钱，你们拿着啊，没有别的，我今天头一次来，心里是非常的高兴，我以后天天得上这儿来。王定跟这算，一天三百二，两天六百四，三天跟这算账，眼珠子都快瞪出血来了。老鸨子是干什么的，拿眼一打，头一次出手三百两，这不是一般的人呢。哟，三爷您这可是破费了啊。不算什么不算什么，天不早了，我要告无辞了，要走。王定站起来，心说明儿，哎，砸折我腿再砸折你腿，咱俩谁也别出去，给南京写信来车接咱俩，知道吗？对，今儿走了明儿别来。可没想到老鸨子是干什么呢，一伸手砰，三爷这手拉住了，您哪儿去啊？三姑娘打来了就没瞧见过忠义的人，你二人天生一对，地配的一双啊啊！我这个眼睛里可是不揉沙子，三爷哪儿都别去，您今儿就这儿住下吧。说了这么一句话，连王三在老鸨子拿眼都看苏三，怎么的，这话没跟人商量，从来不见客，今儿头天来一个就住这儿，乐意不乐意？可老鸨子知道没问题，拿眼一打。

三姑娘乐了，把眼皮垂下，是娇羞满面，眉梢眼角说不尽这万种的风情，站起身没说话，回头瞟了一眼王景龙，一转身带着小丫鬟绕过人群上楼去了。三爷点点头，这是答应了。老鸨子乐了，来呀，这一说来呀，丫鬟们啊，姑娘们都过来搀着你姐夫上楼。来的时候你是王三爷，这一上楼你就是三姐夫了，知道吗？来呀，搀着姐夫上，呼啦朝全过来，来，姐夫我扶着您，把姐夫就弄楼上去了啊，都上去了，忙活伺候着。楼底站一王定，我啊，这二姐夫给搁那屋去，嗯，找一屋让王定睡。你再闹也没辙，王定说我别睡了，我家里还那么些钱，大皮箱子存着，我得回去看着去。回去了，就这一宿没睡觉。次日天亮了，又打店房出来，赶奔富春院。到富春院一砸门，人家这伙计都恨得很，哪有妓院早晨开张的去，是不是？你这太缺温暖了，这个人啊，咱们也得开。一开门，哟，二姐夫来，我娶你谁二姐夫啊？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这儿进来了，给倒上水，沏上茶。怎么您来这么多？我接我家公子，起不来。按我们这规矩，这头中午之前没有起床的，刚睡，刚睡时间不长啊、嗯。坐着吧，大伙儿陪着喝茶聊天。按现在重点说，中午十二点之后，王三爷起床了，玉堂春起来了，梳洗打扮，下楼来这儿吃饭。啊，一吃饭，王定过来了，三爷，那个。哎呦，我把你忘了昨天。哦，是我理解，我没事忘了，我不好紧张哈。我昨天我回去，我一宿没睡觉，怎么没睡觉呢？我看着咱那皮箱子呢，三万两银子都跟那儿，这丢了怎么弄？说了一个三万两，老鸨子眼珠子差点没掉汤里边。哎呦，三万两呢哈！三爷一听，我差点忘了，赶紧。王定心说：行了，我以为得废话呢，啊。万没想到我一说他就明白了，赶紧啊，是咱赶紧回去，你赶紧弄车把箱子给我送来，我跟这儿花钱方便啊。三爷把咱的三万两雪花银都拉到这儿来。对啊，不，没有车。老鸨子过来，有。老鸨子套我一车，派四个伙计啊，来着王定，走弄钱去，走，给王定拉出去了。到那儿就把箱子搭出来了啊，好几个箱子呢，这儿搭来找一屋弄好了，咵嚓一锁。打这儿起，王三爷算跟这儿常住了。反正王定每天是劝，但是后来你也见不着人了，三爷躲着他。天天的老鸨子可是走了脑子了，三万两银子怎么花呀？开道出主意。三爷，对不起您，怎么了？挺好，不是。我是想给您伺候的好一点啊，不管是吃还是哪方面都好一点，但现如今咱实话实说做不到。首先说这个吃，我就很为难。您是南京人，口味偏甜，姑娘是山西大同的，口味偏酸，我得找俩厨子，一南京的，一山西，我哪儿请得起呀、啊？我就不要去的，请的，请我给钱，我倒霉推的吗？那人家还不请，好，一请来四十人。这二十人做南京菜，这二十人做山西菜，啊，人家来一大厨，有一二灶，汆个水，过个油的，这是后边砧板，跟着切菜的、摘菜的，这是负责包葱的，这包蒜的啊。其实花不了这些钱，大伙一块儿插圈做扣，让他闹，啊，这儿完事儿又撺掇，这个现在咱们这瓷器可不行，盘子碗您吃饭没身份，给您打造金的银的，这儿有一银匠，姓王，手艺不赖。请来吧，把王银请来，一说一算账，不少钱。咱说没事，花弄金盘子、银碗、象牙的筷子，天天坐屋吃凉粉，象牙筷子加凉粉，哆了哆嗦，颤颤巍巍。啊，要不然老鸨坐楼道哭，哎呦，要了亲命喽！怎么了？不是短人五百两银子还不上，人家要弄死我，给拿钱，拿钱。一天到晚就是这出，可是你这么花钱，离着花三万两银子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这天老鸨子又给出一主意，说现如今是这样，

0: 咱们这小南楼啊，他的院子里边北边空着呢，南边盖这楼，小南楼啊，一层二层三层，三爷您住着三层啊，楼下还有别的客人，他们一闹一喝酒一耍，耽误您歇着。我是真想拿钱给您盖一北楼，但我是真没钱呢，我夜里睡不着觉，自个儿抽嘴巴。我真想给您盖一楼，让您跟三姐跟这儿好好的过日子。你想，话说到这份上了，三爷那个外面人就盖盖盖盖盖盖盖盖盖吧，找人来吧，泥瓦匠也都来了啊，丁光无私的盖一北楼。三爷自个儿亲自提名叫百花楼，也有管他叫北楼的。听京剧苏三与唐春里边有一句，奴在北楼高声骂，说那北楼就是这百花楼。这儿搬到这儿去，屋里边金盆玉碗啊，什么象牙筷子，享不尽人间的富贵。谁着急？就是王定着急，要亲命了，偷偷摸摸的找玉堂春，孤灯跪下了。三姑奶奶，哎，你别去，你怎么了？我跟您说吧，我都快急死了。怎么来怎么去一说，现如今回不去了，家里老太爷还等着，我求您点事儿。三爷对您可不错，人心换良心，八两换半斤，您劝劝他行不行？苏三好心眼，你说的对，我不知道这些，我也劝他别这么花钱，他不听我的呀，啊，给我劝劝吧。这晚上一说，你不能这样，嗯，花钱不花钱放在其次，现如今老爷子跟家还等着你了，你得回去知道知道，他多不放心，你跟这待这么长时间了，人王定一天到晚的，这算个事儿吗？这怎么办呢？对对对，我听你的，听你的，我明天就把王定打发回去啊。转过天把王定叫来了，给你这五两银子啊，回南京，道上省点花，剩下的还给我留着啊。王定气的，我好，我走，我走，我可不管你了啊。王定回南京，这儿就剩三爷了。好，敞开了耍吧。可是金山银山这么糟践，也是有花空的那天呢。终于没钱了，这怎么办呢？心里还着急呢。没事的时候也出去，有那个原来不错的朋友啊、同学、年伯啊，他爸爸同事啊，找人串个门聊天啊，也出去。家里边老鸨子找玉堂春来了，三姑娘，怎么着？这个王小三儿可没钱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前两天王三爷、三姐夫，院里上下三爷、三姑父、三爸爸，还什么都有。现如今这王三儿可没钱了，啊，怎么办？三姑娘脸啪嗒掉下来了，钱没了怎么办？三万两银子花你们家了，你说怎么办？闺女，咱们做的是买卖，咱们不是孤老院呢，那意思咱不是干慈善的，我管不了这些个，做买卖就这前请让后请，明儿再来一个带着四万两的，这就得滚蛋。这三说五说，三姑娘应他这个吗？花你们家的钱，现如今你这样，你没有人性，我要跟他从良，我们俩真挚的爱情啊。这一说，人家老鸨子是吃素的吗？搭进来，大桶拿进来了，皮鞭子蘸凉水，这皮鞭子揽驴绸，驴皮做了，三姑拧一块蘸上凉水，啪一鞭子抽腿上，当时血就出来了，一摔咧子，老鸨子出去了。姑娘坐这儿哭，打小到大没挨过打，一鞭子抽出血来了啊，这哭。天黑，三爷回来了，这怎么了？这是，这还哭呢，一把搂在怀里，真心疼，他是真爱苏三。怎么了？你别问了，我劝你回家你不听，现如今你没钱了啊，那怎么回事？把刚才事儿一说，三爷暗气暗憋，真没钱了。他要有钱他能站在门口骂街去，现如今真没钱了，两人就剩抱头痛哭了。往常到吃饭点儿，这一会儿炒菜呀、酒啊送楼上来，现在没钱了，没人管，连碗热水都没有。百花楼上两个人一天一夜没吃饭，到转天傍晚了，三姑娘说，我没事，你不能饿着，你等着，我给你弄吃的去。三姑娘下楼奔厨房，拿碗盛了一碗凉米饭，浇上点热水，带上两块咸菜，这拖着回来，一上百花楼这楼口，一回头，老鸨子在那看着了，吃我饭。姑娘没理他，噔噔噔噔上楼，把这饭递给三爷吃啊， 你快快吃，你别饿着，我不饿，你快快吃吧吃吧。接过来了，眼泪下来了，你吃了，我不饿，我不饿，我吃完你快吃。这叫什么事儿？拿着筷子刚要吃，窗户底下老鸨子跟着骂街：臭没羞没臊的，偷我的饭吃，你人都有个图形。王森一听就明白了，与唐春为了我偷饭去，你骂街，一推窗户，我去你的哭。老鸨子一脸米饭回屋了。这一进门啊，老头子在这儿了，苏怀吗？老板，你扎在锅里边了。这不是我，哎呀，缺德了，缺德了，怎么了？是方才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现如今这点事儿是我心腹大患，有办法没有？苏怀乐了，哈哈哈，不叫事儿啊！你早告诉我，有的是主意，明天就能办。明天怎么回事？福儿上来，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
1: 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玉堂春》的上半部分，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儿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2: 隋炀帝无道行事凶，弑父夺权理不通，他真凶屠嫂把伦理丧，七娘细妹把纲常二字一旁扔，许多的老忠良啊辞了王家，一位位退归林下隐蔽身形，在朝中出了一位宇文化及，还有那杨素老奸佞，小妃拐嫁在天心府，隋炀帝下扬州这个关琼花走一程，那平地里行船开了河路，他把那古字香油里变成，抓来了童男童女儿来拉纤，那一个个脱去了衣衫就露着身形，穿行在中途把这龙绳割断，也不论男女栽得了六平，因此上中午瑞雪下没有雨，上天拆下了锁天棚，这天棚帅降生在山东郡，有群雄聚义福宝堂中，贾家楼三十六友曾结拜，刺血为盟酒染红，那程咬金有通结果了黄冈，五花帮拷打老杨凌，因此上两家结下了仇恨，那秦叔宝两肋插刀就救过了宾朋，也是这位秦二爷身遭大难，在这沿海登州遇见了杨凌，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斗地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我害秦琼的命惨生，秦二爷好比是满手线儿，为了个力气层啊外八层不透风，头层兵藤子枪枪趁着鸭子嘴，二层兵拧着眉呀、瞪着眼插着腰点火绳，三层兵巨石腾拍一手哦哦穿死层啊马步儿啊怀抱着短刀逞英雄，关东方青铜刀大砍刀刀光偃月，关南方八冷吹呀、沈金吹呀、锤死六星，关西方铁炉枪两银枪枪死斩杆，关北方啊五谷叉呀托天叉布满了蛟龙，关东方青龙锯镶衬着花斑豹，关南方赤兔马镶衬 衬着马套红，关西方啊雪是白，镶衬着波龙的马，川北方啊乌骓马，镶衬着马乌龙，关东方驾一母绿旗招展，关南方丙丁火红。

默默地爱着一个人的时候，这首歌适时地在耳边响起，那段回忆也深深地刻在了这首歌的旋律当中。无期。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蔡健雅，是小 S 做的词，她有一次弹起这一首歌，当时她觉得自己的人生被困住了，好像没有任何突破，对自己没有自信，很多人都以为他是人生的胜利者，但其实他很胆小、害怕和没有安全感，被驯服的象。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超级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受呢？应该是我喜欢你是我的事，我愿意为了这一份喜欢奋发向上，然后走到你面前向你证明这一份喜欢甘之如饴，神已成，超喜欢你。

就算有不计其数的冷言酸语，我也会笃定这一份喜欢。从喜欢你的那一刻开始，我从一头豹子变成了一只猫，在你的旁边若无其事地走来走去，好像很冷淡的样子，但心里早已经软得一塌糊涂。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山谷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出

0: 用心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3: 丹青不止，
2: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年幼丧父苦伶仃，跟随兄长学佛经，西行万里求真理，潜心修法为百姓。玄奘为啥要跑到天竺去学习？他真的是唐太宗李世民认的玉帝吗？一路西行五万里，他这么苦，为啥不肯回家？为什么归来的玄奘并没有得到重用呢？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真实的玄奘到底是个啥人。今天啊，接着跟大家聊一聊取经回国之后的玄奘。在公元的643年，他独自一人在外漂泊了17年啊，饱读经书学成归来，而且还带着657部佛学经典回来的。按道理呢，这样的高端海归人才就应该和电视剧《西游记》里边描写的场景一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重新回到长安的玄奘，这肯定得受到长安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啊。可实际上呢，他回到长安之后压根儿没见到李世民。玄奘啊，是贞观19年的正月回到了长安。这会儿的唐太宗啊，为了方便指挥辽东战役，已经住在洛阳了。等到唐太宗知道他回来的时候，才赶紧下命令说要召见玄奘。于是刚到家里还没怎么休息的玄奘，又马不停蹄地跑到洛阳去。一直到当年的2月初1，太宗在洛阳宫的仪鸾殿才终于见到了这位海归高僧玄奘。可是他俩的第一次见面，那为玄奘后来的这种种种遭遇就埋下了伏笔。唐太宗李世民一见到玄奘啊，只是简单的寒暄了两句，就直奔主题了，就这样说：哎呀，高僧啊，您辛苦了，那边冷不冷啊？吃的怎么样啊？你当初为什么要偷偷跑出去？这把玄奘给吓了一跳啊。对于唐太宗这种表现呢，他其实早就料到了，于是就说：皇上啊，当初我向您申请了好几次，那您不是不同意吗？但是为了佛法经典能够更好的传承，我没忍住自己偷偷跑了。哎，你看这玄奘又把这个佛学经典搬出来了，你再罚我就不对了吧。这一波塔下反杀堪称完美。唐太宗呢，也只好是顺着往下说：哎呀，法师，您是出家之人，和世俗已经断开了联系，所以啊，您出国没毛病。所以咱们看啊，这两人第一次见面，这个关系就不太对劲儿。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呢，就是那种第一次

见面的人呢彼此不认识，坐在一起就感觉这个气场上不对付，总感觉怪怪的。那其实大家再想一想啊，唐太宗李世民对他这样一个取经归来的和尚感兴趣吗？或者换句话讲，对佛法或者是取回来的真经感兴趣吗？兴趣不大，甚至啊可以说是不感兴趣，因为这俩人的身份定位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可是皇上啊，你的职责就是开拓疆土，让自己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国富民强，想办法巩固自己的江山能一代代的传下去。那宣传佛法的目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让老百姓安安分分的，别整那些幺蛾子。可是回过头来看玄奘，那他就完全不同，不管呢是为自己还是为自己的信仰，他目的都是一样的，更好的宣传佛法，从而普度众生。咱们再看此时的李世民啊，他是已经平定了辽东地区，这可是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贞观之治的大神级帝王。这会儿对于他来说，没有比开拓盛世大唐国界更重要的事儿了，所以啊，他就把自己的目光集中在了大唐疆域地图的西方，平定西域，打击突厥，这就是李世民当时的想法。也正是由于这种背景，李世民曾经前后三次向玄奘提出还俗的要求，就说：“哎呀，玄奘啊，你别老想着当和尚了。”咱们大唐这么大，可是出过国门的还真没几个人。你刚好啊，又去过西域那边，哎，来来来，你过来给我当个军事顾问，给我好好分析一下西域那边的风土人情和地理位置。等我带着大军打过去了，那多方便啊！这会儿的玄奘啊，是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每一句话，然后说了一句：“呵呵。”那唐太宗李世民前后三次向玄奘提出还俗的要求都被玄奘给拒绝了，而作为回报呢，你玄奘不是想回归山林翻译经书吗？哎，我偏不让你去，爱咋咋地。哎呀，一个皇上一个高僧，俩人就跟斗牛一样斗起来了。

玄奘确实是一位高僧啊，可是你高僧再高，你跟皇上较劲儿，这不是胳膊拧大腿吗？最后呢，这两人的博弈啊，结果就是玄奘败了。他通过口述的方式让弟子整理记录了他一路西行的各种境遇，于是在公元646年，《大唐西域记》这本书出来了。可是房玄龄啊，也帮助了玄奘，帮他翻译经书和唐太宗较劲儿。虽然没有影响玄奘研究佛学的思想，可是大唐佛学界这个圈儿对于玄奘带回来的这些佛学理论啊没啥兴趣。听到这儿啊，有些朋友就要问了，哎，这书里和影视作品里不都讲玄奘取回来的是真经吗？千里迢迢带回来的经书咋能不受欢迎呢？是不是玄奘被骗了啊？这个啊，还真不是，主要原因呢是玄奘带回来的经书和思想水土不服。稍微了解佛学的朋友肯定会知道啊，佛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理论，它里边肯定有非常多细分的领域。事实上呢，如果单纯的从佛学上来看，玄奘肯定是伟大的佛经翻译家和佛学家，尤其是佛学唯识学的集大成者。大家注意听了啊，玄奘研究的是唯识学，但是如果你说他对中国现实佛教的贡献，那就不能太夸张了。当时在唐朝呢，中土的佛教主要是以空宗为主，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但是在古印度，那佛教实际上是分为空宗和有宗两个体系。玄奘当时去天竺学的呢是有宗，跟咱们本土的这个主流思想它不一样。换句话说啊，如果玄奘出国，他只是为了回来能够找份好工作，那他冒着杀头大罪出的这个国啊，基本就白出了。因为从影响力的方面来分析，玄奘在佛学的影响力真比不过什么慧远大师、智者大师、慧能大师这些从来没有去过印度的本土和尚。其实呢，玄奘求真经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把佛法弘扬光大，让更多的老百姓接触到正宗的佛教。但事实上，除了翻译自己带回来的经书之外，他并没有能够把自己在天竺学到的东西传到民间大众去。单从这一点说，玄奘他是一个不得志的海归佛学家。当然，《心经》这本著作也是玄奘本人翻译的，阅读的人很多，影响力也很大，很厉害。咱们虽然说了玄奘的这么多坏话，当然这个坏话是加了引号的。尽管玄奘学成归来的一套思想没能够在当时获得广大群众的认可，可是你放眼整个历史，他的功劳和成就那是毋庸置疑的。在唐高宗麟德元年，就是公元644年的正月初十的夜里，玄奘大师圆寂了。当时满朝文武和长安的百姓很多人为他送葬，一路呢把他送到了西安东边的白鹿原安葬。这个白鹿原就是作家陈忠直写的那个白鹿原，因为这个地方呢地势比较高，刚好在西安的东边。唐高宗李治啊，经常在皇宫里是向东远望，看到了伤心流泪。为了皇上的身子骨啊，高宗的皇后大名鼎鼎的武则天就下令将玄奘的遗骨迁到了长安以南的少陵园，同时呢也为他修建了新的寺院。这个新盖的佛寺就命名为大唐护国兴教寺。后来唐肃宗为玄奘的舍利塔亲自题写了塔额兴教二字，寓意呢就是大兴佛教。时至今日啊，玄奘的灵骨已经被分成了很多份，有的在印度，有的在日本。对于咱们国内而言呢，台湾、北京、广州、天津和成都的寺庙都有。从这一点我们也能再次看出来，在1000多年前，我们都受到过一个人或者是一种文化的深远影响。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对本节目感兴趣的，可以关注 FM 879，咱们下期再见。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啦！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0: 喂，
1: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喂，哎，
2: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3: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4: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3: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秀
8: 秀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6: 秀外慧中，
9: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6: 无敌
7: 无敌
8: 无敌
6: 无敌，不要秀逗哦。
1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节目上半段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奇葩的期末奖品。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大家想象一下啊，在学校的期末表彰大会上，成绩优秀的同学被依次点名登台，从老师手中领过奖状之后，人手也收获了一大块猪肉。不是开玩笑啊，这一场景啊是确实发生在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独桐镇的一所学校的。之前呢，在他们的期末散学日上，学习成绩位于前40%的学生呢，就得到了1.5公斤左右的猪肉。全校呢大概70多个同学高高兴兴的呢就提着奖品回家了啊，手里拿着猪肉啊，一点一点的就回家了啊。这送猪肉呢，老师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啊，从之前开始呢，学校就购买了一些贫困户的猪肉啊作为奖品啊，然后呢用于鼓励学生，当然也帮助商贩，比较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同样对猪肉进行奖品认证的还有福建南安的九都中学，期中考试第一名是5斤的大猪蹄子，第二名是3斤的猪腿肉。在学校看来，猪蹄呢寓意的是金榜题名，妥妥是一块功名肉，真是一人学习好，全家吃猪蹄。当年我为什么没有遇到这个事情呢？而有了这个金榜题名呢，鱼跃龙门自然也少不了。也是之前啊，这个广东东莞一所外国语学校就把学校鱼塘里养肥了的鱼捞出来当奖品。而杭州的惠兴中学也更是注重荤素搭配，奖励学生学校本土出产的高科技的青菜。喜提青菜拿回家，这妈妈一定会很开心，对不对？再不努力，你可能连青菜都不配拥有了。不过呢，也有网友担忧说，这样讲下去会不会就没有人愿意当学霸了呢？当然，对于真正的学霸而言，物质上的奖赏呢已经不能满足他们了。现在的中小学生啊可是相当的精明的，一次满分的成绩能换来一张作业抵消卡，一次背书冠军呢能换一个免周记的金牌，那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奖励。而在杭州的警方中学呢，有同学还向老师申请大力表扬以资鼓励，意思就是说，老师您对我的这个表扬啊必须真诚啊，必须到位，请您在全班的面前给我的家长打电话，且表扬呢不得少于5分钟。你看这么细致入微的要求，可能真的有点为难数学老师和体育老师了，毕竟呢不善言表哈、通过数学和体育动作体力来进行的老师，在这方面呢可能就差了一点点。那除了这个5分钟超长的当众表扬之外呢，还有学生点名提出想和校长一起散步，突然被艾特的校长直呼

自己仿佛被惊喜砸中。你比如啊，之前在杭州的一所小学，学生们就被鼓励表现好来换取机会券，兑换各种小福利。当然呢，这呼声最高的还是和校长一起看电影。这样一比，作为一个敢大胆提要求的小学生，作为一名被捧为大众偶像的小学校长，确实啊，太幸福了。相比这些呀，是完全摸不清发奖套路的。校运会发的奖品可能是套路最统一，凭超值装的沐浴露两大瓶，这么大的两瓶，可能用到毕业还能剩半瓶吧？凭超值装的沐浴露两大瓶，这么大的两瓶，可能用到毕业还能剩半瓶吧？再放眼望去，不管是跳远、跳高，还是跳绳比赛的冠军，人人左手一袋洗衣粉，是右手一罐洗衣液，整个校园呀，就洋溢着一番新年扫年货的这种喜庆的气氛，一股某某牌的皂粉的香气扑面而来。而在运动会重头戏接力赛项目当中呢，也是第一名的奖品更奇葩啊，叫做电热毯一套，第二名是领到的热水壶外加保温杯，第三名虽然只有几大包抽纸，但也足够让那些没拿奖的小伙伴羡慕不已了。至少呢，你比如说像双十一这些啊，是吧，啊，这种购物节完全不用守着零点去抢购囤货了，自己用的这些东西啊，简直四年够够的啊。如果呢，你是一名这个运动健将，大学四年下来，估计能够集齐很多套的洗漱、清洁、大小电器等各种各类的日用百货。你这有了校运会，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你的生活费了、啊。哎，还押韵上了。然而这一发奖套路呢，并不仅仅在校园里发扬光大。你比如说，2017年羽毛球泰国公开赛，选手的纪念品呢是一竹篓的榴莲。南非足球赛的 MVP 也曾经喜提5G的流量。加纳一名运动员呢，曾经是一脸复杂的接过颁奖者手中的一双拖鞋。对于日用百货情有独钟的运动比赛颁奖方们，不知道是恳切的关心运动员的生活起居，还是和学校小卖部呢，以及赞助商是一拍即合，达成了一些什么不可告人的尾货甩卖协议。反正呢，最让我们深刻体会到的就是“知识是力量，知识是金钱”这两句话，太深刻了。高考放榜之际，明明都是18岁，都是寒窗苦读很多年的，但只有最高分的那位才能一朝成名天下，甚至分分钟变成富豪。在2016年，广东恩平理科状元武同学就曾经喜提该市一地产公司奖励的一套133平米的状元房。而最早呢，在2014年就有媒体报道过，说考上清华北大恩平考生还能获得100万元的奖金。你看，这么丰厚的大奖，不知多少毕业生忍不住想要暗自哭泣呢。就算是重点大学出来，就算是苦苦打拼好几年之后，也不见得能够打拼出这位准大学生的赢家生活了。这人生赢家呀，简直了。当然除了打钱呢，高考状元还能享受到非同寻常的待遇。你比如在2015年，山西晋城就举办过一场全国高考第一名的敕封典礼，来自甘肃、吉林、内蒙古、山东、河北、河南、山西的10名状元，不仅是披红骑马整齐游街，还为赐名号、送字典、赐御宴，看起来呀，那简直太风光了。但骑在马上的状元呢，却不免有点面露难色。这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奇葩场面啊，却又催生出了另一种奇葩。有报道曾经报过啊，这安徽有一个考生连续考上几次名校都没去读，反倒是拿了好几年的校高分的鼓励奖金，设置奖项的好意变成了让人动歪脑筋的生意。最尴尬的吧，应该就是这个颁奖者，一年是他，二年是他，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10年都是他。想想这人考10年高考，他赚多少钱呢？颁奖这件事儿，奇葩的也有，搞怪的也有，套路的也有啊。但如果把重点忘了，那就真的没什么意思了。所以希望以后呀，各路学校和机构都能发点走心的奖啊，对于我们每个人呢，都会起到一些人生启示了。节目下半段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旅游景点如何盘了你，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啊，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旅游景点如何盘了你啊。大家看看有没有一些这样类似的经历啊？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出去旅游啊，也要多加小心啊！怎样才能不被景区盘了？首先，你得知己知彼，所以是时候向大家揭露那些刷遍朋友圈网红景区的打造秘籍了。正所谓小镇古街潜力大，特色小店买奶茶，文青都爱明信片，义乌商品甲天下。小桥流水人家，大红灯笼高挂，这是文艺青年的最爱。负责任的说，

他们旅游最重要的三个目的就是拍照、修图、发朋友圈。想开发五 A 级的小镇旅游地，至少要设计出500个能够拍照打卡的地方，搞几面斑驳古旧的古墙，墙头下垂几簇牵牛花，每天都会吸引近100个眼神迷离、深情凄美的姑娘靠上去，咔咔咔的一顿拍，直到能够凑齐朋友圈的9宫格，才从迷失状态当中瞬间出戏。那么文青的特质呢，就是热爱情调，就算去厕所呢，也得是最有文化味儿的那种，一切都得矫情化，才能征服他们的心。如果开酒吧，就要去废品回收处淘一辆掉漆的旧自行车，搬一台这个坏电视作为装饰，老照片用蚊香熏黄贴墙上，桌上呢别忘了扔几根供人在墙上乱涂乱画的马克笔。灯泡呀，还要拧得暗淡，每个人走进来呢，都觉得自己是个有故事的同学。这样呢，他们才会满心伤感地去点一瓶50元的啤酒，然后追忆从前。如果你想开商铺，那更简单了，什么风铃啊、钥匙扣、马克杯，你尽管闭着眼睛从义乌呀或者广东啊去批发几箱那种粗糙鲜艳的旅游纪念品，只要嘴巧，就不愁那些几毛钱进货的破烂啊没销量。即使呢你把玻璃瓶灌上了沙子，告诉旅客这是来自于撒哈拉沙漠的沙子，漂洋过海寻找带走它的有缘人，都会有不少人纷纷掏钱求海王开光，保佑自己在未来平安大吉。在来都来了的魔咒之下呢，99%的旅客啊都会掏钱买上一堆小玩意儿，毕竟走之前呢亲朋好友都嘱托了，说哎呦你可别忘了给我带纪念品啊。但如果说拍照逛街买特产是常规动作，那么在烟熏火燎的烤串味里寻找心灵的皈依，更是文艺青年对于古镇最浪漫的想象了。雨巷里不会再碰上丁香般结着愁怨的姑娘，迎面走来的呀是一群捧着臭豆腐啊吃得满嘴流油的小情侣，这意境一下被破坏了。与那些卖章鱼小丸子、潮汕撒尿牛丸、老北京梨汤和炸鸡排的人相比，在古镇上开奶茶店的人才是小吃街的李嘉诚。起一个看不懂的店名，糊上一层马卡龙色的墙纸，人群就会把小店挤得跟早高峰似的。哎呦，那地铁啊呀，一开门咔嚓咔嚓一顿拍，拍完之后你还挤不上去啊，尴尬。人人呢都爱噱头，学会或者说过度的包装之后那准没错。虽然论自然环境只有一个破败的山村，虽然论基础设施方圆3里地只有一个旱厕，虽然论知名度这里是鸟不拉屎的穷乡僻壤，但鲁迅说过中国的许多人都患有10井病或者8井病。接着蜘蛛网疑似闹鬼的破庙就是消死清中，泼剩菜残羹的臭水塘就是古池好水，但凡村里晚上能看见月亮，那就是远村明月，那也能冲个数嘛，对吧？没人用的废井、关珠的棚圈、经久失修的木桥，总能凑个10个8个景色，让游客来达到心理高潮。没事呀，也可以多翻翻《西游记》《水浒传》《格林安徒生童话》啊，给每处的山水呢编一个凄美决绝的聊斋故事，什么《殉情桥》《望夫石》。九尾狐仙之类的，那么即使是个乱石堆子，游客呢也能聚精会神的瞅半天。如果条件脏乱差，那也不要紧，这叫返璞归真，世外桃源呢。羊棚马圈改造成风情特色的宾馆，苍蝇蚊虫美其名曰生态宠物，总之一切都充满了坑蒙拐骗的田园土味气息。那这个时候感觉就到位了。如果呢你还觉得不够劲儿，不妨使出乡村旅游的敲门砖杀手锏，打造生态园。可不是采摘那些什么撒瓜俩枣的那种方式，太 out 了哈。种上10几亩的网红花花草草，于是呢那些拍抖音的游客呀就像蝗虫一样，我跟你说呼呼的就来了啊。前些年是油菜花最文艺，对不对？后来所有人都爱往这个紫色薰衣草、粉色戴维草田里面钻，哎呦，那千万别种那些贵的啊，因为乱摘呀、乱采呀，这几天就给你揪秃了，到时候你就只有去哭了。你就专挑那种便宜的、好活的、量贩式的东西去种植，反正普通人也不识货啊。我就觉得狗尾巴草挺适合，而且好看，哎，童年的回忆嘛，对不对？最后呢，你一定要请一个高超的美工 PS 宣传照，灰不溜秋的田地可以 P 得满地开花，枯枝败叶瞬间鸟语花香，哎，一切 OK 了。名胜古迹呢，也是人流量最多的旅游景点。

老年人呢啊凭吊怀是不是，中年人是陶冶性情，还有成群结队的去写游记的小学生，总之市场受众广阔，潜力巨大，想要借此发财的人需要尽快的去学会一种向古迹致敬的行为艺术啊。当然这个换一个通俗的理解就是山寨啊，借大雁塔的名义建造一个地下宫啊，砌一堆彩色的兵马俑，或者在这个断壁残垣上啊去私搭乱建啊，整出一个号称有几百年历史的皇家陵园。最重要的是，既然是山寨的，是五 A 级的这个旅游景区，那么物价呢必须达到五 A 级的那么贵啊，假山假水假风光，门票200不算狂，谁让他们自己看走眼了呢，对不对？所谓不为敛财而发明的旅游路数都是毫无意义的，远郊景点周围建议安插黑导游，他们会蹲守在去往长城的必经之路上，装作不经意地蹭到那些拿地图的游客身边，告诉他们十三陵戒严，八达岭堵车这种严重的快讯，殷勤地招呼大家登上黑车前往玉器店和珠宝馆。如果是寺庙道馆旁边呀，就建议设置算命改名开光一条街啊，大师在这种呛人的香火缭绕当中向每一位游人徐徐招手，看掌纹问八字，并以今年有劫命中带坎作为注定的结局。但施主也不是没救啊，699元请一朵莲花回家，保证你今年整个都是顺畅平安的。如果是这个神棍还不能吓得游客乖乖掏钱，那就来点武的啊，聘请一些那种耍老千的高手，以及群演表演的隔山打牛、头撞钢板、胸口碎石、铁棍炖自己，并在游客的叹为观止当中趁机推出大师开光护身符、中国结以及佛珠手串等尖货，绝对保证你赚得盆满钵满。说了这么多，你能够理解我所说的话是正还是反了吧？反正呢，希望各位啊能够擦亮双眼，去伪存真，在假期里能够愉快玩耍啊，在自己的工作当中能够顺顺利利，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能够开开心心，千万呀别被盘了。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陪你度过这个时段。记性太好有时候是一种负担，容易忘记过去的人是幸福的。

已经过了喜欢炫耀和喧闹的年纪，遇到喜欢的事情就努力地去做，不再期待周围人的回应和鼓励，也不再留意他人的褒贬和说辞，不会因为兴奋而四处叫嚣，不会因为失落而祈求他人的理解和宽慰。好的坏的都学会了不去渲染，不去吆喝，懂得了要用诙谐的方式过正经的人生。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无声告白里有一句话深深地击中了我，我们终其一生就是要摆脱别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人生那么短暂，诱惑和困难都那么多，我们随时要做好单枪匹马为梦想而战的准备，远离那些不断消耗你的人和事，最起码要保持距离，不然耗着耗着人生就没了。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个人。最合适的两个人，不是在一开始就一拍即合，而是愿意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为了对方而变成更好的彼此。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一个人生活久了，最大的毛病就是很多话都不想说，不愿被打扰，又渴望被关心。或许这就是我们身边很多人的状态。如果你是这样的朋友，不妨把你的所思所想跟小青一起分享，我们的节目期待您的参与。

你可以有一段糟糕的爱情，但不要因为过去了的事儿耽搁自己重新开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真的太脆弱了，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变化。最让人难过的是真心带过毫无保留，然后满盘皆输。明明你可以活得开心，偏偏有些人的出现只为帮你把故事写成事故。感情随心就好。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生活从来都不容易，当你觉得很容易的时候，认真想一想，那一定是因为有人在替你承担属于你的那份不易。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0: 学会适当放下一些坏情绪，日子过的就是心情。告诉自己，看不开是智商低的表现，不要着急，最好的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候出现。再次感谢你收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绝杀。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现代上班族每天陪伴孩子的时间不足1.05小时，近60%的人不同程度错过了孩子成长的关键时刻，75%的年轻父母因为工作等原因错过了孩子的第一次说话。孩子是上天赐予世间父母最好的礼物，多陪伴孩子，他们才能茁壮成长。本期节目一开始，石晓要非常认真地告诉您，宝宝在3岁之前，父母们要尽量多地陪伴他们成长。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父母的陪伴总会让孩子的生活充满幸福感，孩子们的成长始终离不开父母的教育。育儿专家指出，有父母在身边相陪伴，会有利于宝宝的成长及发育。宝宝无时无刻不在学习、探索，甚至研究他自己的身体。他发现，原来他自己有2只肉嘟嘟的小手，而且可以通过他们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抓东西、用手撑着在地上爬等等。同时在这样的探索过程中，他也在慢慢学习如何协调自己的肢体动作。陪伴宝宝成长，父母们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首先，在动作方面，给宝宝自由的空间，放开他们的前脚，给宝宝一个空间，把宝宝放在地板、垫子等平展柔软的空间里，给他充分的时间自己玩耍。宝宝躺在一个较大的平躺空间时，他可以自然地伸展自己的腿、背部、脖子、腹部和手臂，从而让小小的身体得到锻炼和发展。适当的时候摘掉宝宝的尿不湿，让他自由地爬。虽然这个时候宝宝的泌尿系统还没有发育完全，尿不湿对于他来说还是生活必需品，但是奶爸奶妈们还是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比如说宝宝刚刚小便完之后，摘掉他的尿不湿，这样他可以运动得更自由自在一些。不少妈妈告诉我们，有的时候看着宝宝自由自在地挥舞着4只或者是高兴地爬行时，常常觉得他们是在跳舞。少把宝宝放在婴儿椅、婴儿学步车上。不少父母在宝宝没出生之前就买好了摇篮、婴儿椅、学步车等用品，准备在宝宝成长的不同阶段派上用场。实际上，这些东西只是方便了父母，对宝宝的身体发育并没有多大的作用。虽然少把宝宝放在婴儿椅、婴儿学步车上会让父母很辛苦，但是

对宝宝的肢体发育和成长是很有益处的。其次，在语言心理方面，爸妈们要多和宝宝聊天，及时回应他的需求。这个阶段，宝宝也在逐渐意识到他身处的环境是一个安全、充满乐趣，而且回应迅速的世界。当他的哭喊或者是其他声音在得到立刻回应的时候，当他的需要被满足的时候，当别人回应他的微笑时，宝宝会慢慢地萌生出一种信任感。在建立父母和宝宝之间特殊的交流体系的过程中，花大量的时间陪伴宝宝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宝宝躺在地上，你也可以躺下，和宝宝面对接触。在宝宝开口讲话之前，你和他之间交流方式不仅仅是声音上，还有无声的交流，用尽可能的时间陪伴宝宝。爸妈们要多和宝宝聊天，当你要给宝宝换尿布、抱起他或者是给他喂奶的时候，告诉他你要做的事儿。当你要离开他给家里的宠物喂食，或者是到计算机前做一会儿工作的时候，也告诉他，把你看到的宝宝的行为描述给他听。比如说，宝宝，你为什么把大拇指放进嘴里？是想要找东西吗？这样可以让宝宝感觉到你在意他，他发出的任何信息都可以得到回应。又或者宝宝哭的时候，可以这样跟他说，哦，听起来你好像饿了，你是想告诉妈妈喂奶的时间到了？这些对话和交流不仅仅能够帮助宝宝学习语言，也有利于建立你们之间良好的关系。要尽量做到和宝宝同节奏。如果你暂时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把你自己的生活节奏放慢，和宝宝同步。当你和宝宝一起时，你会发现很多你之前可能疏忽的事情。你可能会看见宝宝一次又一次地把他的手指放进嘴里。如果有时间，可以把你的每一点发现写进日志，或者是宝宝的成长日记里，因为这些记忆随着宝宝的成长势必会淡忘，但是对于父母和孩子来说，它确实曾经是最美好的瞬间和无价的回忆。最后，爸妈们可以利用一些素材记录和宝宝一起成长的美好时刻，比如说给宝宝制作影集，可以到影楼给宝宝拍每个时期的写真集，留住每个阶段的美好回忆，或者在家里 DIY 个影集，只需要把宝宝或者是家里其他漂亮的照片用塑料片或者是钩子之类的东西穿起来，做成一个小本子，放一台录音机录下你和宝宝玩耍时他可能发出的许多珍贵的声音，在宝宝身边放一台录音机，按下录音按钮，录下你和宝宝玩耍时他可能会发出的很多珍贵的声音，当宝宝长大时作为成长礼物送给他。时想要提醒奶爸奶妈们的是，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因为你给宝宝的东西必须是绝对安全的，不能让他把这些东西放进嘴里，因为这个时候把任何东西都放进嘴里也是宝宝探索世界的方法之一。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石晓，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宝宝刚出生时，他的大脑发育度只有25%，但是当他们3岁的时候，90%以上的大脑发育都已经完成。为了让宝宝们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潜能，父母就需要给他们提供各种丰富有趣的学习体验。这其中，游戏是孩子最重要的学习渠道。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石晓就给奶爸奶妈们介绍一些开发宝宝潜能的游戏。
2: 它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1: 石晓给您介绍的第一个游戏是瓜子碰碰乐。这个游戏呢，适合0到3岁的宝宝。需要准备的道具包括黑瓜子以及向日葵种子、开心果等等，还要准备一个锅。游戏的方法是将瓜子放入锅当中，约半满左右，请孩子伸手到锅中碰碰瓜子，甚至搅拌搅拌，然后呢，再把干净的小脚也放进锅子里试试看，延展孩子的触觉，体会不同的触感。游戏的目的是透过摸不同瓜子或者是物品的触感，开启孩子的肢体触觉，同时透过触觉还可以刺激孩子的大脑，有助于孩子的情绪发展，对于人际智能的启发也相当有帮助。如果孩子年龄较大，

特意请孩子闭上眼睛，猜一猜触摸的是什么东西，以增加游戏的难度和趣味性。当然，如果家中同时有不同的小物品，其实呢可以做一些替换，例如红豆或者是弹珠等等，可以提供孩子更多的触觉刺激。再来推荐第二个游戏是瓜子交响乐，这个游戏呢适合2岁以上的宝宝，需要准备的道具包括瓜子、矿泉水瓶数个。游戏的方法是，家长可以试着让孩子用手或者是小汤匙将瓜子等小物品慢慢地放入矿泉水瓶当中，透过这样的练习，不仅可以训练孩子手眼协调的能力，对于肢体触觉方面也是相当有帮助。放入少许的瓜子之后，家长可以协助孩子选好盖子，和孩子一起有节奏地摇动瓶子，并且试着打拍子，让孩子跟着做做看。此时呢，也可以通过节奏强烈的节庆音乐，让孩子一边唱一边跟着打拍子，增加孩子的节奏感，提升音乐智能。跟小小孩一起摇动矿泉水瓶，让他听听瓶子的声音，可以增加孩子对听觉的敏锐度。而和大一点的孩子一起跟着旋律打拍子，则可以培养孩子的节奏感，是相当有趣的自制节拍器。这就是发展孩子肢体动作和音乐智能的最佳活动了。游戏三是瓜果艺术画，这个游戏呢适合2岁以上的宝宝，道具包括水彩颜料、瓜子或者是瓜子壳、糖果包装纸等、淡化纸、胶水。游戏的方法是让孩子将瓜子壳或者是糖果包装纸等用胶水随自己的喜好想象粘贴在画纸上，然后再用水彩加入自己喜欢的色彩，完成属于孩子的创意艺术画，这是相当有趣的活动。游戏的目的是透过视觉的创意活动最能开发孩子的空间智能，因此只要给孩子一点机会，他的想象力就会无限奔驰。还要补充说明的是，培养孩子的创造力也能够稳定情绪，增进人际智能的功效。下面我们来介绍的第四个游戏是红包摸摸乐，这个游戏呢适合1到3岁的宝宝，需要准备的道具有红包袋数个、硬币、瓜子、糖果纸或者是其他不同质感的小物品。游戏的方法是在红包袋当中放入不同的物品，让孩子闭着眼睛摸摸看，并且试着猜一猜摸到的是什么东西，这可以让孩子感受不同东西的触感，同样也能增加不同的触觉刺激。游戏的目的是透过不同物品的刺激增加小宝宝的触觉敏感度，同时也是增加孩子身体智能的基础活动，这样的触觉刺激对于孩子的人际智能绝对有加分的作用。游戏五，红包大猜谜，这个游戏呢适合3岁以上的宝宝，需要准备的道具包括红包6到8个、贴纸及卡片，要求呢是2两相同的卡片或者是贴纸3到4组。游戏方法是将红包的背面贴上贴纸或者是卡片，也可以直接用笔写上数字，如1到4，但是同样的数字或者是贴纸卡片要各有2个，然后呢将红包排成3到4排，再翻开任一个红包袋，假如是数字5，就必须再翻开另一个标示5的红包袋才可以得到1分，如果不是便要将红包袋盖起来重新再翻。在游戏的过程中，可以协助或者是引导孩子记住翻阅过的红包，以便顺利地找到成对的红包，增进孩子的成就感。游戏的目的是透过简单的记忆游戏，可以培养孩子专注及记忆力，也可以多人一同游戏，增进亲子间的情感交流。为了增加游戏的乐趣，特别呢是跟年纪较大的孩子或者是多位孩子一同游戏的时候，爸妈可以提供一些小奖品作为奖励，让孩子玩得更起劲儿。今天推荐的最后一个游戏是麻将积木叠叠乐，这个游戏呢适合1到3岁的宝宝，准备的道具包括麻将1到15个较宽敞的房间。游戏方法是
和孩子轮流将麻

将叠高，或者是当成骨牌游戏。同样是麻将，但是跟不同年龄的孩子一起玩，可以有不同的玩法。例如，年纪较小的孩子可能不喜欢将积木堆高，反而喜欢将积木推倒。而大一点的孩子，爸妈则可以跟孩子一起堆出高高低低不同高度的积木，并且请孩子说说看哪个高哪个矮，或者呢是请孩子试着排出不同的图形，都是不错的玩法。形状和比较的游戏对于孩子空间概念的建立有绝对的帮助，而借由推高及推倒的游戏则可以强化孩子肌肉的控制力，对孩子而言是一个多元的刺激。刚刚介绍的几款激发宝宝潜力的互动游戏，爸妈们可以和宝宝一起做起来。到这里，本期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我是开心宝妈石晓，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

0: 宾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职场当中，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自己工作很繁忙，偏偏遇到同事来找你帮忙，这会让你非常为难。不帮忙肯定会影响同事之间的感情，帮忙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工作。这时候究竟该怎么做呢？在职场怎样拒绝别人而不伤感情呢？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怎样面对同事的求助呢？首先你可以找出 yes 或者是 no 之外的选项，我是否有能力接受并完成这件事？如果接受了，我是否会因为自己的利益受损而不愉快？如果拒绝了，我是否能够承担相应的后果？如果在想清楚这三个问题之后，你内心的声音依然是说不，那么就果断拒绝好了，不必过分担心你的拒绝会让对方感到失望，因为没有什么要求是天经地义必须由你来完成的。当你放下了那些对自己不合理的期待，事情就简化成该如何有效的拒绝。当然你也可以坚决说不，如果你的拒绝确实有充分的理由，那就不要轻易的改变。只有你坚决说不了，对方才会死心，否则对方一个撒娇或者一个激将法就会让你答应了对方的要求。当然你可以用和蔼的态度来拒绝，首先感谢对方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想到你，并且略表歉意。注意，过分的歉意会造成不诚实的印象，因为如果你真的感到非常抱歉的话，就应该接受对方的请求。另外也可以给对方适当的建议，你可以推荐替代的人选，可以就解决方案发表简要的看法，可以给予一些鼓励，或者表示在其他方面可以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这种建议和表态，一方面有利于问题以一种最周全的方式得以解决，另一方面也是对被拒绝者情绪的有效安抚。当然不要期望过高，想维护关系的人通常希望能够在拒绝对方的同时仍然能够使对方感到高兴，然而实际情况是，当人们听到了一个否定的答复，自然的反应是愤怒、不快以及焦虑。如果我们试图改变要说的话，以期收到一个不现实的正面反应，对方有可能不得要领，而我们则不得不把否定的答复再说一次。说话的姿势、表情、音调也会给人不同的感觉，拒绝时要尽量的正面朝向对方，侧身容易给人警戒心强的这种感觉，蹙眉也会给人负面的印象，尽量有意识地舒缓眉头，以接近微笑的温和表情讲话最为恰当。很多人都不懂得如何拒绝别人，有什么事情都自己承受，结果天天熬夜加班，反而得不到别人的认可。其实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学会拒绝别人，要勇敢地说不，不要总是做个老好人。只要你理由充分，就不害怕影响同事之间的感情，更不要害怕积怨。这里是职场魔方，我们继续职场话题。人在职场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何妥善解决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重点。在职场中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在工作上，两位同事因为工作内容起了分歧，于是你在中间成了夹心饼干，两边都不能得罪。那么在职场中如何做好夹心饼干呢？首先要理性看待夹心饼干。工作上遇到分歧是常见的事情，上司与上司之间，同事与同事之间，上司与下属之间，难免有时会出现水火不容。 当夹心饼干的情况出现，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在很多时候，这样的夹心饼干环境可以很好地检测出一个人的职业自信程度。自卑的人会将其视为上级对自己工作能力的一种否定，消极倦怠，而自信的人则会把它看成是一次普通的意见分歧，平和对待。心态不同，结果必然不同。而夹心饼干的最高境界就是夹而不弃。针对夹心饼干的情况，每个人不同的方式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这种个体差异化其实对职场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提出了更高的心理要求。如果甘愿沉沦逃避，它最终成为阻碍个人发展的魔咒梦魇。如果选择平和看待，让它成为专注工作潜能激发的强大动力。因此，夹心饼干的最高境界是夹而不弃。夹心饼干其实是对人际关系的一场大考验。身为职场中的夹心饼干，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人际关系。这依赖于平时你与同事的相处方式。你对别人一如既往的体贴，不管任何情况的发生，别人不会太为难你。这是你的人际关系为你立下的功劳。在职场上，一定要学会处理好人际关系，慢慢积累经验，学会处理遇到的一切问题。职场如战场，如果你不注意保护自己，很有可能会成为炮灰，也可能会做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希望每个职场新人都能够做好夹心饼干，灵活应对。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一首歌曲的时间，我们稍后见。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接下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题目为《嫁给一个让你温暖的男人》。

小姑和姑父离婚已经是几年前了，儿子跟了小姑，偶尔会去探望姑父。离婚前，小姑是街坊这一带嗓门最大的，人长得也高，时常被大伙调侃没有一点女人味儿，太彪了。可我印象里的小姑不是这样，小时候背我走上几里路去看马戏的女孩子，会记得给我买糖，说话也轻声细语，既温柔又温暖。小姑开始恋爱时也很温柔，虽然个子长得高，却依然称得上小鸟依人。追求小姑的男孩子也不少，最后嫁给了家里没有什么钱的姑父。姑父这个人可能天生比较幽默，特别能够讨女孩子欢心。小姑和他恋爱总咯咯咯的笑，带着女孩子的羞涩，腼腆又好看。结了婚，小姑父就像变了个人，暴躁的脾气不再遮掩，也不再逗小姑笑了。在家他几乎什么家务活都不干，只会发号施令和挑三拣四，所有活理所当然地丢给了小姑，就连油瓶子倒了他都懒得管，只会扯着喉咙喊着小姑去扶。他还吃手擀面，一旦馋劲上来，哪怕是半夜也要逼小姑起床去和面，然后煮给他吃。可即便小姑这么尽心尽力地伺候着他，依然看他不顺眼，时常找茬来骂他。婚前姑父隐瞒了自己抽烟喝酒的习性，婚后没多久酗酒成了常态。小姑这么一个温柔的女子也开始骂骂咧咧，变得脾气暴躁，也变得极为消极。他们有了孩子之后关系缓和了一阵子，可能因为是男孩，小姑父对小姑竟然也嘘寒问暖了起来。初为人父的喜悦使得他们那个家温馨了许多，只是好景不长，几个月不到的时间又恢复了往日的冷漠。孩子小，小姑不想年幼的她生长在一个残缺的家庭环境里，担心孩子将来跟着后爹后娘会受委屈。为了孩子，她不得不独自吞下了所有的苦楚和心酸，尽力将婚姻维持。又一次，小姑父从外面醉醺醺地回来，指着小姑和孩子说他们娘俩只知道花钱，只知道吃家里的。小姑不愿意与醉汉理论，拉着孩子准备去里屋，不想孩子被姑父拦下了。那天之后，小姑起诉了离婚，因为小姑父不止对她无情，也下手打了自己的孩子。小姑离婚后性情也变了，不怎么爱说话，很敏感。大家都以为这往后的日子他们母子俩相依为命，小姑再也回不到当初那个温柔爱笑的女孩子身上。再爱笑的女人也会被这场冰冷的婚姻耗尽了自己的力气，变得小心翼翼，甚至粗暴，没有女人味。离婚后的小姑为了自己和孩子更好的生活，做起了小商贩，经营一家早餐店，每天起早贪黑，赚不了什么大钱，但是够他们母子生活的。也是在这家早餐店开起来的第二年，小姑遇到了老李，这个天天来店里买早餐的木匠师傅。老李早餐吃完了也不着急走，总要和小姑闲聊几句。渐渐的，老李心疼一个女人的不容易，他在这一带的工程很多，认识不少人，时常带着其他人来帮衬小姑的生意。中年人的情愫可能就是从心疼开始的，了解得越深，越不习惯看着一个女人撑得坚强。老李和小姑的开始来自一次无心的举动。小姑一早忙着给客人递早餐，老李站在铺头旁，冷不丁蹲下给小姑系了鞋带，特不好意思地说，散了，小心一点。那一刻，两个中年人都好像不经世事的少年，小姑的眼里又有了笑意。他们顺其自然地走到了一起，老李会吃小姑剩下的饭，也很认真地学做早餐，对小姑的孩子视如己出。
小姑呢，越来越像我记忆里的小姑，温柔又温暖。木匠老李给小姑做了沙发、椅子，给孩子刻了很多他喜欢的小玩意儿。木匠老李木木的，不怎么会表达爱，却会在姑姑洗完头的时候给她擦头发，和姑姑闹别扭之后会主动认错赔礼道歉。小姑说，一个人最简单也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找对了人。老李让我想到了三毛的爱人荷西，一个用6年等待三毛，用所有的生命去温暖三毛的男人。三毛在最低落的时候和荷西结婚，荷西的暖一点点地治愈了他的疼痛。荷西对三毛说，我的愿望是拥有一栋小小的公寓，我外出赚钱，你在家煮饭给我吃，这是我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婚前三毛执意要去荒芜的撒哈拉沙漠定居，在所有人都反对的时候，荷西却什么都没说，自己便默默地在撒哈拉沙漠里找好了工作，安排好一切之后才把三毛接了过去。下班后的荷西看不到三毛，会大街小巷地找，一家一家地去问，看见 Echo 了吗？看见 Echo 了没有？荷西睡觉抓不到三毛的手都会睡不着。一生漂泊流浪的三毛最终在撒哈拉停下脚步，这个不羁的女人在狂野的沙漠第一次有了烟火人生的样子。因为她的丈夫在这儿，荷西是她在滚滚红尘中最温暖的底色。自由如三毛这样的女子也曾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过着一种简单的生活，等待丈夫回家，为丈夫做饭。荷西的暖深深地温暖着三毛，也温暖了每一个读者。许多男人都愿意把自己最温暖阳光的一面给朋友或是陌生人，却把自己最阴冷黑暗的一面给妻子。我们中国人提倡婚姻要相敬如宾，却不曾想有多少家庭是相敬如宾。一个家，丈夫的态度是冷的，无论妻子如何暖场，始终都是热不起来的。说到底，女人要嫁的还是那一个让她温暖的男人，只有温暖起来，才感觉得到原来生活是热腾腾的，原来结婚也不错。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愿每一个女子都能够找到那个让你温暖的人相伴一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明天见。

0: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时隔四年，内娱顶级音乐综艺《歌手2024》竞演拉开大幕，以真 live 真直播的超刺激现场和超震撼演出引发了收视狂潮。《歌手2024》第一期开播时，眼见国际歌手带来碾压级别的表演，网友们是一边心疼那英快碎了，一边连夜翻烂华语歌手名册，像腾格尔、韩磊、谭晶、邓紫棋、袁娅维、黄绮珊、张学友等华语乐坛唱将喊话快来救场。如果不是歌手的这一次乐坛危机，那么我们永远不会知道30年前的华语乐坛一哥孙楠到底有多少含金量。他一开嗓就把一向冷淡的凡西亚震惊出了表情包，那真是啊，老将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光听场边的欢呼声就知道有多震撼了。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的交流。

孙楠演唱《拯救》结束之后，不少90后的网友想起了当年那首《小哪吒》。毕竟啊，当初这首歌可是统治了多年90后的卡通频道，甚至只要是这一部动画片的片尾曲一响，孩子们就知道要准备吃晚饭了。直至长大之后，他们才发现，原来这首歌竟然是孙楠唱的。时至今日，只要小哪吒的前奏一响，瞬间就能拉回到那一段为了不错过动画片而努力写作业的傍晚，就能够立马梦回童年。

孙楠是华语乐坛中唱功了得的实力派男歌手，还曾被誉为内地一哥，而他与音乐的不解之缘可谓是曲折又精彩。1969年，孙楠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孙楠的家庭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艺术之家，他的父亲是男高音，母亲也在歌舞团工作。小时候，孙楠受到父母的影响，特别喜欢音乐，并且自幼学习钢琴、吉他等等。良好的艺术氛围也为孙楠的艺术人生奠定了不错的基础。然而，自小音乐天赋极佳的他，性格上却特别淘气，而且不走寻常路。孙楠的哥哥姐姐如父母所期望的一般，相继进入歌舞团工作。而中学毕业后，不喜欢读书的孙楠既不想做音乐，也不想继续完成学业。年少的他

还不懂得珍惜自己的天赋，反而选择了一条更为艰苦的道路，步入社会去打工。于是16岁的孙楠就进入工厂，他做过电工、销售员，后来辗转在一家铅笔厂安定下来。面对枯燥无味的生活，孙楠呢经常拿着铅笔自娱自乐，在油漆桶上敲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孙楠参与了某节目的表演，其不错的打鼓能力被姐姐发现。在姐姐的督促下，孙楠决定去大连百花艺术团试一试。到了大连百花艺术团，团长给出了每场10块钱的高薪，一个月可以挣到300多块。此时孙楠在铅笔厂的月工资只有39元。于是孙楠兴高采烈地从铅笔厂辞职，正式进入了大连百花艺术团。在随后的日子里，他渐渐打开了艺术之门，音乐事业也有了一些起色。1989年，20岁的孙楠录制了第一张专辑《写不完的爱》，从此他正式走上了职业歌手的道路。也正是因为这一张专辑，让他有幸遇到了自己的伯乐，古建芬老师。

金曲大当家。那时候著名音乐家古建芬开始培养年轻一代歌手，收了很多有潜质的学生，比如那英、毛阿敏、谢晓东等人。而唱歌不错的孙楠很快就受到了古建芬的赏识，以其德一弟子的身份留在了中央歌舞团古建芬声乐中心。在老师悉心教导下，孙楠的唱歌潜力开始渐渐地凸显出来，他也真正意义上地闯入了歌坛，一心一意打拼歌唱事业。那时颇具才气的孙楠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歌手，古建芬老师却鼓励他去香港参加中国风十大歌手演唱会。孙楠选唱了《花瓣雨》这首歌，开唱时便惊艳四座，由此他被香港艺能动音看中并有心签约。2015年《我是歌手》第三季的舞台上，他再次演唱了这一首《花瓣雨》。

1993年，孙楠签约香港艺能动音有限公司。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香港艺能动音有限公司声名远播，梁朝伟、刘德华都是这一平台旗下的艺人，而孙楠成为第一个签约海外唱片公司的内地歌手。在此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公司接连为孙楠发表了两张专辑，一张是《我们都是伤心人》，一张是《谁的心忘了收》。两张专辑都获得了不错的反响，尤其是第二张专辑中的不少歌曲还被很多香港的大牌歌手翻唱成了粤语版本。孙楠后来在内地走红，被很多的同行称为出口转内销，因为最初在内地并不出名的他，其实在东南亚地区已经举办过十几场的演唱会，火得一塌糊涂。尤其是在1995年推出的专辑《生生世世》在马来西亚销售了10万张，十万张的销量在当时的马来西亚是一个歌手梦寐以求的数字。经过几年的沉淀，孙楠再一次的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1996年，孙楠签约北京新工厂，在内地歌坛正式的推出了单曲《红旗飘飘》。凭借着这一首歌曲，孙楠是一炮而红，在内地歌坛大放异彩。爆红之后的孙楠一路高歌猛进。1997年2月，他参加了9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直播节目，与众歌星演唱《1997》。春晚的露面让孙楠开始备受内地歌迷的喜爱和关注，也很快迎来了一个巅峰。接下来，我们分享孙楠的这首回归之作《红旗飘飘》。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1998年末，由冯小刚执导、葛优、徐帆主演的电影《不见不散》上映，孙楠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为影片增色不少，也让更多人熟悉了他的名字。《不见不散》是冯小刚电影风格的集大成者，小题材、小制作、小人物，同时再加点小幽默，就成就了一部爽朗明快的优秀影片。在上映后，《不见不散》收获了4300万的票房，成为了当时的全国票房冠军。电影的成功是各种因素的总和，导演、编剧、摄影，当然还包括音乐。冯小刚在筹备《不见不散》的时候，邀请到了知名音乐人三宝来为电影打造主题曲。三宝曾为北京亚运会创作歌曲《亚运之光》，作为音乐总监，他推出了李玲玉、井冈山等红极一时的歌手，还创作了《我的眼里只有你》这样的传唱度极高的金曲。在得知了冯小刚邀请了三宝为他的电影操刀主题曲后，孙楠当时的东家新工厂唱片立马联系到了三宝，将孙楠推荐给了他，当时还让孙楠录制了歌曲的小样。对于孙楠的歌声，三宝非常的满意，唯独在情感上差一点味道。于是呢，孙楠把《不见不散》的母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在看过电影之后，孙楠理解了歌曲和电影之间的联系。孙楠说，他终于明白了《不见不散》不仅是恋爱中的两个人对未来的约定，更是一生的美好追求。于是他重新录制了主题曲。就这样，电影的同名主题曲《不见不散》真正诞生了，电影成为了年度票房冠军。孙楠则在1999年凭借《不见不散》斩获了第六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最佳歌曲奖等三大奖项。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还在2020年获得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十佳电影金曲的提名。

随着电影的热播，孙楠的音乐事业如日中天，他发行了自己亲自制作的专辑《南极光》。这张专辑里有《你快回来》《风往北吹》等很多孙楠的代表作。在一档访谈节目当中，孙楠表示，那时虽然进行了很多尝试，但是他前三张专辑反响一般，用孙楠自己的话说，就是还不红。直到专辑《南极光》的推出，这个局面才得以扭转。孙楠说，《南极光》这张专辑当时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甚至于放弃了整个专辑的版税，从前期创作、录音到独自完成缩混专辑 MV 的拍摄，无一不是孙楠亲力亲为、精心制作完成。在总计四个月的制作中，孙楠奔走于内地与香港之间。当专辑完成的那一刻，孙楠不禁流下泪水。他说，这是喜悦的泪水，因为它是我一手做出来的，终于做了一张自己喜欢的专辑。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走红之后，很多媒体都来采访孙楠，其中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就是孙楠的前妻买红妹。当时买红妹邀请孙楠参加自己的节目，两人在见面24小时不到的情况下就擦出了爱的火花。节目录制结束之后，两人相邀一起吃饭，几杯红酒下肚，孙楠突然开口说道：“红红，嫁给我吧。”买红妹以为孙楠喝多了在开玩笑，便也开玩笑的答应：“好呀。”就这样，孙楠、买红妹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孙楠的事业高歌猛进，2000年他演唱了大热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的主题曲《无愧于心》，再次获得内地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

孙楠成了当之无愧的 OST 大户。自此，孙楠在华语乐坛开始光芒万丈。2002年10月发行的专辑《缘分的天空》，掐指一算，这张专辑也20多岁了。专辑中诞生了许多孙楠的代表作，比如《拯救》、《I Believe》以及标题曲《缘分的天空》，几乎每一首拿出来都可以说是孙楠的代名词。这三首歌固然很红，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孙楠对这张专辑最初的构思其实是想让人改变对他影视主题曲歌手的印象。因为孙楠唱了太多的影视金曲，令人忽略了他自己也是一位很优秀的唱作人。就连专辑的内页文案都说，这是孙楠出道以来真正意义上融入自己全部心力的开拓之作。拯救是电视剧《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主题曲， I Believe 和缘分的天空两首歌都是来自韩国歌手申胜勋的作品。I Believe 随着电影《我的野蛮女友》一并走红，成为了传唱不衰的情歌作品。这一段旋律不只有孙楠一个中文改编版，香港歌手叶文辉以及台湾歌手范逸臣都唱过同曲异词的改编版本。据说呢，当年内地有一位歌手拿到了香港环球的授权，翻唱了 I Believe， 为此呢还和孙楠起了一些纠纷，最后呢不了了之。但值得注意的是，孙楠的版本是韩国环球授权的。

和 I Believe 一样，缘分天空同样俘获了很多歌迷的心。这一张专辑收录了两个版本的缘分天空，一版更有孙楠的特色，另一版则更接近韩国的曲风。如果有歌手是烈酒，甘醇浓厚，有歌手是白水，静水流深，孙楠的声音则能用一杯清茶去形容，纯净到只是歌曲本身应有的颜色，喝到口中却品尝到歌者独有的味道，一丝一缕流淌到心里，以后还会在无数个某年某月某时某地不自觉地哼起，留下淡淡的余香。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分享孙楠的音乐历程，在节目最后送出这首《缘分天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上个世纪出生的人难免疑惑，草莓到底是什么季节的水果？小时候吃草莓是夏天，后来流行春天摘草莓，再后来过年就开始送草莓礼盒了，到现在进入11月份就能够在超市和电商平台买到草莓了。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草莓还能放心吃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草莓适合的生长温度是15到25摄氏度，过去没有温室大棚的时候，会在秋天种下，冬天进入休眠期，春天开花结果逐渐成熟，正好赶在夏天高温到来之前采收。后来随着温室技术的发展，草莓生长的光照和温度都变得可控，再加上选种改进，可以在5到6月种下，12月初成熟。草莓季从夏天提前到了冬天，草莓成了反季水果。那么反季水果能吃吗？当然能吃。现在反季水果很普遍，除了温室大棚技术之外，和发达的物流也有关系。比如我们的冬天正是南半球的夏天，智利的车厘子大量成熟进口到国内，我们就能享用这种夏天的水果了。再比如榴莲之类的热带水果，过去只能在夏天吃到，现在呢一年四季都能买到了。其实也是物流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受惠于异地种植。大棚种植和异地种植的反季水

果，除了贵，没有什么其他的危害。接下来的疑惑就是，草莓为什么越来越大了呢？这是改良品种和温室栽培技术带来的福利。当然，确实有一些草莓在种植的时候会使用膨大剂，但这也只是一种常用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正常食用不会给人体带来危害。至于长得歪歪扭扭、颜色不均等问题，可能是受到了品种、光照、养分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并不是在种植过程中用了什么有害物质。我们现在吃到的草莓本身就不是一个天然的物种，而是不断杂交选育的结果，所以真不用为无害的人工成分过度担忧。总之，个头特别大的反季草莓可以放心吃。再有，草莓最脏吗？草莓是最脏的水果，这个新闻呢，来自美国的一个民间环保组织的环境工作组。虽然数据都是来自美国农业部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农药残留检测，但排位的依据只是看种类，只要检测出的农药种类多，哪怕都没有超过安全标准，也会排在第一。而美国农业部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解读是，草莓检出的农药残留虽然种类比其他果蔬多，但都没有超过安全限量标准，还是安全可食用的可爱草莓。我们冬春季吃的草莓都是大棚种植出来的，高温高湿的环境容易发生病虫害，所以生产的过程当中就要多次的使用多种农药来进行防治。以前草莓种植生产中确实存在乱用农药的问题，质量安全问题呢也是时有发生，但是国家和各地区积极更新出台相应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指南，指导草莓生产者科学用药，监管也越来越严格，基本实现了有效防治草莓主要病虫害，提升草莓的安全质量水平。最近几年，从抽检数据来看，草莓的农药残留基本都控制在安全标准以下。根据 JB2763-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的标准，蔬菜水果上允许残留微量农药，除非超大量摄入，否则残留的农药是不会影响健康的。了解了草莓的安全性问题，我们再来谈谈它营养方面的性价比。前面说了，冬春季吃到的草莓都是大棚种植的，成本比较高，再加上草莓质地娇嫩易损，采摘、运输、包装过程中又会增加额外的成本，所以我们买到的草莓都比较贵。尽管如此，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还是应该经常吃一吃草莓，以及其他名字里带莓的浆果类水果。首先，草莓的热量比较低，远低于香蕉、苹果，甚至猕猴桃、橙子，是体重友好的水果。然后，草莓虽然吃起来甜，但滋味主要是因为香气浓郁，总糖量真的不算太高，这可能也与它果糖比例高、甜度大有关。草莓本身的升糖指数只有40，对血糖的影响非常小，而且饭前吃草莓还可以延缓餐后的血糖反应，改善血脂状况。有研究表明，相比不怎么吃草莓的人，草莓吃得多的人群在心血管方面会更健康。草莓好吃又值得吃，但担心农药残留的朋友们还是特别焦虑。虽然整体看起来比较安全，可草莓没有不可食用的果皮保护，总是有点不放心啊。有农药残留不可怕，洗就行了呗。早就有研究人员帮我们找到了高效清洗草莓的办法，能大幅度地减少草莓上的残留农药。无论你是按步骤做全套，还是偷懒只做第一步，最关键的操作都是不要摘草莓蒂。无论哪种清洗方式，不摘掉草莓蒂都比摘掉草莓蒂农药残留要低。如果说摘掉了草莓蒂，残留的农药会随水进入果实的内部，造成更严重的污染。最后，我们来说一说怎么洗草莓。洗草莓的第一步，用流动的清水冲洗。流动的水能冲掉附在果实表面的灰尘、虫卵、部分农药。去草莓园摘草莓，直接摘下来就吃，那可是不行的。就算不考虑农药残留的问题，草莓的卫生问题也还是要重视的。第二步，泡5到10分钟，用清水、淡盐水、淘米水、小苏打浸泡五。

10分钟。对于最佳浸泡溶液，不同的试验结论并不一致，但是总体来说呢，泡比不泡好。淡盐水、淘米水、小苏打溶液比清水好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是，草莓娇嫩最好不要久泡，5分钟就差不多了。另外呢，小苏打溶液可能会对草莓的水溶性维生素有影响，配置溶液的时候不是越浓越好。淡盐水可以杀灭残余在草莓表面的有害微生物，让附着在草莓表面的昆虫及虫卵浮起，便于被水冲掉，且有一定的消毒作用。2%的小苏打溶液和淘米水呈弱碱性，能够中和一些酸性的农药，达到分解农药的作用。3步，再冲一冲，泡完之后再用流动的清水冲一冲，就可以放心吃了。你喜欢吃草莓吗？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洗澡对于当代人来说，不仅是一种清洁的手段，更是一个难得的放松和思考人生的好时间。而且现在几乎每家都有热水器，洗个澡也格外方便。有的朋友甚至养成了出门前、回家后都洗个澡的习惯。下面的时间当中，许巍和您分享，想洗个干净健康的澡，有哪些坑要注意躲避。正常的皮脂能够保持皮肤的湿润、柔韧和屏障功能，稳定的菌群对皮肤的免疫功能也至关重要。过度清洁会对它们产生损伤。每天大量出汗或暴露在大量油烟灰尘之中的人，有必要天天洗一下。已经出现皮肤干痒问题的人，可以在每天洗脸洗屁股的前提之下，适当的减少洗澡频率。很多人喜欢经常去搓澡，觉得搓下来的灰越多越好，其实并没有必要。这种传统可能是过去冬天洗澡的机会很少，难得洗澡要彻底洗干净，再加上它特殊的文化意趣和痛觉使人兴奋的原因，才保留了下来。还是应该温柔地对待皮肤，不建议经常用搓澡巾、泡沫球和刷子，因为会损害皮肤的角质层。就算是对于背部痤疮严重的患者，美国皮肤科学会也强调过度搓澡不会带来任何帮助，反而会让皮肤更容易感染。另外，用清洁效果太强的沐浴露洗澡，特别有抗菌、香氛等关键词的，往往有额外的刺激性，会破坏皮肤的油脂平衡。这些强力清洁的手段会让皮肤变得干痒、敏感，更容易感染和过敏。洗澡时间不宜过长，美国皮肤科学会建议最好把洗澡时间控制在5到15分钟，最多也不要超过20分钟。洗澡过久除了会伤害皮肤，在通风不佳的浴室过久，还容易出现喘不上气、胸闷、四肢乏力、头晕的情况。很多公共澡堂通风设施过少，空间狭小，空气不流通，这种情况下要格外小心。另外，热水或蒸汽会使血液集中到皮肤，血流变快，脑部容易产生轻微的供血不足，因而出现头晕。患有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贫血的朋友要格外小心。一般出现轻微的症状就最好离开洗澡间，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下适当缓解。继续来说洗澡的水温，水温不宜过热，40摄氏度左右比较合适。过高的水温会破坏皮肤的角质层，还会在洗完澡之后加剧皮肤水分的蒸发。南方的朋友如果实在觉得冷，想调高点温度洗澡，最好不要边洗澡边洗脸，就是别让花洒直接喷热水到脸上。长期用过热的水洗脸会导致脸部皮肤更易敏感。另外啊，很多成年人不觉得烫的水，儿童因为皮肤娇嫩会觉得很烫，多询问孩子的感受，不要强迫用自己觉得合适的温度给孩子来洗澡。还有就是糖尿病患者对于温度的感知没那么灵敏，要小心长时间接触热水造成低温烫伤。浴室因为装的是地砖，家常常有积水，成为了家里最容易发生跌倒的地方。之前也常常能看到新闻报道有明星摔倒，而且后果呢也是很严重的。那为了防止滑倒，最好在洗手池前、浴缸边、淋浴间里边放置吸盘式防滑垫。一般的防滑垫容易移动，反倒是会带来额外风险。如果家中有老年人，建议在浴室安装浴椅扶手，平时注意监测血压血糖，有异常及时就医。洗澡时也要更小心一点，最好有家人陪同，起码出现意外能够及时获得救助。最后，洗澡时还要注意警惕洗澡设备、环境是否卫生。油腻的浴帘、掉漆的花洒、潮湿的毛巾、老旧的热水器、离马桶很近的牙刷、很久没刷的地砖，这些都会让你越洗越脏。
对于很多人来说，洗完澡时

分钟内涂抹保湿霜也很重要。女生的肤质呢，一般分为油性、干性和混合性质，三种不同的肤质适用于三种不同质地的身体乳。油性肤质的女生，皮肤的新陈代谢能力强，分泌的油脂比较旺盛，所以皮肤上覆盖的人体天然油脂偏多，对于身体乳的补水保湿效果要求并不是很多，更多的需要身体乳中的营养成分来增加肤色的润滑度，所以选择液体状的身体乳就足以达到保养功效了。干性肤质可以和油性肤质形成恰好的对比，我们可以理解为干性肤质的女生皮肤新陈代谢的能力差，皮肤干燥缺水，需要多使用乳霜状身体乳来加速老皮的代谢，为肌肤补充充足的水分。混合性的皮肤其实是最好打理的，肌肤不会太干也不会太油，所以使用质地恰到好处的乳液状身体乳就足够了。我们的皮肤在洗完澡之后会处于一个毛孔大张的状态，整体的皮肤经过清洁以后会存在一定的水分流失，洗澡后十分钟我们已经擦干了身体皮肤表面残留的水分，此时的肌底其实是非常缺水的，如果拖太久都不擦身体乳，那势必会让皮肤干燥缺水甚至起皮。要想发挥身体乳的最大功效，还得掌握好涂抹身体乳的用量。如果是挤压形式的身体乳，一般2到3泵就足以涂抹手臂和双腿，太多的用量反倒会让我们的皮肤吸收产生压力。如果是乳霜质地的身体乳，还容易堵塞毛孔，让皮肤变得油腻。涂抹身体乳的手法一定要记得要用打圈的方式，让皮肤摩擦生热，促进毛孔张开，身体乳的吸收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关注的是反季节的草莓能不能放心吃，以及怎么才能洗一个舒服又健康的澡。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7日，星期日，农历的4月初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主心骨是正确政绩观的鲜明主角。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专栏，今天播出。滨州市新区广场提质改造工程有序推进，预计5月底竣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5月15日，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传达省委、咸阳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精神，听取重点改革任务进展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书记、委员会主任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委员会副主任尚小刚以及尹艳平、李军深、李健、全海峰、赵亚鹏、李济、程明权、怀刚等领导出席。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全市上下严格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咸阳市委工作要求，全面完成各项重点改革任务，改革工作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全面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扣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质效和131工作布局，谋划推进改革，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会议强调，要加快经开区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推进市场化运营和放权赋能、员额管理，深化科技创新，激发内生动力和活力。要提升城市能级，一体化推进城市规划、管理、建设，健全文明城市常态化建设机制。要以市场化、专业化思维发展全域旅游，加快资源整合，培育文旅商体农融合业态，壮大文旅市场主体，打响西出长安到滨州文旅品牌。要系统治理工煤车尘燃，落实河湖长治，整治河湖四乱问题，推动生态环境立体改善。会议强调，要突出民生改善，从小切口入手，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物业、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精准谋划，扎实推进一批可赶可急的改革事项，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要持续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树立重担当、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导向，营造大抓落实的浓厚氛围。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时间节点，强化督促指导，推动更多改革事项出经验、出亮点。本台记者郭敏报道。5月15日，咸阳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资工委主任田向阳带领调研组来我市调研2025年度全市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滨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南燕、市政府党组成员李济一同调研。调研组一行

0: 先后到陕西冰巢文家坡发电有限公司、文家坡矿业有限公司、陕西渭河滨州化工有限公司，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煤干石综合利用、矿井水深度处理及综合利用、地下水管控等工作情况。调研组指出，新民镇作为滨州市的工业重镇，生态环保任务艰巨，新民镇和相关企业要聚焦工业污染防治关键环节，持续深化超低排放改造，提升煤干石、矿井水等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从源头减少污染物排放。要强化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防控，建立健全常态化排查管控机制，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要进一步压实环保责任，完善工作机制，细化落实举措，持续巩固提升环境治理成效，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咸阳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屏障。人民日报，主心骨是正确政绩观的鲜明注脚。政绩观是面镜子，不仅映照出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更决定了其在群众心中的分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面对工作难题，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积极寻找克服困难的具体对策，豁得出来，顶得上去，真正成为带领人民群众战风险、渡难关的主心骨。主心骨三个字，分量千钧。它不是职务赋予的，更不是自封的，而是在一次次风险考验中干出来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领导干部不只会在风平浪静中守摊子，更要在风高浪急时让群众信得过、靠得住。豁得出来靠的是闯劲。群众把领导干部当作主心骨，并不是看职务有多高、表态有多动听，而是看风险面前敢不敢冲，难题面前能不能顶，群众的急事难事上不上心。这种关键时刻豁得出来，比任何表态都更有说服力。现实中，少数领导干部保持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的心态，遇到难题绕着走，碰到风险躲着行。在他们看来，不决策就不会决策失误，不做事就不会做错事，不出头就不会被问责。这种逻辑背离了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一个地方发展没有起色，百姓极难筹判，无人过问，这样的太平官当得越稳，群众的信任度就越低。主心骨关键时刻就得挺身而出，敢拍板，能定夺，肯担责，让群众心里有底。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守出来的，而是在惊涛骇浪中闯出来的。顶得上去，凭的是本领。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中，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光有偏向虎山行的胆量还不够，还得有识虎之能、破局之策。真正的担当不是盲干硬干，而是要求调查研究要深，对策措施要实，破解办法要准。焦裕禄之所以能成为揽考人民的主心骨，不是因为他会喊口号，而是因为他忍着病痛跑遍全县100多个生产大队，摸清了三害的底数，拿出了治理的具体办法，成为顶得上去的典范。反观少数领导干部，不缺表态的嗓门，缺的是深入一线的脚步，结果豁得出来变成了蛮干，顶得上去变成了添乱。顶不是逞匹夫之勇，而是靠久久为功的真功夫。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群众把领导干部当主心骨，是一份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豁得出来，顶得上去，是正确政绩观的鲜明注脚，需要长期的党性锤炼，要求领导干部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摒弃太平官的安逸和小算盘的算计，在责任面前不推诿，在挑战面前不退缩，在困难面前不躲避， 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豁得出来，扛起责任，顶得上去，破解难题，俯下身子，凝聚人心，真正成为人民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主心骨。本台记者程晓明、李乐报道。连日来，滨州市新区广场提质改造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各施工项目高效有序推进，城市公共休闲空间品质迎来全面升级。作为城区重要的公共休闲活动场所，新区广场已使用多年，路面老化破损，配套设施陈旧，难以适配市民日常休闲健身的多元需求。为彻底改善广场现状，今年我市启动全域品质提升改造，项目总改造面积10796平方米，通过路面翻新、地面硬化升级、便民设施配套完善等一系列工程，全方位重塑广场环境面貌。滨州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广场公园管理中心主任梁江龙：
1: 目前新区广场已完成原有路面拆除清理，浇筑混凝土垫层9600平方，铺装 PZ 仿石材地砖6500平方，室外健身器材等附属物待铺装完工后进场安装。该项目计划5月底前竣工，完工后将有效改善城区市政环境、休闲健身空间，提升城市颜值与宜居品质，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0: 据了解，该项目是市二届人大五次会议票决通过的2026年政府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目前已全面开工建设。除了新区广场提升改造外，还将对公流街等人行道破损地砖、路岩石、盲道等进行维修，方便市民出行。通讯员周杰报道。5月14日，水口镇机关党支部开展书香铸魂强党性、笃行实干建新功读书分享会暨主题党事活动。活动中，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视频短片《习近平的读书之道》，集体学习了《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机关党员代表、青年干部紧扣活动主题，分享了在峡江的转弯处、红岩、恰同学少年、峥嵘岁月的记忆等正能量理论书籍，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成长经历交流学习感悟。大家畅所欲言，谈思想、谈体会、谈行动，既有对人生价值的深度思考，也有对业务工作的经验总结，更有对改革创新的真知灼见。水口镇这次主题党事活动以阅读为纽带，将理论学习、文化浸润与党性锤炼深度融合，进一步凝聚了思想共识，激发了干事活力。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主题党日活动为契机，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更加坚定的理想信念、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履职尽责，为推动水口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本台记者郭敏报道。为切实解决果农生产中的鼠害难题，保障果树根系健康生长，助力果品产业提质增效，近日市农技中心组织农技专家深入水口镇果园，开展中华粉鼠专项防治技术现场培训，众多果农齐聚现场学习防控技术。培训中，农技专家结合本地果园中华粉鼠危害现状，现场讲解鼠害对果树根系的破坏、防控重难点，手把手教学鼠洞识别、实操防治方法，把专业农技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实操技能，助力果农高效除害。滨州市农技中心农艺师惠三雄：
2: 中华粉鼠防治的话，咱主要坚持以这个物理防治为主，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为辅的一个防治策略。物理防治的话，咱主要是利用这个高原这个分属这个趋光性，通过这个把这个鼠洞
3: 找到以后把它主动给挖开以后，

0: 上面放这个剑，然后它这个中华风鼠它会通过出来堵这个洞口的时候把它杀死。化学防治措施，第一的话就是这个堵饵法，我们通过这个锈涤笼，拌一些这个中华风鼠喜欢吃的一些食物，然后放到这个鼠洞口，它出来觅食的时候，会吃了以后会将其，毒死。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推广，而且这个防效比较好的话，一个方法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烟雾机，就把这个烟雾剂和水2:4的比例配好以后，放入烟雾机，再放入几片这个咱这个磷化铝片剂，通过这个把这个鼠洞打开以后，烟雾机把这个烟雾剂和这个磷化铝产生这个磷化氢气，然后打入这个鼠洞里面，然后就可以将这个鼠洞里面的这个中华风鼠毒死。打进去以后，咱一定要记得把这个鼠洞拿这个铁锨给堵住，这样的话，这个效果会很好。经过咱这个果园试验的话，这个方法的防治效果能达到90%以上。希望广大群众在发现这个有这个中华风鼠危害的铁块，重点推广咱说的这种方法，效果很好。
1: 此次培训精准对接果农生产需求，有效提升了果农科学防控鼠害的实操能力，为全市林果产业提质增效筑牢了技术保障。下一步，农技中心将持续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常态化农技服务，全力护航农业生产。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6: 丹青不止，
5: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 87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经，跟随兄长学佛经，西行万里求真理，潜心修法为百姓。玄奘为啥要跑到天竺去学习？他真的是唐太宗李世民认的玉帝吗？一路西行五万里，他这么苦，为啥不肯回家？为什么归来的玄奘并没有得到重用呢？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真实的玄奘到底是个啥人。今天啊，接着跟大家聊一聊取经回国之后的玄奘。在公元的643年，他独自一人在外漂泊了17年啊，饱读经书学成归来，而且还带着657部佛学经典回来的。按道理呢，这样的高端海归人才就应该和电视剧《西游记》里边描写的场景一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重新回到长安的玄奘，这肯定得受到长安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啊。可实际上呢，他回到长安之后压根儿没见到李世民。玄奘啊，是贞观19年的正月回到了长安。这会儿的唐太宗啊，为了方便指挥辽东战役，已经住在洛阳了。等到唐太宗知道他回来的时候，才赶紧下命令说要召见玄奘。于是刚到家里还没怎么休息的玄奘，又马不停蹄地跑到洛阳去。一直到当年的2月初1，太宗在洛阳宫的仪鸾殿才终于见到了这位海归高僧玄奘。可是他俩的第一次见面，那为玄奘后来的这种种种遭遇就埋下了伏笔。唐太宗李世民一见到玄奘啊，只是简单的寒暄了两句，就直奔主题了，就这样说：哎呀，高僧啊，您辛苦了，那边冷不冷啊？吃的怎么样啊？你当初为什么要偷偷跑出去？这把玄奘给吓了一跳啊。对于唐太宗这种表现呢，他其实早就料到了，于是就说：皇上啊，当初我向您申请了好几次，那您不是不同意吗？但是为了佛法经典能够更好的传承，我没忍住自己偷偷跑了。哎，你看这玄奘又把这个佛学经典搬出来了，你再罚我就不对了吧。这一波塔下反杀堪称完美。唐太宗呢，也只好是顺着往下说：哎呀，法师，您是出家之人，和世俗已经断开了联系，所以啊，您出国没毛病。所以咱们看啊，这两人第一次见面，这个关系就不太对劲儿。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呢，就是那种第一次见面的人呢，彼此不认识，坐在一起就感觉这个气场上不对付，总感觉怪怪的。那其实大家再想一想啊，唐太宗李世民对他这样一个取经归来的和尚感兴趣吗？或者换句话讲，对佛法或者是取回来的真经感兴趣吗？兴趣不大，甚至啊，可以说是不感兴趣。因为这俩人的身份定位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可是皇上啊，你的职责就是开拓疆土，让自己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国富民强，想办法巩固自己的江山能一代代的传下去。那宣传佛法的目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让老百姓安安分分的，别整那些幺蛾子。可是回过头来看玄奘，那他就完全不同。不管呢是为自己还是为自己的信仰，他目的都是一样的，更好的宣传佛法，从而普度众生。咱们再看此时的李世民啊，他是已经平定了辽东地区，这可是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贞观之治的大神级帝王。这会儿对于他来说，没有比开拓盛世大唐国界更重要的事儿了，所以啊，他就把自己的目光集中在了大唐疆域地图的西方，平定西域，打击突厥，这就是李世民当时的想法。也正是由于这种背景，李世民曾经前后3次向玄奘提出还俗的要求，就说：哎呀，玄奘啊，你别老想着当和尚了，咱们大唐这么大，可是出过国门的还真没几个人。你刚好啊，又去过西域那边，哎，来来来，你过来给我当个军事顾问，给我好好分析一下西域那边的风土人情和地理位置。等我带着大军打过去了，那多方便啊！这会儿的玄奘啊，是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每一句话，然后说了一句：呵呵。那唐太宗李世民前后3次向玄奘提出还俗的要求都被玄奘给拒绝了。而作为回报呢，你玄奘不是想回归山林翻译经书吗？哎，我偏不让你去，爱咋

玄奘确实是一位高僧啊，可是你高僧再高，你跟皇上较劲儿，这不是胳膊拧大腿吗？最后呢，这两人的博弈啊，结果就是玄奘败了。他通过口述的方式让弟子整理记录了他一路西行的各种境遇，于是在公元646年，《大唐西域记》这本书出来了。可是房玄龄啊，也帮助了玄奘，帮他翻译经书和唐太宗较劲儿。虽然没有影响玄奘研究佛学的思想，可是大唐佛学界这个圈儿对于玄奘带回来的这些佛学理论啊没啥兴趣。听到这儿啊，有些朋友就要问了，哎，这书里和影视作品里不都讲玄奘取回来的是真经吗？千里迢迢带回来的经书咋能不受欢迎呢？是不是玄奘被骗了啊？这个啊还真不是，主要原因呢是玄奘带回来的经书和思想水土不服。稍微了解佛学的朋友肯定会知道啊，佛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理论，它里边肯定有非常多细分的领域。事实上呢，如果单纯的从佛学上来看，玄奘肯定是伟大的佛经翻译家和佛学家，尤其是佛学唯识学的集大成者。大家注意听了啊，玄奘研究的是唯识学，但是如果你说他对中国现实佛教的贡献，那就不能太夸张了。当时在唐朝呢，中土的佛教主要是以空宗为主，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但是在古印度，那佛教实际上是分为空宗和有宗两个体系。玄奘当时去天竺学的呢是有宗，跟咱们本土的这个主流思想它不一样。换句话说啊，如果玄奘出国，他只是为了回来能够找份好工作，那他冒着杀头大罪出的这个国啊，基本就白出了。因为从影响力的方面来分析，玄奘在佛学的影响力真比不过什么慧远大师、智者大师、慧能大师这些从来没有去过印度的本土和尚。其实呢，玄奘求真经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把佛法弘扬光大，让更多的老百姓接触到正宗的佛教。但事实上，除了翻译自己带回来的经书之外，他并没有能够把自己在天竺学到的东西传到民间大众去。单从这一点说，玄奘他是一个不得志的海归佛学家。当然，《心经》这本著作也是玄奘本人翻译的，阅读的人很多，影响力也很大，很厉害。咱们虽然说了玄奘的这么多坏话，当然这个坏话是加了引号的。尽管玄奘学成归来的一套思想没能够在当时获得广大群众的认可，可是你放眼整个历史，他的功劳和成就那是毋庸置疑的。在唐高宗麟德元年，就是公元644年的正月初十的夜里，玄奘大师圆寂了。当时满朝文武和长安的百姓很多人为他送葬，一路呢把他送到了西安东边的白鹿原安葬。这个白鹿原就是作家陈忠直写的那个白鹿原，因为这个地方呢地势比较高，刚好在西安的东边。唐高宗李治啊经常在皇宫里是向东远望，看到了伤心流泪。为了皇上的身子骨啊，高宗的皇后大名鼎鼎的武则天就下令将玄奘的遗骨迁到了长安以南的少陵园，同时呢也为他修建了新的寺院。这个新盖的佛寺就命名为大唐护国兴教寺。后来唐肃宗为玄奘的舍利塔亲自题写了塔额兴教二字，寓意呢就是大兴佛教。时至今日啊，玄奘的灵骨已经被分成了很多份，有的在印度，有的在日本。对于咱们国内而言呢，台湾、北京、广州、天津和成都的寺庙都有。从这一点我们也能再次看出来，在1000多年前，我们都受到过一个人或者是一种文化的深远影响。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对本节目感兴趣的，可以关注 FM 879，咱们下期再见。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春来水满田畴，如串串银链挂山间，夏至家和土翠，似层层绿浪排苍穹。金秋稻穗沉淀，像座座金塔顶玉宇。隆冬雪照丰年，若黄环白玉气云端。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位四季美人，云和梯田。春穿花衫。

水满层愁，下披绿裳，河海滚浪，秋着红裳，金穗漫山，冬裹银裘，雪毯素妆，年复一年，山花不败，鸣琴百转，流泉不竭，日复一日，从山峦染成金玫瑰，到白云变换成苍穹，一幕幕展现大自然造型和着色的奇诡。乍看好像无序的曲线，在炫目的平台狂欢，扭动的身躯没有雷同的，田块的形状没有相似的，草色、花色、水色、天色没有凝固的，景随不移没有不变的，泥房、炊烟、耕牛犁田、牧童短笛没有禁止的。从闽北到浙南的畲族山民是云和梯田最早的垦殖者，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田地最为宝贵，聪明勤劳的农人先祖用锄头镰刀和汗水伐去山上的灌木与荆棘，挖去乱石，捡尽杂砾，在高低起落的坡地上经年累月日复一日开垦出一小块一小块一小片一小片的田地。畲汉两族农人千年生命接力，用一种筑田岸、铲田坎的古老技术和大自然共荣共生，创造云和古老的童话世界。这就是中国最美的梯田，是梯田，是湿地，是泽国，形成有山有水的奇观。来源于森林腹地恒久的涵养补给，只见云水天来，不见旱涝来袭。雨和云就像是俏皮的村姑，出没无定，行踪无定，着装无定，心情也无定，可能突然变成了游人脖子上的哈达，或者脚下柔软的土地，又或者变成腰间缠绕的彩带。轻轻云朵，感悟创意，这就是云和梯田，沉浮着云水世界。它纯美的童话让你洗尽浮躁，让你从水泥丛林到田园栖居，让你心灵确然欢呼，如记忆中的童年。梯田的神奇美妙在于一年四季变换着迥然相异的色彩和风景，梯田的魅力更在于它并非自然奇观，而是农耕文明积淀千年的人文极品。浙江的云和梯田在浙江丽水云和县重头镇梅竹村，一片所在浙西南山地的人间仙境。这里四面高山环绕，形成了大小不一的低丘缓坡和小盆地，经过世世代代祖辈们的开发，形成了层层的梯田。春夏秋冬，无论是哪个季节到来，都是一幅动人的诗意田园画，它是大自然赠予人间的厚礼。满山的梯田在纯净的作物映衬下，所有蜿蜒起伏的曲线骤然凸显，那阡陌纵横、婀娜多姿的线条如此洒脱流畅，随心所欲，犹如一座盘旋陡立的天梯。梯田、云海、竹林、溪流、瀑布、村落交织成一幅立体而又秀美的山水画卷。清晨，朝阳将第一抹明媚洒出迷幻的色彩，给静谧的村子画上浓妆，袅袅的炊烟氤氲在屋顶上，层层梯田反射清晨的光芒，层层叠叠的梯田有如行云流水般潇洒柔长，妩媚动人。绚丽多姿的云海，时而像温顺的少女静卧山川，袒露胸怀，山峰树木房舍点缀其间，和蓬莱仙境一样美得让人无法言语。时而它又像狂暴的怒潮，狂野不勒，汹涌澎湃，那种天人合一的和谐，变幻莫测的云雾，使云雾中的梯田让人沉醉，难以形容。坑根村是一个原生态的石寨，也是云和的宝贵资源。走在石寨的任何一条小巷上，我们能看到的都是一堵堵灰色的石墙，一间间古旧的土屋，鹅卵石铺就的村道，曲曲折折消失在小巷深处。坑根村的人世世代代耕种着云和梯田，这村子跟它的千年梯田几乎同样古老。
在村口，碾米的老水车倚着一面山崖，迎候着远来的客人。水车缓慢地转动着，转动着古老的寂寞，认真地倾听着自己的转轴发出来的每一个细小的回声，替大地诉说着悲情。它看上去没有尘土，洁净如洗。房屋高低错落地分布在山坡上，绿竹穿插其中。房屋的体积形状不一，房基和横墙都是以青灰色山石建造，而山墙却是黄泥的，瓦是小青瓦，窗是花格窗，上面留有日积月累生息的痕迹。原生态的巨大鹅卵石铺成了狭窄曲折的巷道，台阶被磨得光滑润泽，石陡石缓。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走在巷中，旁边那一块块老石墙布满印湿的绿苔，那该是村庄800年时光的潜意识吧。从石墙缝里生出来一簇又一簇的毛蕨，绿绿的蓬松着，偶尔还有一株灌木从墙缝间钻出来，开着哀歌般的白花，看上去像是茶花。我是小麦，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来领略云和梯田的风光吧。在巷中攀爬，四周都是青石，满眼都是湿漉漉的绿，没有撑伞，若有若无的雨丝拂面。抬头仰望那窄成横线的天空，大片白云正在上面移动，心中猛然掠过一阵岁月流逝的微茫。小麦随意地在石寨小巷里闲逛了很久，凹凸的鹅卵石碰触着脚底的神经，两旁是一堵堵石墙，抵挡着风雨和岁月的洗礼。路边石缝长出的青草不但不让小麦觉得荒芜，反而给这弯弯曲曲的小路添了些鲜活的气息。涓涓细流像一条柔软的白丝带，萦绕在梯田中，缠绕在村子里，和斑驳的黄土墙、褐色的石块路、黑色的瓦、长满青苔的石墙相互掩映，浑然天成，构成一幅完美和谐的田园山水图。远处就是层叠的梯田，星星点点的农人变成了最美的风景。在这片远离尘世喧嚣的世界里，静谧安宁，清凉透彻，高低错落的梯田间散落着山间田埂的清香，诉说着梯田人家的寻常故事，聆听着大自然的低吟浅唱。不知这里的江南有雨吗？也不知人们梦中有风吗？小麦走进古宅，喝一碗甘醇的云和大碗茶，看层层梯田就像是一面面的玉镜，看石缝中挤进的细碎阳光，享受最慢的梯田石寨时光。屠宰的马儿走在路上，马蹄声哒哒作响，铃儿叮当，引得院子里的一阵狗叫，或者溪水潺潺的声响伴着声声鸟叫，奏出一首和谐的乐章。6月6号是农历节气芒种，每年的这一天，当地的农民朋友都会举行盛大的仪式，犒赏耕牛，开地犁田，拉开梯田耕种插秧的生产大幕。这一天便是当地特有的开犁节。云和梯田开犁习俗由来已久，有历史记载，很久以前，云和衙门的官员每年春耕开始之际，都要到城郊的仙农坛，由县官带头亲自下田耕地，从而表示官府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为了寄托美好质朴的愿望，祈求神灵保佑家畜兴旺、五谷丰登，先民们就举行开犁这个民间活动。云和梯田开犁节约定俗成的一整套祭祀仪礼完整地保留到现在，祭祀场面隆重，表演形式丰富自由。具体活动内容包括开山耗子、芒种犒牛、祭神田、分红肉、山歌对唱等，从形式到内容都是民俗文化的缩影，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这些节日通过农事操作、祭神赛歌等形式，集中地展示了山区农民在劳动

不仅吸引着摄影人的眼球，对文学爱好者也同样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他们用生动唯美的笔触描绘了云和梯田的地理特色、柔美线条、四季美景，深刻地挖掘和展现了云和梯田的内在特质和绝美印象。远山、近树、水田、蓝天，健壮的耕牛，牛背上的孩童，还有牵牛的梭翁，古香古色，完美地掩饰了流传千年的农耕文明。梯田里的居民淡泊安详，村子里很少能够碰到居民，偶然遇到一波，轻轻地谈论着，手中也一直忙着农活。春漫田畴，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鬓并怡然自乐。小麦心想，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不过如此了吧。小麦在山坡上悠闲地看着牛儿吃草，听着鸟叫虫鸣，不必计较得失，不用在乎功利，在这里岁月静好，时光静好，心也静好。挑着背篓，肩扛农具，在清晨的鸟鸣中行色匆匆，赤脚走在竹桥上，在清晨的阳光中宛如一道剪影，和谐生动。播种的不仅是水稻，还有美景和希望。云和梯田，牧童短笛，山花水色，耕种犁田，云海梯田。春飘条条银带，夏滚道道绿波，秋叠层层金塔，冬砌块块白玉，是山水共映的中国式童话，是当之无愧的世外桃源。云和梯田童话般纯美，让人欢呼雀跃，从水泥丛林到田园栖居，让人心灵纯净，就像是回忆到记忆当中的童年一样。延续了千百年的农耕文明得以完美的传承，在云和放慢时光，静静地感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听着鸡鸣出发，伴着晚霞回家。这样的日子，不知忙碌的你是否和小麦一样心生向往呢？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这里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小楼。每个周六日，小楼跟您，咱们是共度周末好时光。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为您请出的是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我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天王庙。
6: 我说这段呢叫天王庙，这天王庙啊，可不是现在的事情，在这个清朝啊，咸丰年间的事情，就在通州。天王庙呢是个庙，啊，当然是庙了。他这庙里头有事情。庙里头住着一个教学的老师，那时候那教学呀就是三个字，念背打。小孩上学来念，念完了背，背不下来打，就这个念背打。这老师教着几个小学生。这天呢，东庄有个赵员外呀，请这老师给写橙子。老师走，说你们好好的念书啊，回来挨着个背，背不下来呢我是挨着个打，不许出去。他说完了他走了。他走之后，小孩能听他的话吗？全出来了。又是天热，在外头玩，大伙儿藏摸歌玩，玩着玩着过来一做小买卖的，卖凉粉的，挑着挑子酸辣凉粉哦。热天呢，小孩子们这么一跑，心火上来了。哎，卖凉粉的，哎，几个钱一碗呢？四文钱一碗。四文钱，我这有一个钱卖吗？一个钱不卖。一钱不卖那怎么？哎，你有钱吗？问那小学生。那小学生说，我有一文钱。这说我也有一文，我也有一个钱。四人呢凑了四文钱，给我们来一碗。卖凉粉的成生了。这个大学长呢13岁了，大一点，他机灵啊，成得了。他把这凉粉碗端起来了，凉粉碗呢他跟碟子似的这么浅，比碟子稍微深一点，他往起一端。哎，师弟师弟师弟，你们都比我小，我比你们大啊。咱们在书房里念书，你没念过吗？圣人有云呐，是长者先。

0: 幼者后啊，不论什么事，长者先，幼者后。我比你们大，我是长者，我先来。这么着，这碗凉粉我喝三口，然后你们分。啊？这仨人一听，怎么着？三口？这玩意儿凉粉要好下去，你吞喽一口就没了。那不行，那我们小，你得让着我们。这说不成，我也添一文钱了，我也花钱了。好，四人打起来了。正打着呢，这老师回来了。先生一看，哎，干什么呢？老师，我们喝凉粉呢。喝凉粉为什么打架？不是，他这个人家这凉粉啊，四个钱一碗，我没有，我们一人凑了一文钱买了一碗凉粉。我们这大师哥他说长者先幼者后，他先喝三口然后给我们分。你想三口一口就没了，因为这个我们吵架。先生一听不愿意了，糊涂，胡说八道，不让你们出来玩耍吗？又出来玩还喝凉粉，喝凉粉还打架。再说小孩子之家也不能喝凉粉呢，喝凉粉闹肚子。给钱了没有？给钱了。给钱了也不能喝，你们不要喝，拿来我喝。这他喝了，嘿，喝完了，来念书去。那谁还念得下去呀？大伙儿谁念呢？都不愿意念。大学长一念，念上论语，子曰，子曰，子曰，学而时习之，买了凉粉先生吃。这是哪句上头的啊？走走走走，放学了，放学了，他没辙，他给放学了。这四个小学生出来都对埋怨：你们仨人不听我的话啊？看看我要喝三口呢，给你们分了多好，这一口没喝着，让老师给吃了。这说得了你喝三口没有照样吃不着。可是这先生这叫什么事呢？咱骂他。这说别骂呀，骂他你明儿个上学来他不打你吗？哎，咱别明着骂，咱暗着骂。哎，这不是这影壁墙吗？天王庙有红影壁墙，咱们在这哈四人写他一首诗，一人写一句，骂骂这老师。那谁先写呀？谁先写呀？那还用说吗？那长者先，幼者后啊。你先来吧。这大学生13岁，这个没办法。好，我先来。拿什么写呢？他这红影壁墙啊，就是一层红色，里头也是白灰，掏个洞扣了一块白灰。这个大学生13岁，这个写的。小孩写诗写什么？五言七言。根本他想不起来，就写四言诗，四字儿。写的什么呢？是兄弟四人，小哥四，兄弟四人。来来来，你写。这小学生写了四个字，是共凑四文，共凑四文钱。你写，这写的是买碗凉粉。小不点写，小不点才9岁。小不点一瞧，你兄弟四人共凑四文买碗凉粉，我没词儿，我写不了。你怎么写不了？我怎么写啊？咱们不说写四句诗骂骂这先生吗？骂老师吗？这怎么骂呀？你看你们仨人三句话没有老师的事情，兄弟四人共凑四文买碗凉粉，我这一句我怎么骂呀？那不管那个，那你也得写，你这不是为难人吗？那这哎，这小不点儿真有两下子，他写了四个字，写得很好，写的是先生独吞。这回念好了，兄弟四人共凑四文买碗凉粉，先生独吞，让先生给吞了吃了。哎呦，有意思。一会儿他就看见，走，四小孩走了。四小孩刚走啊，可巧阴天下雨，上这庙里头来四个背雨的。避雨的是干什么的？哥四个赶考举子，上北京赶考。一看，呵，啊，这个天王庙四大天王，茉莉青、茉莉红、茉莉海、茉莉寿，还真威风啊！在这儿避了一会儿雨呢，雨过天晴，拉马刚要走，这个大哥说：“哎哎，老二、老三、老四，看见没有？咱们要走的上不着村，下不着地儿，下起雨来， 要带轮病喽啊，咱们这赶考就耽误了。你看怎么这么巧，正到这天王庙这会儿下雨，天王保佑，怎么样呢？怎么样啊？咱们留个纪念，做一首诗，每人写一句，往哪儿写呀？哎，这不是就这影壁墙上？哎，对了，这儿有白灰，小孩掏内洞，又掏了一块白灰。我先写，老大先写，写的是天王庙神大发身，天王庙的神像发身高大，大发身。老二你写，老二写的是身穿铠甲似龙鳞，金盔金甲威风。老三写的是脑袋倒有麦斗大，身领高脑袋大。对，老四你了，这老四啊半傻不黏，傻子。傻子一瞧，我写什么呀？捧天王啊，我怎么捧啊？天王庙神大发身，发身高大你写了，身穿铠甲似龙鳞，衣服好你写了，脑袋大麦斗大，连脑袋大你都写出来了，我还写什么呀？那不管那个，写不了不让你去。嗯，那这不是为难人吗？你，哎呀，我想想词儿，天王庙神大发身，身上高，身上高脑袋大，身上高脑袋大，他为什么那阵儿那人那么高那么大呢？那他一定是吃的多，反正吃的多呢，拉的多。他自个儿穷念叨，到这会儿，灵机一动，有嘞，他写了七个字。一泡大粪十五斤，老大这么一看鼻子都气歪了，嗨嗨嗨，这傻子你这可太不像话了，人拉一泡屎有拉十五斤的吗？啊，那他身上高脑袋大，吃的多拉的多，我就这词儿不行，也没办法。老师说得大哥别跟他磨翻，咱们走吧。哥仨上马走了，这哥仨走了，雨过天晴啊，天还挺热。先生出来了，拿着扇子，哎呀，天气还得下，那边还有黑云彩，闷热。什么人讨厌？影壁墙上画好些个白道子，先生眼神有点不得力，这讨厌。到屋里头拿个脸盆，拿了个笤帚，弄点水要给刷了。你看看这个白啊，临近了一瞧，还不是白道子字哟，四行齐齐整整，还是诗啊。我看看多少言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言诗。哪儿是一眼事啊？他刚才那个小孩色小孩啊，身领矮呀，就写在下面了。这四个赶考举子大人呢，他写的高头了，可巧给写对了趟了。其实还没对趟，还斜着点呢。这先生这眼神要命，他不是近视眼，他斜视眼。他看书啊看报，他得这样才能过来呢。他看着对趟了，哎呀，我来念一念。天王庙神大发身，兄弟四人。好的，这是说四大天王。好，第二句，身穿铠甲似龙鳞，共操四文。这叫什么话呀？四大天王凑四文钱什么事情？哎呀，没有道理。这句呢，脑袋倒有麦斗大，买碗凉粉什么意思？怎么会大脑袋吃凉粉呢？哎，不像话。哦，这句好了，一泡大粪十五斤，先生独吞。我呀，
1: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 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2: 跟您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刘宝瑞先生的这段单口相声《天王庙》，那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联络到小楼。各位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关注之后可以在后台留言。介绍过了联系方式，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请出李金斗、陈永泉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怕字当头。
3: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4: 我叫陈永泉。
3: 陈永泉，
4: 嗯，
3: 不好。
4: 嗯，
3: 不好。
4: 不好，
3: 这名字一点都不美呀。
4: 是啊。
3: 哎，你听我这名字。
4: 您叫什么呀？
3: 英啊。
4: 英啊，这美什么呀？
3: 美什么
4: 啊？
3: 著名歌唱家郭兰英
4: 啊，
3: 宋祖英
4: 啊，
3: 多美呀。
4: 那你叫什么英啊？
3: 猫头鹰
4: 啊。猫头鹰
3: 多美呀。
4: 美什么呀？那夜猫子还美呢。
3: 还夜猫子怎么不美啊？
4: 那是不祥之物
3: 啊，
4: 他要冲谁一乐，那位当时就能死过去。
3: 哦，这个猫头鹰一乐就死人。
4: 对。
3: 哎呀，咱们两个人老没见了，
4: 可不是吗？你躲我远点，是我要死是怎么着？
3: 这点你就不懂了。猫头鹰不是不祥之物
4: 哦。
3: 猫头鹰最大的特点
4: 什么？
3: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老这样。
4: 行，多难看呢。
3: 难看它有好处啊。
4: 有什么好处？
3: 睁一眼闭一眼，遇上闲事你别管，看见假装没看见，既安全来又保险。
4: 这保险什么呀？
3: 保险，太保险了。
4: 嗯，你这叫明哲保身呢。
3: 你甭说这漂亮话，你甭说这漂亮话，现在这年头遇见点事儿你管得了吗？
4: 什么事儿啊？
3: 你就拿那天来说吧，我正在排队买火车票
4: 哦，
3: 来了一位专家。
4: 哦，这位是科技人员。
3: 什么科技人员？
4: 专家吗？
3: 专家。
4: 怎么个专家呀？
3: 专门往前边加。
4: 哦，加塞儿的呀。这位不排队，
3: 哎，往前这么一站，脸不变色心不跳，张嘴就来了。
4: 怎么说的？
3: 朋友啊，帮一帮忙啦，我是华侨啊，买两张票啦。
4: 嗯，这华侨应该照顾。
3: 什么华侨？
4: 他不是归国华侨吗？
3: 业余的。
4: 业余的？哦，冒充啊。
3: 等买完了票口音变了。
4: 哦，怎么说的？
3: 哎，谁要火车票
4: 啊？
3: 谁要火车票？广州北京，广州北京，240。
4: 哦，票贩子。
3: 有一位天津朋友实在看不过去了，哎，我说同志，你这是怎么了？
4: 嗯，
3: 刚买的你就卖呀、啊，你这不是坑人吗？
4: 可不是吧。
3: 哦，我坑人呐。
4: 啊，
3: 嘿嘿，活该。
4: 哎，
3: 你这怎么说话了？我还告诉你，这你要不要？再不要你就250。
4: 哎，
3: 你才250呢，我怎么250了？啊，你这小子还要捣乱是怎么的、啊、你还打人呢？哎，打你就打你啊。啵，
4: 怎么了？
3: 一拳刷一下写下来。
4: 哟，
3: 旁边那么多人，没有一个人敢管呢。
4: 是啊，
3: 我可干不过去了。我说同志们，同志们，维护社会治安我们人人有责。
4: 哎，
3: 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半身不遂。
4: 哎，半身不遂
3: 啊，不管是谁，
4: 嗯，
3: 我们都要做坚决的斗争。
4: 嗯，
3: 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
4: 哎，
3: 绝不能光喊口号。
4: 哎，我看你就光喊口号了，那你怎么不管呢？
3: 我怎么不管
4: 啊？
3: 随便打人太无法无天了，我怎么能不管呢？
4: 对，
3: 同志们，
4: 嗯，
3: 你们都靠边点，
4: 瞧你的。
3: 我也躲远点
4: 啊。你也不管呢？
3: 我管这干嘛呀？一管嘣给我一拳。
4: 嗯，
3: 这一拳坏了。
4: 怎么了？
3: 门牙打掉了，下巴摘环，
5: 耳朵打聋，甚至来个脑震荡，落个半身不遂，瘫痪以后卧床不起，也许是一年两年，也许是十年八载，一吃劳保停发奖金，孩子没人管，家务没人干，老婆一离婚，房子一着火，全家都玩完呐。
4: 哎呀，这一拳他们是家败人亡了。
5: 哎呀，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猫头鹰。
4: 行了，
5: 怎么办呢？
4: 你怎么办？
5: 回家。
4: 哦，吓得连票都不敢买了。
5: 不买了。嗯，回家。车一来，滋溜一下，我就钻上去了。嗯，往这儿这么一站，哎呦我的妈呀！
4: 怎么了？
5: 这专家在我旁边呢。
4: 哦，他又上来了。
5: 我一看这专家啊，还是一位钳工。
4: 哦，这个是工厂的钳工。
5: 钳工。
4: 怎么钳工啊？
5: 专门掏钱包的工作。
4: 这哦，小偷啊！
5: 小偷，就这俩手指头就跟钳子似的。我眼看着他把那个女同志钱包夹出来，
4: 真快，
5: 他快，我比他还快呢。嗖，
4: 你把他抓住了？
5: 我把眼睛闭上了。
4: 闭眼睛啊？你怎么不抓他呀？
5: 我抓他干嘛？他也没偷我的钱
4: 啊。那不对，
5: 那我应该抓他。
4: 应该抓他，
5: 把他送公安局。
4: 对，
5: 这事儿判不了刑。嗯，没几天他出来了。别人不找，专找我。
4: 怎么？
5: 我这模样好认呢。
4: 对，
5: 啊，一打我，我受得了吗？嗯，不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
4: 哎呀，你纯粹明哲保身。如果都像你这样，
5: 哪能都像我这样？啊、旁边有一个武警战士，当时就站出来，砰，把他手给攥住。
4: 嚯，
5: 你干什么呀？
6: 我没干什么。啊，
5: 没干什么。没干什么，你为什么把手放在女同志的兜里？
4: 对，
6: 我这手放在兜里就为暖和暖和。
4: 暖和暖和，这天暖和呀、啊？
5: 什么暖和暖和？你纯粹是偷东西。
6: 我没偷。
5: 怎么没偷啊？在场的同志都看见了。嗯，特别是这个同志，嗯，他一指我，同志，哎，请您坐一下正吧。
4: 哎，你坐正吧。嗯，
5: 我坐正啊。哎呦，你怎么单叫我坐正？
4: 是你不是瞧见了吗？
6: 我。
4: 啊，坐呀！
6: 哎，
4: 啊，
6: 哎，
4: 走着！
5: 啊，啊别！啊别别别别别别！
4: 哦，哑巴了！
5: 啊，别别！
4: 你说什么呢？
5: 别！
4: 啊，我明白了，你说你跟那小偷是同伙呀？
5: 对了，啊，不是。
4: 哎，这回怎么说话了？
5: 我不说话，连我一块带走了。
4: 好嘛，
5: 我一说话，车上人全笑了，
4: 没法不笑。
5: 当时我这脸刷一下就红了，
4: 害臊了，
5: 跟大红布似的。嗯，车一到站，滋溜一下我就下车了，
4: 没脸了，
5: 低着头往前就走。嗯，正走呢，就听后边有人喊：“抓小偷！”回头一看，还就是那个小偷啊！
4: 怎么跑了？
5: 后边一大帮人在追他呢。嗯，您说我怎么办？
4: 怎么办？
5: 我怎么办？
4: 把他截住。
5: 当然了。站在马路当间，眼看着小偷就跑到我跟前了，我两腿一使劲，电不拧腰，噌，
4: 把他给抱住了，
5: 窜便道去
4: 啊，躲开了。
5: 什么叫躲开？这你可不懂了，这叫占据有利地形。
4: 什么地形啊？
5: 你看后边有人追的，前面是人民警察，我身背后有一条小胡同，万一要从这儿跑了呢？
4: 对，
5: 我在这儿堵着你啊。那小偷也急啊，冲我就过来了。
4: 什么模样？什么德行啊？
5: 哎，哥们儿，你放我条生路，日后我好好的报答报答你，否则不然，你看这什么？嗯，这就是弹簧刀子。嗯，我是白刀子进去，绿刀子出来。
4: 哎，等等等等，红刀子出来，
5: 我扎你苦胆。
4: 呵，瞧扎这地方。
5: 小偷，你用这刀子吓唬谁？嗯，你吓唬别人成了，吓唬我你可差一点。哎，你这么一个小青年，干点什么不好？你为什么单干这个呢？哎，当时我把气运上来了。我告诉你，好汉长在嘴上，好马长在腿上。当时就凭我这两行伶俐之齿，三寸不烂之舌，汤汤汤汤汤汤汤，这么一说，说的这个小偷气儿也消了，刀子也收起来，还只给我道气。
4: 你怎么说的？
5: 小偷爷爷，我放你走怎么样啊？
4: 就这个呀。
2: 刚才这段相声《怕字当头》，这是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看一下时间，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的《金色年华》周一到周五是日常版，那周六日是我们的周末版。下个周六日，《金色年华》的周末版，小楼跟您相约，咱们是不见不散。
7: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8: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7: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8: 行行行，

0: 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啊！
1: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好。爱生活，爱阅读，愿每一次与文字的相约都是一次精神的滋养。今天我们一起来品读土耳其作家奥汉帕慕克的一本书，书名为《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帕慕克的小说大都有自传性的影子，无论是家族式的传奇还是个人式的历险。2008年，他的小说《纯真博物馆》出版之后，很多读者去信直接追问他是否就是小说中的富家公子凯莫尔。帕慕克玩了一个小花招，说他内心情愿读者把自己看作是凯莫尔，换句话说，我期望我的小说被看作是一部虚构作品，一件出自想象的产品。然而我也愿意读者相信故事及主要人物都是真实的，这是故事的魅力，也是小说的艺术。时隔几年之后，帕慕克携着长达600页的最新小说《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出现在公共视野里，一种熟悉而陌生的声音又将我们强烈地吸引住了。陌生的是故事。帕慕克的新作与以往的小说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不是代入感很强的自传性家族故事，这是一个帕慕克不熟悉的世界，属于消逝中的伊斯坦布尔的故事，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街头小贩的爱情史诗、冒险传奇、人生奋斗史。但是这个故事也有让我们感到熟悉的音调、熟悉的影子，甚至在细节上一不留神我们也能感觉到帕慕克的存在。在他以主人公的化身半夜游荡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时，我们就能够感觉到这一点。正如帕慕克所言，在生活方式上他们虽然大相径庭，但是他们头脑里的思想，从小细节里寻找线索，在一条背阴的小街上推究人生哲理的才能和愿望是相似的。帕慕克说，他为了写作这本书采访了很多街头小贩。我对很多人做了采访，他们中有卖波渣的，卖贻贝、卖烤肉丸的人，还有在街头生活的人和喘息休息的人。然后我把这些所有材料根据麦夫鲁特脑袋里的怪东西来重新写作。麦夫鲁特就是小说的主人公，而他脑袋里的怪东西就是让他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的东西，就是让他在伊斯坦布尔这座大城市感到自己不再孤独的东西，就是让他感觉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东西。帕慕克应该是土耳其最会讲故事的人了，只有一个如此自信的小说家才会在小说开篇里和盘托出，用短短几百字告诉我们整本书的故事，就好像有种隐秘的语调寻找着与这个故事合拍的理想读者，告诉我们，如果你对这个街头小贩的平凡罗曼史不感兴趣，你可以去读其他的书，但我们会继续下去，因为这是帕慕克的声音，也是伊斯坦布尔这座废墟之城现代化的历史。小说的开篇就告诉我们，故事的主人公麦夫鲁特，一个叫卖酸奶和波渣的街头小

0: 泛。1957年出生于亚洲最西端的安纳托利亚中部的一个小村庄。12岁那年，他来到世界之都伊斯坦布尔，便一直生活在这里。故事结束时是2012年，麦弗鲁特一家和伯父一家搬进了城里的公寓楼。从城外一夜屋的贫民窟到城内的公寓楼，看似简单的跨越，他用了43年。帕慕克的小说中，一个永远不变的主角是伊斯坦布尔。他的第一部小说《杰夫·戴特先生》以及后来的《黑书》，都通过伊斯坦布尔城中富足且西化的角色，讲述这座城的故事。他甚至以伊斯坦布尔为题，写了一本自传性质的回忆录。在那本随笔中，帕慕克说，伊斯坦布尔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夕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它成为自己的忧伤。在他的诺奖演讲《父亲的手提箱》中，同样提及，他世界的中心就是伊斯坦布尔。这不仅是我一生都居住在那里，而是因为在过去33年中，我一直在描述它，它比我实际生活的城市更真实。虽然这本书写的是一个街头小贩的传奇一生，但帕慕克的影子总会出现在麦弗鲁特的身旁，用他的眼睛打量伊斯坦布尔。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了20多年之后，随着新路、拆迁、楼房、大广告、店铺、地下街道和过街天桥的出现，麦弗鲁特感到伤心，因为他在20年里熟知并习惯了的城市旧貌消失了。而与此同时，他更多的觉得城市在为自己改变，由此他又感到了一分欣喜。这大概是每一个渴望融入都市却又纠结着的外来者的心态写照。也许真如人们所言，帕慕克的小说最卓越之处就在于他找到了一个让全世界读者都对土耳其，尤其是伊斯坦布尔产生兴趣的途径。在他之前，有很多作家都写过伊斯坦布尔，但只有在帕慕克的笔下，这个充满了忧伤的帝国之城变得魅力非凡。这是小说的艺术，也是小说的秘密，因为我们只有通过仔细耐心地阅读伟大的小说，才能了解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独特历史，才能分享困扰我们的各种独特人生。好了，关于土耳其作家奥尔汉·帕慕克的这本《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一凡就先介绍到这儿了。休息一下，为你送上周杰伦带来的《土耳其冰淇淋》。
1: Hello， 我是 DJ 句号，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Toro Dao Dumasai》。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给一凡。关于人际关系，我们都很容易犯同一个错误，对陌生人太客气，而对亲密的人太苛刻。不知你有没有认真的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在与家人说话的时候总是不会懂得温柔与礼貌呢？节目的下半时段，一起来分享

一篇文章，好好和家人说话究竟有多重要。好朋友荣在美甲店里做指甲，中间进来一个电话，因为不方便接听，荣按了免提。电话那端传来一段低沉的男中音，男人说：喂，你在哪儿呢？荣说：我在做指甲。哦，那一会儿有什么安排吗？荣说：没有啊，做完了回家。男人接着说：那麻烦你帮我把衣架上的两件呢子大衣送去干洗吧，下周出差我应该会用到。荣说：是一件深蓝色和一件咖色的吗？嗯，我知道了。男人最后说：那辛苦你啦，没事先挂了。店里的小妹好奇，忍不住问荣：这是谁呀？你男朋友吧？荣说：哪是什么男朋友啊，这是我老公，都结婚十年了。小妹大惊：十年？可据我所知，身边的老夫老妻们对这类家事不应该是拿起电话就说：喂，你在哪儿？早点把我的衣服送去洗了，等着急用。荣笑着解释说：先生在生活中就是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男人，从认识他起，不管是对他还是对其他人，一律是谦逊有礼的态度。不仅如此，他家里人也是这样。荣说：刚开始跟他家人打交道有点不习惯，你帮他们随手买点水果，收拾家务，做个小菜，他们会说：谢谢你哦，麻烦你啦，辛苦你啦。后来慢慢发现，他们这样说话并不是跟你客气，拿你当外人，而是就这样的语言习惯，不仅是对儿媳，对儿子，包括对自己的孙子都是这样。嫁给一个说话温和的男人，荣说日子久了倒也发现其好处来。第一是荣自己的性格在发生改变，以前脾气火爆，现在待人接物平和多了，连他自己家人都说现在和他说话明显比以前顺畅舒服。第二是和老公基本吵不起来，家里的那些问题有什么是不能好好说话解决的呢？第三是儿子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性格阳光活泼，健康开朗，他说话也是小绅士范十足，在人群中从不卫生，也懂得照顾别人，这点令家人欣慰。懂得好好说话的家庭的确幸福感更强，而那些不幸的家庭日复一日的争吵和矛盾多半也是由不好好说话开始的。本来丈夫只是想让妻子关一盏灯调节一下眼睛，却一开口就说成：你开那么多灯干嘛，不浪费电，就不知道考虑下别人。本来妻子只是想提醒丈夫外面下雨了尽快收衣服，一个电话打过来却成了质问：你在干嘛？外面下雨都不知道，真不想事儿。本来丈夫只是想建议妻子这条路上直行更安全，话到嘴边却成了：怎么随便变道，不要命了吗？撞上责任都是你的，你负得起吗？明显可见，同样的语义以礼貌温和留有余地为对方设想的方式说出来，收获的是另一方的感激、体贴、关怀和实际行动。而同样的语义以简单粗暴、上纲上线、指桑骂槐甚至人身攻击的方式说出来，收获的则是对方的暴跳如雷、火线升级和不惧行动。不仅是成人之间，未成年人的世界里也是同样。从今天起，就让我们学会好好和家人说话吧。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一凡继续陪你读书，我们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

0: 边乡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节目上半段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奇葩的期末奖品。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大家想象一下啊，在学校的期末表彰大会上，成绩优秀的同学被依次点名登台，从老师手中领过奖状之后，人手也收获了一大块猪肉。不是开玩笑啊，这一场景啊是确实发生在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独桐镇的一所学校的。之前呢，在他们的期末散学日上，学习成绩位于前40%的学生呢，就得到了1.5公斤左右的猪肉。全校呢大概70多个同学高高兴兴的呢就提着奖品回家了啊，手里拿着猪肉啊，一点一点的就回家了啊。这送猪肉呢，老师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啊，从之前开始呢，学校就购买了一些贫困户的猪肉啊作为奖品啊，然后呢用于鼓励学生，当然也帮助商贩，比较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

自己的青菜，洗剔青菜拿回家，这妈妈一定会很开心，对不对？再不努力，你可能连青菜都不配拥有了。不过呢，也有网友担忧说，这样讲下去会不会就没有人愿意当学霸了呢？当然，对于真正的学霸而言，物质上的奖赏呢已经不能满足他们了。现在的中小学生啊，可是相当的精明的，一次满分的成绩能换来一张作业抵消卡，一次背书冠军呢能换一个免周记的金牌，那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奖励。而在杭州的警方中学呢，有同学还向老师申请大力表扬以资鼓励，意思就是说，老师您对我的这个表扬啊必须真诚啊，必须到位，请您在全班的面前给我的家长打电话，且表扬呢不得少于5分钟。你看这么细致入微的要求，可能真的有点为难数学老师和体育老师了，毕竟呢不善言表啊，通过数学和体育动作体力来进行的老师，在这方面呢可能就差了一点点。那除了这个5分钟超长的当众表扬之外呢，还有学生点名提出想和校长一起散步，突然被艾特的校长直呼自己仿佛被惊喜砸中。你比如啊，之前在杭州的一所小学，学生们就被鼓励表现好来换取机会券，兑换各种小福利。当然呢，这呼声最高的还是和校长一起看电影。这样一比，作为一个敢大胆提要求的小学生，做一名被捧为大众偶像的小学校长，确实啊太幸福了。相比这些呀，是完全摸不清发奖套路的。校运会发的奖品可能是套路最统一也最令人匪夷所思的一类了。比如小明同学大二参加800米长跑勇夺冠军，喜提家庭超值装的沐浴露2大瓶。这么大的两瓶，可能用了毕业还能剩半瓶吧。再放眼望去，不管是跳远、跳高还是跳绳比赛的冠军，人人左手一袋洗衣粉，是右手一罐洗衣液，整个校园呀就洋溢着一番新年扫年货的这种喜庆的气氛，一股某某牌的皂粉的香气扑面而来。而在运动会重头戏接力赛项目当中呢，也是第一名的奖品更奇葩啊，叫做电热毯一套，第二名是领到的热水壶外加保温杯，第三名虽然只有几大包抽纸，但也足够让那些没拿奖的小伙伴羡慕不已了。至少呢，你比如说像双十一这些啊，是吧，啊这种购物节完全不用守着零点去抢购囤货了，自己用的这些东西啊简直4年够够的啊。如果呢你是一名这个运动健将，大学4年下来估计能够集齐很多套的洗漱清洁大小电器等各种各类的日用百货，你是有了校运会，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你的生活费了、啊、哎，还押韵上了。然而这一发奖套路呢并不仅仅在校园里发扬光大，你比如说2017年羽毛球泰国公开赛，选手的纪念品呢是一竹篓的榴莲，南非足球赛的 MVP 也曾经喜提5个G的流量，加纳一名运动员呢曾经是一脸复杂的接过颁奖者手中的一双拖鞋。对于日用百货情有独钟的运动比赛颁奖方们，不知道是恳切的关心运动员的生活起居，还是和学校小卖部呢以及赞助商是一拍即合，达成了一些什么不可告人的尾货甩卖协议。反正呢，最让我们深刻体会到的就是知识是力量，知识是金钱，这两句话太深刻了。高考放榜之际，明明都是18岁，都是寒窗苦读很多年的，但只有最高分的那位才能一朝成名天下，甚至分分钟变成富豪。在2016年，广东恩平理科状元武同学就曾经喜提该市一地产公司奖励的一套133平米的状元房。而最早呢，在2014年就有媒体报道过，说考上清华北大恩平考生还能获得100万元的奖金。你看这么丰厚的大奖，不知多少毕业生忍不住想要暗自哭泣呢。就算是重点大学出来，就算是苦苦打拼好几年之后，也不见得能够打拼出这位准大学生的赢家生活了。这人生赢家呀，简直了。当然除了打钱呢，高考状元还能享受到非同寻常的待遇。你比如在2015年，山西晋城就举办过一场全国高考第一名的敕封典礼，来自甘肃、吉林、内蒙古、山东、河北、河南、山西的10名状元，不仅是披红骑马整齐游街，还为赐名号、送字典、赐御宴，看起来呀那简直太风光了。但骑在马上的状元呢却不免有点面露难色啊，这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奇葩场面啊，却又催生出了另一种奇葩。
有报道曾经报过啊，这安徽有一个考生连续考上几次名校都没去读，反倒是拿了好几年的校高

分的鼓励奖金，设置奖项的好意变成了让人动歪脑筋的生意。最尴尬的吧，应该就是这个颁奖者，一年是他，二年是他，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年都是他。想想这人考十年高考，他赚多少钱呢？颁奖这件事儿，奇葩的也有，搞怪的也有，套路的也有啊。但如果把重点忘了，那就真的没什么意思了。所以希望以后呀，各路学校和机构都能发点走心的奖啊，对于我们每个人呢，都会起到一些人生启示了。节目下半段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旅游景点如何盘了你，我们一会儿再见。

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旅游景点如何盘了你啊，大家看看有没有一些这样类似的经历啊。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出去旅游啊，也要多加小心啊，怎样才能不被景区盘了？首先你得知己知彼，所以是时候向大家揭露那些刷遍朋友圈网红景区的打造秘籍了。正所谓小镇古街潜力大，特色小店买奶茶，文青都爱明信片，义乌商品甲天下，小桥流水人家，大红灯笼高挂，这是文艺青年的最爱。负责任的说，他们旅游最重要的三个目的就是

也是时候向大家揭露那些刷遍朋友圈网红景区的打造秘籍了。正所谓小镇古街潜力大，特色小店买奶茶，文青都爱明信片，义乌商品甲天下。小桥流水人家，大红灯笼高挂，这是文艺青年的最爱。负责任地说，他们旅游最重要的三个目的就是

反正呢，希望各位啊能够擦亮双眼，去伪存真，在假期里能够愉快玩耍啊，在自己的工作当中能够顺顺利利，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能够开开心心，千万呀别被盘了。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怎么干的？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

有父母在身边相陪伴，会有利于宝宝的成长及发育。宝宝无时无刻不在学习、探索，甚至研究他自己的身体。他发现，原来他自己有两只肉嘟嘟的小手，而且可以通过它们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抓东西、用手撑着在地上爬等等。同时，在这样的探索过程中，他也在慢慢学习如何协调自己的肢体动作。陪伴宝宝成长，父母们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首先，在动作方面，给宝宝自由的空间，放开他们的前脚，给宝宝一个空间，把宝宝放在地板、垫子等平展柔软的空间里，给他充分的时间自己玩耍。宝宝躺在一个较大的平坦空间时，他可以自然地伸展自己的腿、背部、脖子、腹部和手臂，从而让小小的身体得到锻炼和发展。适当的时候摘掉宝宝的尿不湿，让他自由地爬。虽然这个时候宝宝的泌尿系统还没有发育完全，尿不湿对于他来说还是生活必需品，但是奶爸奶妈们还是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比如说宝宝刚刚小便完之后，摘掉他的尿不湿，这样他可以运动得更自由自在一些。不少妈妈告诉我们，有的时候看着宝宝自由自在地挥舞着四肢，或者是高兴地爬行时，常常觉得他们是在跳舞。少把宝宝放在婴儿椅、婴儿学步车上。不少父母在宝宝没出生之前就买好了摇篮、婴儿椅、学步车等用品，准备在宝宝成长的不同阶段派上用场。实际上，这些东西只是方便了父母，对宝宝的身体发育并没有多大的作用。虽然少把宝宝放在婴儿椅、婴儿学步车上会让父母很辛苦，但是对宝宝的肢体发育和成长是很有益处的。其次，在语言、心理方面，爸妈们要多和宝宝聊天，及时回应他的需求。这个阶段，宝宝也在逐渐意识到他身处的环境是一个安全、充满乐趣，而且回应迅速的世界。当他的哭喊或者是其他声音在得到立刻回应的时候，当他的需要被满足的时候，当别人回应他的微笑时，宝宝会慢慢地萌生出一种信任感。在建立父母和宝宝之间特殊的交流体系的过程中，花大量的时间陪伴宝宝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宝宝躺在地上，你也可以躺下，和宝宝面对接触。在宝宝开口讲话之前，你和他之间交流方式不仅仅是声音上，还有无声的交流，用尽可能的时间陪伴宝宝。爸妈们要多和宝宝聊天。当你要给宝宝换尿布、抱起他，或者是给他喂奶的时候，告诉他你要做的事儿。当你要离开他，给家里的宠物喂食，或者是到计算机前做一会儿工作的时候，也告诉他。把你看到的宝宝的行为描述给他听，比如说，宝宝，你为什么把大拇指放进嘴里？是想要找东西吗？这样可以让宝宝感觉到你在意他，他发出的任何信息都可以得到回应。又或者宝宝哭的时候，可以这样跟他说，哦，听起来你好像饿了，你是想告诉妈妈喂奶的时间到了？这些对话和交流不仅仅能够帮助宝宝学习语言，也有利于建立你们之间良好的关系。要尽量做到和宝宝同节奏。如果你暂时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把你自己的生活节奏放慢，和宝宝同步。当你和宝宝一起时，你会发现很多你之前可能疏忽的事情。你可能会看见宝宝一次又一次地把他的手指放进嘴里。如果有时间，可以把你的每一点发现写进日志，或者是宝宝的成长日记里，因为这些记忆随着宝宝的成长势必会淡忘，但是对于父母和孩子来说，它确实曾经是最美好的瞬间和无价的回忆。最后，爸妈们可以利用一些素材记录和宝宝一起成长的美好时刻，比如说给宝宝制作影集，可以到影楼给宝宝拍每个时期的写真集，留住每个阶段的美好回忆，或者在家里 DIY 个影集，只需要把宝宝或者是家里其他漂亮的照片用塑料片或者是钩子之类的东西穿起来，做成一个小本子，放一台录音机，录下你和宝宝玩耍时他可能发出

出的许多珍贵的声音。在宝宝身边放一台录音机，按下录音按钮，录下你和宝宝玩耍时他可能会发出的很多珍贵的声音，当宝宝长大时作为成长礼物送给他。石晓要提醒奶爸奶妈们的是，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因为你给宝宝的东西必须是绝对安全的，不能让他把这些东西放进嘴里，因为这个时候把任何东西都放进嘴里也是宝宝探索世界的方法之一。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我是石晓，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宝宝刚出生时，他的大脑发育度只有25%，但是当他们3岁的时候，90%以上的大脑发育都已经完成。为了让宝宝们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潜能，父母就需要给他们提供各种丰富有趣的学习体验。这其中，游戏是孩子最重要的学习渠道。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石晓就给奶爸奶妈们介绍一些开发宝宝潜能的游戏。
1: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0: 石晓给您介绍的第一个游戏是瓜子碰碰乐。这个游戏呢，适合0到3岁的宝宝。需要准备的道具包括黑瓜子以及向日葵种子、开心果等等，还要准备一个锅。游戏的方法是将瓜子放入锅当中，约半满左右，请孩子伸手到锅中碰碰瓜子，甚至搅拌搅拌，然后呢，再把干净的小脚也放进锅子里试试看，延展孩子的触觉，体会不同的触感。游戏的目的是透过摸不同瓜子或者是物品的触感，开启孩子的肢体触觉，同时透过触觉还可以刺激孩子的大脑，有助于孩子的情绪发展，对于人际智能的启发也相当有帮助。如果孩子年龄较大，还可以请孩子闭上眼睛，猜一猜触摸的是什么东西，以增加游戏的难度和趣味性。当然，如果家中同时有不同的小物品，其实呢可以做一些替换，例如红豆或者是弹珠等等，可以提供孩子更多的触觉刺激。再来推荐第二个游戏是瓜子交响乐。这个游戏呢适合2岁以上的宝宝，需要准备的道具包括瓜子、矿泉水瓶数个。游戏的方法是，家长可以试着让孩子用手或者是小汤匙，将瓜子等小物品慢慢地放入矿泉水瓶当中。透过这样的练习，不仅可以训练孩子手眼协调的能力，对于肢体触觉方面也是相当有帮助。放入少许的瓜子之后，家长可以协助孩子选好盖子，和孩子一起有节奏地摇动瓶子，并且试着打拍子，让孩子跟着做做看。此时呢，也可以通过节奏强烈的节庆音乐，让孩子一边唱一边跟着打拍子，增加孩子的节奏感，提升音乐智能。跟小小孩一起摇动矿泉水瓶，让他听听瓶子的声音，可以增加孩子对听觉的敏锐度。而和大一点的孩子一起跟着旋律打拍子，则可以培养孩子的节奏感，是相当有趣的自制节拍器。这就是发展孩子肢体动作和音乐智能的最佳活动了。游戏三是瓜果艺术画。这个游戏呢适合2岁以上的宝宝，道具包括水彩颜料、瓜子或者是瓜子壳、糖果包装纸等、大画纸、胶水。游戏的方法是让孩子将瓜子壳或者是糖果包装纸等用胶水随自己的喜好想象粘贴在画纸上，然后再用水彩加入自己喜欢的色彩，完成属于孩子的创意艺术画。这是相当有趣的活动。游戏的目的是透过视觉的创意活动最能开发孩子的空间智能，因此只要给孩子一点机会，他的想象力就会无限奔驰。还要补充说明的是，培养孩子的创造力也能够稳定情绪，增进人际智能的功效。下面我们来介绍的第四个游戏是红包摸摸乐。这个游戏呢适合1到3岁的宝宝，需要准备的道具有红包袋数个、硬币、瓜子、糖果纸或者是其他不同质感的小物品。游戏的方法是在红包袋当中放入不同的物品，让孩子闭着眼睛摸摸看，并且试着猜一猜摸到的是什么东西。这可以让孩子感受不同东西的触感，同样也能增加不同的触觉刺激。 游戏的目的是透过不同物品的刺激，增加小宝宝的触觉敏感度，同时也是增加孩子身体智能的基础活动。这样的触觉刺激对于孩子的人际智能绝对有加分的作用。游戏五，红包大猜谜。这个游戏呢，适合3岁以上的宝宝。需要准备的道具包括红包6到8个、贴纸及卡片。要求呢是2两相同的卡片或者是贴纸3到4组。游戏方法是将红包的背面贴上贴纸或者是卡片，也可以直接用笔写上数字，如1到4。但是同样的数字或者是贴纸卡片要各有2个，然后呢将红包排成3到4排，再翻开任一个红包袋。假如是数字5，就必须再翻开另一个标示5的红包袋才可以得到1分，如果不是，便要将红包袋盖起来重新再翻。在游戏的过程中，可以协助或者是引导孩子记住翻阅过的红包，以便顺利地找到成对的红包，增进孩子的成就感。游戏的目的是透过简单的记忆游戏，可以培养孩子专注及记忆力，也可以多人一同游戏，增进亲子间的情感交流。为了增加游戏的乐趣，特别呢是跟年纪较大的孩子或者是多位孩子一同游戏的时候，爸妈可以提供一些小奖品作为奖励，让孩子玩得更起劲儿。今天推荐的最后一个游戏是麻将积木叠叠乐。这个游戏呢适合1到3岁的宝宝。准备的道具包括麻将1到15个，较宽敞的房间。游戏方法是和孩子轮流将麻将叠高，或者是当成骨牌游戏。同样是麻将，但是跟不同年龄的孩子一起玩，可以有不同的玩法。例如年纪较小的孩子可能不喜欢将积木堆高，反而喜欢将积木推倒，而大一点的孩子，爸妈则可以跟孩子一起堆出高高低低不同高度的积木，并且请孩子说说看哪个高哪个矮，或者呢是请孩子试着排出不同的图形，都是不错的玩法。形状和比较的游戏对于孩子空间概念的建立有绝对的帮助，而借由推高及推倒的游戏则可以强化孩子肌肉的控制力，对孩子而言是一个多元的刺激。刚刚介绍的几款激发宝宝潜力的互动游戏，爸妈们可以和宝宝一起做起来。到这里，本期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我是开心宝妈石晓，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朴树是一个非常低调的歌手，他常年穿牛仔裤、白 T 恤，一双白色的匡威帆布鞋，有胡渣，脸上满是沧桑和深沉。很多年前，他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很多年后，他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这首歌《平凡之路》。

默地爱着一个人的时候，这首歌适时地在耳边响起，那段回忆也深深地刻在了这首歌的旋律当中。无期。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蔡健雅，是小 S 做的词。她有一次弹起这一首歌，当时她觉得自己的人生被困住了，好像没有任何突破，对自己没有自信，很多人都以为她是人生的胜利者，但其实她很胆小、害怕和没有安全感，被驯服的像。

我想小 S 的心声或许是大部分人的感受，我们终日奔波，不辞辛苦，甚至不敢停下脚步休息片刻，在别人眼里光鲜亮丽，却只有自己明白，那些在深夜的痛哭，那些咬着牙坚持的每一天，我们的绝口不提，只是因为害怕别人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大家都一样。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这首歌是电影《重返二十岁》里的插曲。电影讲述了一个老太太变身为妙龄少女之后，以新的身份回归到日常生活，然后随即发生的一系列啼笑皆非的奇幻故事。杨子姗，我们的明天。

他的声音不是那种甜甜的，但是也很讨人喜欢，里面有真诚，有热情，也很有自己的特色。我希望我们都会像电影一样，在二十多岁的时候遇到一个人，然后让我们无比珍惜当下的每一分钟，热爱生活的点点滴滴，对我们的明天无比期待。

不知道现在我们再见面会是什么心情，也或许不会再见面了吧。这世间最难过的莫过于当你遇上一个特别的人，却明白永远不可能在一起，或迟或早你都不得不放弃。人这一辈子一旦错过，再次相遇真的太难了。认识心头千般恨，不做负心人。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超级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受呢？应该是我喜欢你是我的事，我愿意为了这一份喜欢奋发向上，然后走到你面前向你证明这一份喜欢甘之如饴，神已成，超喜欢你。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3: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2: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粒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4: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5: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6: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翻耕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量。
5: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7: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

0: 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1: 我们那边是基本上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插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季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0: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权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2: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4: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仅用时6个工作日。
3: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5: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3: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6: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7: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9: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8: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9: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

0: 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2: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1: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2: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3: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5: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4: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6: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4: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7: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4: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8: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4: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9: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4: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3: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42.7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1: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

0: 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1: 确保校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2: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3: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4: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5: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6: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8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6: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4强。北京时间5月22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3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10: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9: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九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6: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扎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7: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12: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 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

0: 刚果荆棘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荆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1: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0: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3: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 1.8 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衍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5: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7日，星期日，农历的4月初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主心骨是正确政绩观的鲜明主角。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专栏，今天播出。滨州市新区广场提质改造工程有序推进，预计5月底竣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5月15日，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传达省委、咸阳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精神，听取重点改革任务进展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书记、委员会

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0%硬仗，全面提升355治效和131工作布局，谋划推进改革，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会议强调，要加快经开区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推进市场化运营和放权赋能、员额管理，深化科技创新，激发内生动力和活力。要提升城市能级，一体化推进城市规划、管理、建设，健全文明城市常态化建设机制。要以市场化、专业化思维发展全域旅游，加快资源整合，培育文旅商体农融合业态，壮大文旅市场主体，打响西出长安到滨州文旅品牌。要系统治理工煤车尘燃，落实河湖长制，整治河湖四乱问题，推动生态环境立体改善。会议强调，要突出民生改善，从小切口入手，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物业、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精准谋划，扎实推进一批可赶可急的改革事项，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要持续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树立重担当、重实干、重实际的县民导向，营造大抓落实的浓厚氛围。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时间节点，强化督促指导，推动更多改革事项出经验、出亮点。本台记者郭敏报道。5月15日，咸阳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资工委主任田向阳带领调研组来我市调研2025年度全市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滨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南燕、市政府党组成员李继一同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到陕西滨潮文家坡发电有限公司、文家坡矿业有限公司、陕西渭河滨州化工有限公司，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煤干石综合利用、矿井水深度处理及综合利用、地下水管控等工作情况。调研组指出，新民镇作为滨州市的工业重镇，生态环保任务艰巨，新民镇和相关企业要聚焦工业污染防治关键环节，持续深化超低排放改造，提升煤干石、矿井水等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从源头减少污染物排放。要强化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防控，建立健全常态化排查管控机制，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要进一步压实环保责任，完善工作机制，细化落实举措，持续巩固提升环境治理成效，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咸阳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屏障。人民日报，主心骨是正确政绩观的鲜明注脚。政绩观是面镜子，不仅映照出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更决定了其在群众心中的分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面对工作难题，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积极寻找克服困难的具体对策，豁得出来，顶得上去，真正成为带领人民群众战风险、渡难关的主心骨。主心骨三个字，分量千钧。它不是职务赋予的，更不是自封的，而是在一次次风险考验中干出来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领导干部不只会在风平浪静中守摊子，更要在风高浪急时让群众信得过、靠得住。豁得出来靠的是闯劲。群众把领导干部当作主心骨，并不是看职务有多高、表态有多动听，而是看风险面前敢不敢冲，难题面前能不能顶，群众的急事难事上不上心。这种关键时刻豁得出来，比任何表态都更有说服力。现实中，少数领导干部保持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的心态，遇到难题绕着走，碰到风险躲着行。在他们看来，不决策就不会决策失误，不做事就不会做错事，不出头就不会被问责，

0: 种逻辑背离了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一个地方发展没有起色，百姓极难筹判，无人过问，这样的太平官当得越稳，群众的信任度就越低。主心骨关键时刻就得挺身而出，敢拍板，能定夺，肯担责，让群众心里有底。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守出来的，而是在惊涛骇浪中闯出来的。顶得上去，凭的是本领。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中，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光有偏向虎山行的胆量还不够，还得有识虎之能，破局之策。真正的担当不是盲干硬干，而是要求调查研究要深，对策措施要实，破解办法要准。焦裕禄之所以能成为兰考人民的主心骨，不是因为他会喊口号，而是因为他忍着病痛跑遍全县100多个生产大队，摸清了三害的底数，拿出了治理的具体办法，成为顶得上去的典范。反观少数领导干部，不缺表态的嗓门，缺的是深入一线的脚步，结果豁得出来变成了蛮干，顶得上去变成了添乱。顶不是逞匹夫之勇，而是靠久久为功的真功夫。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群众把领导干部当主心骨，是一份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豁得出来，顶得上去，是正确政绩观的鲜明注脚，需要长期的党性锤炼，要求领导干部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摒弃太平官的安逸和小算盘的算计，在责任面前不推诿，在挑战面前不退缩，在困难面前不躲避。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豁得出来，扛起责任，顶得上去，破解难题，俯下身子，凝聚人心，真正成为人民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主心骨。本台记者程晓明、李乐报道。连日来，滨州市新区广场提质改造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各施工项目高效有序推进，城市公共休闲空间品质迎来全面升级。作为城区重要的公共休闲活动场所，新区广场已使用多年，路面老化破损，配套设施陈旧，难以适配市民日常休闲健身的多元需求。为彻底改善广场现状，今年我市启动全域品质提升改造，项目总改造面积10796平方米，通过路面翻新、地面硬化升级、便民设施配套完善等一系列工程，全方位重塑广场环境面貌。滨州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广场公园管理中心主任梁江龙：
1: 目前新区广场已完成原有路面拆除清理，浇筑混凝土垫层9600平方，铺装 PZ 仿石材地砖6500平方，室外健身器材等附属物待铺装完工后进场安装，该项目计划5月底前竣工。完工后将有效改善城区市政环境、休闲健身空间，提升城市颜值与宜居品质，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0: 据了解，该项目是市二届人大五次会议票决通过的2026年政府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目前已全面开工建设。除了新区广场提升改造外，还将对公流街等人行道破损地砖、路岩石、盲道等进行维修，方便市民出行。通讯员周杰报道。5月14日，水口镇机关党支部开展书香铸魂强党性、笃行实干建新功读书分享会暨主题党事活动。活动中，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视频短片《习近平的读书之道》，集体学习了《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机关党员代表、青年干部紧扣活动主题，分享了在峡江的转弯处、红岩、恰同学少年、峥嵘岁月的记忆等正能量理论书籍， 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成长经历，交流学习感悟。

0: 大家畅所欲言，谈思想，谈体会，谈行动，既有对人生价值的深度思考，也有对业务工作的经验总结，更有对改革创新的真知灼见。水口镇这次主题党事活动以阅读为纽带，将理论学习、文化浸润与党性锤炼深度融合，进一步凝聚了思想共识，激发了干事活力。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主题党事活动为契机，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更加坚定的理想信念、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履职尽责，为推动水口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本台记者郭敏报道。为切实解决果农生产中的鼠害难题，保障果树根系健康生长，助力果品产业提质增效，近日，市农技中心组织农技专家深入水口镇果园，开展中华粉鼠专项防治技术现场培训，众多果农齐聚现场学习防控技术。培训中，农技专家结合本地果园中华粉鼠危害现状，现场讲解鼠害对果树根系的破坏、防控重难点，手把手教学鼠洞识别、实操防治方法，把专业农技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实操技能，助力果农高效除害。滨州市农技中心农艺师惠三雄：
1: 中华粉鼠防治的话，咱主要坚持以这个物理防治为主，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为辅的一个防治策略。物理防治的话，咱主要是利用这个高原这个分属这个趋光性，通过这个把这个鼠洞找到以后，把它鼠洞给挖开以后，到上面放这个戒，然后它这个中华分属它会通过出来堵这个洞口的时候把它杀死。化学防治措施，第一的话就是这个毒饵法，我们通过这个锈涤笼拌一些这个中华粉鼠喜欢吃的一些食物，然后放到这个鼠洞口，它出来觅食的时候会吃了以后会将其毒死。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推广而且这个防效比较好的话，一个方法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烟雾机把这个烟雾剂和水2:4的比例配好以后放入烟雾机，再放入几片这个咱这个磷化铝片剂，通过这个把这个鼠洞打开以后，烟雾机把这个烟雾剂和这个磷化铝产生这个磷化氢气体，然后打入这个鼠洞里面，然后就可以将这个鼠洞里面的这个中华粉鼠毒死。打进去以后，咱一定要记得把这个鼠洞拿这个铁锨给堵住，这样的话这个效果会很好。经过咱这个果园试验的话，这个方法的防治效果能达到90%以上。希望广大群众在发现这个有这个中华粉鼠危害的铁块，重点推广咱说的这种方法，效果很好。
0: 此次培训精准对接果农生产需求，有效提升了果农科学防控鼠害的实操能力，为全市林果产业提质增效筑牢了技术保障。下一步，农技中心将持续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常态化农技服务，全力护航农业生产。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2: 丹青不止，
1: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 87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年幼丧父苦伶仃，跟随兄长学佛经，西行万里求真理，潜心修法为百姓。玄奘为啥要跑到天竺去学习？他真的是唐太宗李世民认的玉帝吗？一路西行五万里，他这么苦，为啥不肯回家？为什么归来的玄奘并没有得到重用呢？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真实的玄奘到底是个啥人。今天啊，接着跟大家聊一聊取经回国之后的玄奘。在公元的643年，他独自一人在外漂泊了17年啊，饱读经书学成归来，而且还带着657部佛学经典回来的。按道理呢，这样的高端海归人才就应该和电视剧《西游记》里边描写的场景一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重新回到长安的玄奘，这肯定得受到长安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啊。可实际上呢，他回到长安之后压根儿没见到李世民。玄奘啊，是贞观19年的正月回到了长安。这会儿的唐太宗啊，为了方便指挥辽东战役，已经住在洛阳了。等到唐太宗知道他回来的时候，才赶紧下命令说要召见玄奘。于是刚到家里还没怎么休息的玄奘，又马不停蹄地跑到洛阳去。一直到当年的2月初1，太宗在洛阳宫的仪鸾殿才终于见到了这位海归高僧玄奘。可是他俩的第一次见面，那为玄奘后来的这种种种遭遇就埋下了伏笔。唐太宗李世民一见到玄奘啊，只是简单的寒暄了两句，就直奔主题了，就这样说：哎呀，高僧啊，您辛苦了，那边冷不冷啊？吃的怎么样啊？你当初为什么要偷偷跑出去？这把玄奘给吓了一跳啊。对于唐太宗这种表现呢，他其实早就料到了，于是就说：皇上啊，当初我向您申请了好几次，那您不是不同意吗？但是为了佛法经典能够更好的传承，我没忍住自己偷偷跑了。哎，你看这玄奘又把这个佛学经典搬出来了，你再罚我就不对了吧。这一波塔下反杀堪称完美。唐太宗呢，也只好是顺着往下说：哎呀，法师，您是出家之人，和世俗已经断开了联系，所以啊，您出国没毛病。所以咱们看啊，这两人第一次见面，这个关系就不太对劲儿。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呢，就是那种第一次见面的人呢，彼此不认识，坐在一起就感觉这个气场上不对付，总感觉怪怪的。那其实大家再想一想啊，唐太宗李世民对他这样一个取经归来的和尚感兴趣吗？或者换句话讲，对佛法或者是取回来的真经感兴趣吗？兴趣不大，甚至啊，可以说是不感兴趣。因为这俩人的身份定位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可是皇上啊，你的职责就是开拓疆土，让自己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国富民强，想办法巩固自己的江山能一代代的传下去。那宣传佛法的目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让老百姓安安分分的，别整那些幺蛾子。可是回过头来看玄奘，那他就完全不同。不管呢是为自己还是为自己的信仰，他目的都是一样的，更好的宣传佛法，从而普度众生。咱们再看此时的李世民啊，他是已经平定了辽东地区，这可是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贞观之治的大神级帝王。这会儿对于他来说，没有比开拓盛世大唐国界更重要的事儿了。所以啊，他就把自己的目光集中在了大唐疆域地图的西方，平定西域，打击突厥，这就是李世民当时的想法。也正是由于这种背景，李世民曾经前后3次向玄奘提出还俗的要求，就说：哎呀，玄奘啊，你别老想着当和尚了，咱们大唐这么大，可是出过国门的还真没几个人。你刚好啊，又去过西域那边，哎，来来来，你过来给我当个军事顾问，给我好好分析一下西域那边的风土人情和地理位置，等我带着大军打过去了，那多方便啊。这会儿的玄奘啊，是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每一句话，然后说了一句：呵呵。那唐太宗李世民前后3次向玄奘提出还俗的要求，都被玄奘给拒绝了。
而作为回报呢，你玄奘不是想回归山林翻译经书吗？哎，我偏不让你去，爱咋咋地。哎呀，一个皇上一个高僧，俩人就跟斗牛一样斗起来了。

玄奘确实是一位高僧啊，可是你高僧再高，你跟皇上较劲儿，这不是胳膊拧大腿吗？最后呢，这两人的博弈啊，结果就是玄奘败了。他通过口述的方式让弟子整理记录了他一路西行的各种境遇，于是在公元646年，《大唐西域记》这本书出来了。可是房玄龄啊，也帮助了玄奘，帮他翻译经书和唐太宗较劲儿。虽然没有影响玄奘研究佛学的思想，可是大唐佛学界这个圈儿对于玄奘带回来的这些佛学理论啊没啥兴趣。听到这儿啊，有些朋友就要问了，哎，这书里和影视作品里不都讲玄奘取回来的是真经吗？千里迢迢带回来的经书咋能不受欢迎呢？是不是玄奘被骗了啊？这个啊，还真不是，主要原因呢是玄奘带回来的经书和思想水土不服。稍微了解佛学的朋友肯定会知道啊，佛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理论，它里边肯定有非常多细分的领域。事实上呢，如果单纯的从佛学上来看，玄奘肯定是伟大的佛经翻译家和佛学家，尤其是佛学唯识学的集大成者。大家注意听了啊，玄奘研究的是唯识学，但是如果你说他对中国现实佛教的贡献，那就不能太夸张了。当时在唐朝呢，中土的佛教主要是以空宗为主，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但是在古印度，那佛教实际上是分为空宗和有宗两个体系。玄奘当时去天竺学的呢是有宗，跟咱们本土的这个主流思想它不一样。换句话说啊，如果玄奘出国，他只是为了回来能够找份好工作，那他冒着杀头大罪出的这个国啊，基本就白出了。因为从影响力的方面来分析，玄奘在佛学的影响力真比不过什么慧远大师、智者大师、慧能大师这些从来没有去过印度的本土和尚。其实呢，玄奘求真经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把佛法弘扬光大，让更多的老百姓接触到正宗的佛教。但事实上，除了翻译自己带回来的经书之外，他并没有能够把自己在天竺学到的东西传到民间大众去。单从这一点说，玄奘他是一个不得志的海归佛学家。当然，《心经》这本著作也是玄奘本人翻译的，阅读的人很多，影响力也很大，很厉害。咱们虽然说了玄奘的这么多坏话，当然这个坏话是加了引号的。尽管玄奘学成归来的一套思想没能够在当时获得广大群众的认可，可是你放眼整个历史，他的功劳和成就那是毋庸置疑的。在唐高宗麟德元年，就是公元644年的正月初十的夜里，玄奘大师圆寂了。当时满朝文武和长安的百姓很多人为他送葬，一路呢把他送到了西安东边的白鹿原安葬。这个白鹿原就是作家陈忠直写的那个白鹿原，因为这个地方呢地势比较高，刚好在西安的东边。唐高宗李治啊，经常在皇宫里是向东远望，看到了伤心流泪。为了皇上的身子骨啊，高宗的皇后大名鼎鼎的武则天就下令将玄奘的遗骨迁到了长安以南的少陵园，同时呢也为他修建了新的寺院。这个新盖的佛寺就命名为大唐护国兴教寺。后来唐肃宗为玄奘的舍利塔亲自题写了塔额兴教二字，寓意呢就是大兴佛教。时至今日啊，玄奘的灵骨已经被分成了很多份，有的在印度，有的在日本。对于咱们国内而言呢，台湾、北京、广州、天津和成都的寺庙都有。从这一点我们也能再次看出来，在1000多年前，我们都受到过一个人或者是一种文化的深远影响。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对本节目感兴趣的可以关注 FM 879，咱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

0: 子，俺要去逛逛。
1: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3: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3: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5: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昨天铁柱喝完酒烂醉如泥，还不忘掏出手机玩飙车游戏。
6: 老公，老公，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
7: 我要体验一把酒驾的感觉。
5: 王美丽过生日，满心的期待，以为男朋友呢会给她准备一个大大的惊喜，可是一天就过完了。这美丽终于忍不住质问他，
6: 为什么我今天过生日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5: 哈，我过生日你不也一点反应都没有吗？
6: 怎么会呢，我不是发了一个自拍吗？
4: 便利店的收银台前，一个萌萌的孩子扯着爸爸的袖口问道，
8: 爸比爸比，为什么明明是160块钱你却交了210块钱呢？
4: 男人慈爱地摸着儿子的头说道，
7: 这样阿姨就能找回一张50元，钱包就不会鼓鼓囊囊的啦。
4: 这个时候，收银的小妹妹微微一笑，递给了男人50个硬币。
7: 最近我妈听说我抽烟的消息，于是就告诉了我爸。我爸问，确定吗？我妈摇了摇头。我爸说，看我的。吃完饭之后，我爸递给我50块钱，让我去买3盒软的黄鹤楼。我说不够，还差7块钱。我爸对我妈点了一点头说，怎么着，确定了吧？打。
5: 铁柱晚上加班回到家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了，看到老婆躺在沙发上还在玩手机，女儿撅着个嘴，一见铁柱进门就委屈地说道，
6: 爸爸，你做饭吃吧，我饿了。
5: 铁柱非常生气地问媳妇儿，你怎么不给孩子做饭呢？
6: 你这问题问的真是没脑子，你没看到我在玩游戏吗？
5: 天天就知道玩玩玩玩手机，我让你玩。说着，铁柱一把把手机抢了过来，准备狠狠地往地上摔。
6: 就在这时，女儿跑过来一把拉住了铁柱的胳膊，急声说道，爸爸爸，别摔，妈妈肯定是想换手机了才这么说的。我刚才看见妈妈在网上挑手机呢。
9: 我昨天晚上喝多了，倒头就睡，迷迷糊糊的口渴起来喝水，却发现连房门都不见了，身体像是被什么拉住了，动也动不了，吓得我一边拼命的挣扎，一边大声的呼救。这个时候传来了这么一个声音说，
7: 这姑娘好好的床不睡，爬床底下还卡住了。
6: 超市做活动，白小雪买了满满一车的东西，到楼下打电话给老爸下来帮忙提东西。进了家门，老妈赶紧接过爸爸手里的东西，一边心疼地给爸爸擦汗，一边还埋怨小雪，
7: 赶紧找个对象吧，老让我老公做苦力，这算个什么事儿啊你。
4: 大头心仪已久的女神问他说，
6: 你到底喜欢我什么？
7: 喜欢你漂亮、美丽、善良、体贴、有主见、大度，怎么样？
6: 哼，既然我这么多优点，你觉得你配得上我吗？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德华，人们都说爱一个人

0: 要全心全意对她好。那女生谈恋爱的时候应该处处让着男朋友吗？
1: 那当然了，一定要让她做饭，让她洗碗，让她洗衣服，让她赚钱，四让。初二那年，一个慵懒的下午，英语测试公布了结果，大头12分，同桌8分。同桌一脸严肃地问大头：“
0: 你这个人不咋地呀？”“
1: 咋的了哟？”“
0: 你竟然背着我偷偷的学习。”6岁那年，我在上学的路上捡到了2毛钱，盘算着交给老师就可以带一朵小红花，心里特别开心。路过小卖部的时候，我内心动摇了，反正没人知道我捡钱的事儿，要不我买冰棍吃吧。走到冰箱前，我停住了，低头看着手里攥住的2毛钱，内心是极度的纠结的。我就在想啊，哎，我到底是买冰棍还是买辣条呢？
1: 高帅难得回一趟家，小外甥拉着他的手问东问西，突然小外甥指着他妈妈的照片说：“
0: 舅舅舅舅，人家都说我妈长得像公主。”“
1: 那你知道你妈妈长得像哪个公主吗？”“
0: 不知道。”“
1: 其实啊，你妈妈长得像白雪公主。”“
0: 哦，原来妈妈是白雪公主呀。哦，怪不得舅舅你这么矮。”第一次去男朋友家吃饭，男朋友的妈妈一直跟我夹肉，还说呢：“别客气，多吃肉。”然后呢，我就一边吃一边假装腼腆地说：“啊，我不太喜欢吃肉。”说时迟，那时快，男朋友的小侄子把我碗里的肉夹到了他自己的碗里。“
2: 阿姨，咱们都是一家人，别客气，不喜欢吃别勉强，都给我来来来来来。”
0: 高帅呀，最近这脱发有点严重，上个月托朋友从国外带回了某品牌的防脱洗发水，结果呢，朋友很忙，行程几次取消，昨天呢发微信问高帅：“哎，要几瓶来着？”“
1: 那个洗发水你不用再帮我买了哈。”“
0: 嗯，你在国内也能找到这个牌子的洗发水了？”“
1: 那倒不是，我呢现在已经用不着洗发水了，我现在没毛了。”过年了，王美丽的外婆从老家来她家住了一段时间，每天呢都会拉着美丽的妈妈出去遛弯。美丽偷偷地跟妈妈说：“
0: 妈妈，我偷偷地告诉你一件事哦。”“
2: 啥事儿啊？”“
0: 你知道外婆为什么喜欢拉着你遛弯吗？”“
2: 那还不是因为你姥姥想跟我多待一会儿？”“
0: 哼，才不是呢。我外婆说了，拉着你妈逛街会显得年轻，别人都问是不是她妹妹。”
1: 今天早上起来，美丽发现嘴巴很痛，照镜子一看发现肿了，立马出门去了医院，拍了片子之后说是什么腮腺肿大，让挂盐水。回家以后，美丽的爸爸拿了一个口罩说让美丽戴上，美丽感动地说道：“
0: 爸爸，你对我真好。”“
1: 嗯，医生说了，你那什么腮腺什么盐的会传染，戴上口罩不要传染给我们了啊。”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表姐被家里催着去相亲，非要拉着白小雪去壮胆。相亲那个男的呀，看起来挺腼腆的，一说话就脸红。突然间，小雪发现这个男的老是偷偷的瞄自己，难道……表姐也发现了，站起来说：“
4: 这是我妹，已经结婚了，而且有两个孩子了，你就别打主意了，再见。”
1: 结果那男的急了，脸更红了，于是说道：“不是，是他衣服穿反了。”
3: 有一次，

0: 子问老王：爸爸，你是不是不爱我呀？
1: 傻孩子，爸爸当然爱你了，只不过爸爸的爱都是比较含蓄的，从来不像妈妈表达的那么直接。
0: 可是爸爸，那照你这么说，为什么每次你揍我的时候就不能含蓄一点呢？
2: 秋去冬来，铁柱跟媳妇儿商量：
1: 哎，该给我买新衣服了吧？啊，我这都好久都没有去买过新衣服了。
0: 老公，你知道啥呀？今年流行复古风啊！你看，你看这件前年的，这件三年前的，这件最好。五年前的，这就是复古，你懂吧？啊，对了，你高中时候的校服还有没有啊？那是学院风哦。铁柱家今天晚饭吃大闸蟹，儿女对水产品过敏，不能吃，蒸熟之后肥得冒油，真是太诱人了。夫妻俩一人一只，吃得正津津有味呢。这个时候，铁柱的媳妇儿突然说道：亲爱的，我发现一个问题呀。
1: 啊，啥问题啊？
0: 我们的大闸蟹数量是五只。
1: 啊，那我们扔掉一只。
2: 老王的儿子一向不爱学习。
1: 妈妈，我不爱学习，你说是不是一种病啊？
0: 肯定是呀。
1: 那赶紧帮我治治吧，我还想考大学呢。
2: 妈妈拿出了一截甘蔗，缓缓地说道：从今天开始呀，咱们就治啊。如果能按时完成作业呢，就内服，完不成咱们就外服。大头悄悄地走到王美丽的身后，美丽吓了一跳：大头，你想干什么？
1: 想保护你呀。
0: 啊，为什么？
1: 因为没钱买烟了，想收点保护费。
2: 大头小时候问爸爸：
3: 爸爸，爸爸，为什么我只有大伯、二伯、四叔、五叔，却没有三叔？我三叔呢？是死了吗？爸爸，
0: 爸爸抬手一个耳刮子就给大头抽懵了。
1: 因为你爹我是老三。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有一天，小猪佩奇哭着对妈妈说：小朋友都说我长得像吹风筒。
1: 猪妈妈心疼地说：
0: 哎呀宝贝，下次说话的时候离妈妈远一点，别把我头发吹乱了。
2: 铁柱跟媳妇聊天，铁柱的媳妇说：老公，你要有100亿，你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1: 把你休了。
2: 你说什么？有本事你再给我说一遍。
1: 哎，年轻的时候娶你是我不懂事儿，把你休了是为了再把你娶回来。昨天晚上，一哥们儿给我打电话，说他出了车祸，向我借3000块钱。我着急地问：严不严重啊？车祸这么厉害，什么车撞的？肇事者跑了没有啊？等等等等。电话那头啊，哥们儿用简短的几个字回复说：没跑，老婆，购物车。我深呼了一口气，低声地回复道：
6: 我也被撞了。
2: 在小超市里面，铁柱准备结账，打开钱包，他直接就懵了。
1: 不可能啊，我明明记得钱包里是有钱的呢。
0: 兄弟，我刚结婚那会儿也和你一样单纯善良。
1: 王美丽有一个朋友，宅男的那种，平时啊除了下楼买买泡面零食什么的，基本上都不出门。微信步数以前都是500步左右，今天他的微信步数居然达到了4000多步。美丽很好奇，就问他：
0: 哎，今天你出去玩啦？你怎么走那么多步数啊？
1: 哎呀，别提了，下楼买泡面的时候让狗给撵了。

0: 我了。
1: 今天闲得没事儿，用另外一个 QQ 加了老公的号码，当场被拒绝了。欣慰之时，突然我的 QQ 也冒出一个好友的邀请，上面写着：美女，我来了，刚才你加我的那个号不方便，用这个号吧。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转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

0: 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再有音乐浮动的夜晚，尽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人间烟火处，皆是岁月情；世间千万路，最念是归家。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家。什么是家呢？家不是高楼广厦，不是繁华居所。家是有父母相伴，有亲人相守的方寸天地，是我们漂泊半生也割舍不下的执念，是心底最深的眷恋与永恒的归途。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杨丽，在她的记忆里呢，家是质朴雅致的农家小院，是满园草木葱茏、花香萦绕的烟火日常，盛满了纯真烂漫的年少光阴。而他可敬的父亲是整个家庭里的暖阳，他用臂膀扛起生活重任，以一生的坚韧、善良与默默付出，为家人遮风挡雨，撑起天地。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杨丽心底对家的真切感悟，细数藏在时光里那份深沉厚重、温润无声的父爱故事。杨丽你好，欢迎做客为你朗读节目。
3: 丽妮你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丽跟大家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3: 好，我这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都非常简单。原来我是一名初中的语文老师，后来工作调动了，就在局机关继续从事教育工作，是一名教育工作者。
2: 杨丽啊，今天我们就是节目主题是家啊，那在您的心中你觉得什么是家呢？
3: 说到家这个话题，那在我心里可全都是美好的词。家让我感觉到的是温暖，是亲切，是可以完全放松的地方。
2: 对，家可以为我们遮风挡雨啊。
3: 嗯，
2: 杨丽呢非常喜欢阅读，就是从她阅读冰心的《我的家在哪里》时，她就觉得啊，只有住着父母、爷爷奶奶和妹妹们的老家，才是她灵魂深处的家。你为什么啊觉得老家就是会成为你一生中无法替代的精神归宿呢？
3: 我觉得我那么喜欢它，是因为在我心里最美的家就是这个样子。首先这个小院子它确实也很美很漂亮，花香四溢的，菜园子里种了各种蔬菜还有果树，房子又特别宽敞明亮，住着确实是很舒服的。更重要的那还是住在里面的人好，当时我们一家人很齐全，我爷爷我奶奶还有我父亲都还健在，一家人在那里生活的是其乐融融的。作为一个孩子，我在那里的生活就感觉很开心，无忧无虑的。
2: 童年呢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底色啊，老宅院落田园烟火总能封存最纯粹的记忆。就是您对老家啊有着割舍不下的深深眷恋，就是也时常把儿时的这些点滴啊写进文字里，就是能不能和我们简单

0: 喜欢吃，然后我们小孩子就特别高兴嘛，很兴奋，就跑来跑去，从这个房子里出来，从那个房子进去，出出进进，就成了家里的临时联络员。然后我就印象中小时候过年的时候，他经常还会下雪啊，我就感觉那个画面特别美，外面是雪花飘飘，然后家人在房子里，我们就说说笑笑，在我心里我就感觉幸福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吧。
1: 对，一说这个画面感特别强啊，时隔这么多年啊，杨丽跟家人在一块过年的温馨画面依旧啊在他心里特别清晰。每个人对童年的记忆虽然是不同的，但相同的是我们都曾无忧无虑啊，天真无邪。我们常说父爱如山，沉默厚重，父亲呢是一个家庭的靠山和港湾，也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杨丽的父亲呢，虽然没有高深的学历，就是他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啊，就是曾经带您在城里去念书，就是独自照料你的那段时光，在你心里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那就简单能聊聊那段时光吗？
0: 嗯，前面不是说过嘛，本来我就是一直和我爷爷奶奶啊、妈妈、妹妹，我们都在农村那个院子里生活。我父亲一个人是在县城工作的，嗯，他经常回家来看我们。但到了我要上小学时，父亲他就把我带到城里读书。后来听妈妈说，当时全家人都不同意，可能也是担心他照顾不了我，毕竟小孩子嘛，只要吃饭穿衣还有学习啊，生活琐事也挺多的，他自己工作也挺忙，有时他还会出差呢。再就是家里人就觉得村里也有小学呢，没必要非要去城里读书呀。但是我父亲还是很坚持，他就说服了全家人。我现在想来，用我现在的年龄我去感觉，我觉得他确实一个人带着我还是很不容易的，
1: 要感谢爸爸的那份坚持，带你去城里念书。
0: 对对对，
1: 没有受家人的影响。
0: 对，我当时我自己感受不深，我认为就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但是现在作为一个中年人，我觉得哎，真的挺不容易的。他不会做饭，他就让我在我姑姑家吃饭，但是他会给我梳头发，扎一个高高的马尾，绑得紧紧的，我就印象还挺深的。晚上呢，他经常就会在一个大铝盆里就给我洗衣服，所以我穿的还是挺干净的。下班后他会陪我写作业，带我去体育场，我就印象中他让我鼓励我爬那种挺高的像梯子一样的一种锻炼的器材。其实我胆小，我害怕，但是他会鼓励我，他还会把我带到他朋友家去玩。我觉得我们父女相处挺好的。有一次我班主任是一个女老师，她偶然间听说我妈妈没有在身边照顾我，她就特别惊讶。那我就觉得应该是我爸把我照顾得挺好的，反正他就是常常把我带在身边，很少把我一个人放在家里。
1: 父亲你看，一个人在城里啊，每天忙于工作，还要给杨丽洗头发洗衣服，这些生活的点滴啊，件件小事其实都饱含着细腻的温情啊。能不能简单聊聊您的父亲，就是在您眼中你觉得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其实我对家有这样深厚的感情，我觉得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我的父亲。我觉得没有他，我们就没有这样一个幸福温暖的家。现在我父亲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三年了，我就更加能感受到他对我们这个家庭的重要性。其实他在时，我的这种感受还不那么明显，因为我们都已经习惯了他去处理啊、安排生活中的所有事情，都感觉习以为常了。现在他离开了，才感受到他承受了很多，付出了很多。我父亲这个人没有长辈架子，我们作为小孩子，我们作为他的孩子，我们都喜欢和他相处，我们就觉得跟他在一起很有意思。他就是很喜欢给我们买吃的穿的，他买的衣服也很好看，你不用，就是你都不用提出要求，他就会主动给你买，他就能想到这些，
1: 而且特别有审美，都买在你的心上了，很喜欢是吧？
0: 特别特别喜欢。哎，我到现在我的那些衣服都保留着。他在生活中对我们是鼓励多批评少，很少打骂过，在我印象中。他也重视我们的学习，但是如果你没有考好，他也不打你不骂你，就鼓励你。他最爱说的这个话是打再没有钱都要供你们几个好好念书，说了好多遍，
1: 这句话特别深刻啊。
0: 我当时作为小孩子我觉得还有点好笑，那挺好玩的。哎，你咋老这样说？我小时候我就以为所有的家庭都是这个样子，我也以为所有的父母都是这个样子的。有一个小事我就现在印象还很清晰，特别特别小的一件事情。小时候就是我有一次洗完碗，洗完碗我就抱着全家人用的一摞碗，我就准备把它给放到

0: 碗柜里，但不知咋回事，应该是没有抱好吧，一摞子碗就全掉在地上打碎了。其实这个事情当时应该说也挺严重的，因为就是下一顿吃饭的时候我们家就没有碗了，那我们就需要去买碗，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我感觉挺严重的，我觉得自己闯祸了。
1: 当时的自己来说天大的事儿，打了那么多碗、
0: 对对对，一家人用的、那必须是要去重新买的，那家里再没有了，一摞子碗都被我给打了。回忆中我父亲也没为这个事说啥，反正平平淡淡就过去了。我人生中的大事我父亲就更是没有缺席过了，所以我说话中就常常会提到他啊，尤其是他去世后，我其实我特别愿意和别人说说他。我儿子在我身边嘛，他听的就最多了。有一次他就说，妈妈你永远都在说我爷爷啊，我自己还没有意识到我说的竟然这么多。
1: 杨丽的父亲呢，一生扛起家庭的重担啊，孝敬长辈，呵护子女。就是你觉得父亲对你的成长影响大不大？
0: 这辈子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就是我父亲。他是我最亲的家人，其实在我心里我就想活成他的样子，当别人说我像他的时候我就会很开心，
1: 特别的高兴啊。
0: 我喜欢别人说我像他。他对工作呀，对家人的付出和担当，还有他为人处事的胸怀和境界，我担心我学不来，但是我还是会努力的学习他，成为一个善良正直热爱生活的人。他晚年时他还喜欢上了马拉松，还会去各地参赛，还参加咱滨州跑团。我大儿子他现在已经喜欢上了长跑，我觉得可能也是受他爷爷的影响。作为他女儿，我对他的了解还是仅仅局限于家庭，对他工作方面做出的成绩我了解的并不是太多。他的上级领导呀，还有同事，还有我们亲朋好友，社会上的认识他的人对他评价还挺高的，这点让我还有点意外，因为在我感觉中，在我意识里，我以为他就是一个好父亲。
1: 杨丽的父亲在孩子们心中不但是好父亲，在同事眼里工作能力为人处事也特别好，总之大家都很喜欢他。父亲身上的责任、善良还有爱早已潜移默化地刻进杨丽的骨子里，如今的杨丽呢，教育子女的方式和处事里可能也藏着啊父亲的影子。好家风呢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一路走来，从乡村到县城，多次搬家更换生活环境，那就是在你心中年少的老家、长大后的新家，还有如今安稳的小家，你觉得他们的意义有什么不同吗？又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吗？
0: 那相同的就是家都会给人安稳，父亲给了我这样一个温暖幸福的家，让我很有安全感，成为我这一生我觉得一个明亮的人生的底色。作为小家，我也特别想给我的孩子也给他这样一个家，我希望我也对他产生一些好的影响，
1: 像爸爸对你们的影响一样啊，让孩子也觉得特别的温暖。我们常说啊，心安即是归处，就是亲人常在便是故乡，便是家。杨丽呢热爱文学，习惯呢用文字寄情，以阅读养心。那在她的文字里呢藏着对故乡的眷恋，对家人的深情。那希望未来啊，您能创作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有情怀的文学作品，也是对家乡、对亲人的深情致敬和感恩。那我们听完杨丽娓娓道来的家园故事和父亲的温情，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你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我把一直以来自己都很喜欢的一首诗，席慕容的《一棵开花的树》，送给我自己，也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1: 好的，有请。
0: 一棵开花的树，席慕容。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500年，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当你走近，请你细听，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是我凋零的心。
1: 感谢杨丽的朗读啊，那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竭尽全力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啊。岁月无情，烟火留痕，

0: 老宅的温情和深沉的父爱久久呢萦绕在杨丽的心间。家因父爱而温暖，人生呢因为亲情而丰盈。那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常怀感恩之心，珍藏岁月里的暖意，读懂深沉的父爱，带着家人的爱与期许，从容向阳，温柔前行，不负韶华，不负归途。本期为你朗读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杨丽的亲情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息律动到南海珊瑚的心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

0: 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每个人都可以用询问妈妈语气来分享自己的生活或者困惑，每一个回复的人都可以扮演好妈妈的角色。豆瓣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这样介绍组里的互助模式。2024年1月17日创建，小组很快拥有了数千名成员，热度不高，基本每天有一条帖子出现在主页顶端，得到的回复从零到几十条不等。组长 Saigo 告诉记者，自己的灵感源于国外一款社交平台上的类似小组。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和你一起关注给亲子关系中的被困者提供慰藉的互联网妈妈们。不只是豆瓣，小红书的电子妈咪标签有超过80,000浏览量，微博博主姓氏乔扮演妈妈接收投稿的帖子被赞了6000多次，网友间的距离因为亲子关系被拉近，有的网友作为孩子分享生活吐露心声，作为网友的互联网妈妈予以肯定与鼓励。也有求助者在这里诉说原生家庭的创伤，这样的内容后面往往是妈妈们的道歉与建议。多数参与者其实都明白，寻求互联网妈妈的安慰只能暂时实现情绪的释放与心灵的安顿。从身心的控制与虐待到性别不平等，电子孩子经历的背后是更为复杂的问题。在求助者能诉诸更专业持续的手段前，围绕这些命题的探讨与互助汇集到了虚拟的母女母子之爱中。凌晨2点，网友 Momo 在题为我对着妈妈喊不出妈妈两个字的帖子写，被他威胁了那么多次，不听话就滚出去，这里不是你的家，如今早已不把他住的房子当成我的家了。白天评论区开始活跃，多是以妈妈的口吻对帖主的道歉和鼓励。回复较早的是徐一言，遇到刚发或者还没有评论的帖子时，他往往第一时间回复，因为想着这时候对方最需要被帮助，喊不出来妈妈没关系，不要喊了。他告诉默默，宝贝，你就好好过自己的生活，不要再让妈妈影响你了。其实徐一言回复的话也是自己曾努力的方向。徐一言今年40多岁，小城市的他没在小时候接触过与家庭或女性成长相关的教育，过了30岁，他才察觉与母

情间的问题。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徐玉妍回忆，两三岁时，因为在母亲眼里鼻子很难看，她几乎每天被用力掐鼻头，直到鼻子流血破皮。母亲也爱以藏污纳垢容易脏为由，每次帮她剪指甲时用力剪去一半的甲床，她怎么哭喊都不停手。徐一言觉得自己是母亲发泄婚姻中不满情绪的工具。她出生前，父亲因为在部队事情多不常回家，是母亲一个人经历了怀孕和生产。后来父亲在家时，他们也经常打架，直到把家里的碗碟全部摔烂。他对我爸有很多怨念，徐一言说，所以我爸能回来之后，他明明自己没有工作，但还是让我爸在一天下班后接我回家。回家是徐一言童年尤其痛苦的回忆，因为天天留到很晚才被下班的父亲接走，记忆里的幼儿园老师对他常露出嫌弃和厌恶的表情，直到几个星期后他因此被开除。找到新的学前班后，父母让三四岁的徐一言独自回家。当时我每天都会迷路，天也完全黑了，虽然父母下班后总能边骑车边喊着名字找到自己，但从四点放学到天黑，街上的徐一言每天都经历着恐惧。一段时间后，他熟悉起回家的路，但路上有一家人养着三条狗，从不拴绳，经常围住四岁的矮矮的他。我被咬过不止一次，甚至咬到后来他们对我都不感兴趣了。我爸妈知道这件事，但他们还是让我一个人回家。徐一言也了解父母接送的难处，但依旧难以和解，连小孩的生命都受到威胁了，哪怕没有条件，是不是也可以创造呢？甚至过了很多年，母亲和徐一言坦白说，当年因为找不到狂犬病疫苗没给他打，而现在发病时效过去了，自己终于能松一口气了。徐一言这才知道自己被咬后从未接种过疫苗，但母亲的解释无法说服他。徐一言六岁不到时，父亲意外去世了，在他看来，母亲将更多的控制欲转嫁到他身上，从吃饭习惯到职业规划，并以对他好为名义。他总说，外面的人只会讲好听的话来讨好你，只有我真正关心你，所以我才会指出你的缺点。对母亲强烈的阴影跟随徐一言到婚后，只要老公提醒他母亲正在不停唠叨，他就会在门外坐到母亲睡了才回家，外面狂风暴雨时也是如此。三个月前，徐一言在豆瓣推荐刷到了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在这样冥冥之中的缘分下，她很快加入了小组。她在组里冲浪的频率并不高，但每周一两次点进小组时，她会连着仔细回复上几条。徐一言在三十几岁开始接受心理咨询，这让她的情况慢慢好转。在组里，我看到很多人经历的问题和我过去是类似的。扮演着妈妈回复的过程中，她发现许多帖子都围绕觉得妈妈不喜欢自己，妈妈认为我不够成功，而透过求助者写下的我很笨，我很失败，徐一言明白自己看到的不是这样的他们，而是背后妈妈们的评价。她也有过一样的经历，我妈妈说的话我以前都会当作圣旨，甚至当我是对的时，我也没有意识去反对或者保护自己。她用柏拉图的洞穴之喻解释这样的行为，出生时的世界像是山洞，自己误以为这里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而直到离开家去上学，看到真正健康的亲情，又在后来接受起针对过去创伤的心理治疗，更专业地回看自己与母亲的畸形关系，她才走出了洞穴，见到太阳。也是这时，我才开始想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甚至第一个由我自己做出的重大决定是辞掉有编制的大学老师工作。

作继续读博。对于巡演来说，大多数求助者都比自己年纪小，阅历也更少。虽然自己还在康复的过程中，但面对经历类似问题的他们，他希望以半个过来人的身份为他们缓解一些压力。回帖的过程也是他疗愈自己的过程。面对一位从未被夸奖过的女儿，他回复：我的女儿明明多优秀啊，为什么我以前都看不到呢？妈妈做得太糟糕了，妈妈很对不起。这也是他希望妈妈对自己说的话。但现实中，我的妈妈不会这样，他们的妈妈也不会。那么，我就在互联网上这样的几分钟里，尽可能的帮忙吧。与心理咨询不同，这一段自我疗愈不足以推动他切实改变与母亲的关系，但对别人的帮助让他发现了自己痛苦的经历不是毫无意义。每次我觉得我的分享有用，我就又会给这段经历贴上一个更加正面的标签。他说

0: 你那里下雪了吗？
1: 我这里凛冽的风吹过耳边，风吹过头有点重，雪花一片片的飘落，有些回忆涌入脑中。耳机里播放的这首歌是那个动力循环听的，每当它再次响起，

0: 哪里下雪了吗？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20几岁的学生张子欣扮演起互联网妈妈的契机也是自愈。有一次我心情不好，就以第二人称的方式开导自己，对自己说些安慰的话。这样的成功经验启发着他在小红书扮演起妈妈。他在一条帖子里写，或许大家是否需要电子父母呢？如果我今天就是大家的妈妈，宝宝们有什么想要和我分享的吗？出乎他的意料，这条帖子下有了1500条留言，有女儿的兴趣过于男性化，被母亲限制和攻击。张子欣回复，你是不断攀岩向上的藤蔓，以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吧。有女儿对父亲的言行长期不满和恐惧，因此患上心理疾病。他回复，我从来不知道你有这么多委屈，爸爸做的这些事很恶劣，但你看清了，你要好好长大。重男轻女的观念，升学就业的压力，催婚催育的声音，形形色色女儿儿子们的困扰涌进翻不到底的评论区里。发帖以来的7个多月里，张子欣尽可能回复每一条，以宝贝开头，表达着鼓励、道歉、希望，许多回复甚至长过求助者的评论本身。随着热度的升高，评论区里也常出现新的妈妈的身影。他没有预料到自己突然会收到这么多评论，原来这么多人有一个破碎的家庭，感觉自己经历的不算什么。张子欣对母亲的情感很复杂，小学毕业时他的父母离了婚，父亲向来不照顾他，他从小由母亲一个人带大，但母亲忙于工作，难得与他相处时又容易责骂他或动用武力，这让性格胆小的他对母亲有了更深的畏惧。长大后，母亲意识到了与他的疏离，想重新拉近关系，但我大概成为回避型人格了，看到他这样反而很想逃。张子欣说，不过现在算正常。虽然今天的他仍不能直接向母亲表达爱意，但两个人都开始承认错误和理解对方。他回溯童年的记忆时，也从母亲为自己极力提供物质条件和支持自己的选择里感受到了确凿的爱意。后来母亲也再婚了，生活的重心不再只放在他一个人身上。张子欣对求助者的共情强烈，很多人明明是家庭中的问题，他们却把矛头指向自己。还有一些女孩明明自己遭受了不公的对待，却还是想努力带妈妈离开。回复中他会避免提出太具体的建议，也会避免高高在上的指导别人的人生，而是想象自己在那个情境下想听到什么。很难说有回答得很满意的时候，只是有时候再收到评论者的回复，说看着我的话哭了，很感谢我，感觉真的有帮到一些人，他说。魏倩有在网络上就原生家庭的问题分享想法和建议的习惯，在发现豆瓣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时，她自然地以妈妈身份加入了。她面对家庭问题严重的求助者时，往往会表现出更坚决的态度。对被母亲严重精神虐待的求助者，她写下，亲爱的女儿，去离开妈妈，物理和精神意义上都离开妈妈，你能依靠的是自己健康的身体和才干。女儿，你的归宿不已经找到了吗？就是你自己。加入小组后，魏倩常看到互联网妈妈道歉式的回复，但当帖子里能明显看出妈妈对孩子没有爱，比如将资源完全倾斜给弟弟，或是自己的行为已经让孩子患上精神疾病时，他将盲目的道歉看作帮忙营造妈妈还爱他们的幻想。我会说，不要因为我是妈妈就觉得我伤害你是对的，要离开我
学会爱自己。魏倩有一直支持和认可自己的母亲，她非常爱我，疼我，从来没有给我施加过什么压力，比如说一定要让我结婚生孩子。她将母亲眼中的自己比作一台 GoPro， 比起以养老为目的，母亲生下自己是希望她好好体验世界。魏倩觉察到，社会对女孩的教育往往偏向被爱，将幸福描述为被很多人宠。但在她看来，是否被爱更多是运气的问题。有爱的时候就去珍惜，没有爱的时候就应该学会爱自己。与其沉浸在明知虚假的爱里，不如跳出被爱的对象，成为爱的主体。魏倩今年20岁出头，因为工作性质常在深夜清醒，加班也是家常便饭，但她常在一天末尾抽出时间活跃在各个求助帖的评论区。实际上，在互联网妈妈的概念走进大众视野前，她就常从社交媒体了解到被困于畸形亲情的女孩。琼策曾是微博的匿名 bot 之一，工人交流原生阶层与家庭的烦恼，名称中的策意味着这是可以肆意发泄的地方。2023年，这里一位女孩讲述的亲身遭遇吸引了魏倩的注意。女孩的父母因为生下的不是儿子而离婚，母亲因此得了抑郁症，一直浑浑噩噩。高三的女孩因为家庭破碎，在学校被歧视，生活也非常拮据。一次旅游前，魏倩挑选了女孩的家乡作为目的地。见面后，魏倩正式决定资助她读书。此前，她也总是在聊天框大段大段地开解女孩。在女孩的高中，魏倩给她买了生活用品，又教了从没有人和她说过的生理知识。见面的夏天，魏倩在明确好资助的条件，也和女孩的班主任取得联系后，给了女孩2000元。再往后，保持着每个月资助600元的习惯。转账过去的晚上，女孩在感谢后又发了一句：“要是你是我的妈妈就好了。”魏倩刚加完班，想着女孩的话，骑着电动车哭了一路。但如她鼓励过无数人的那样，她还是最希望女孩能不要依靠任何人，成为自己的妈妈。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0: 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迷路的小狐狸。宝贝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蕾蕾讲故事。各位亲爱的小听众朋友们，我是蕾蕾姐姐，今天要给你们讲一篇好听的故事。话说，动物乐园要招聘一名管理员，小狐狸和小白兔从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最后的两名竞聘者。明天就要参加最后的考试了。面对比自己更具实力的小白兔，小狐狸心里很没底儿。他难过地对老狐狸说：
1: 妈妈，明天就要考试了，我一定会输给小白兔的。
0: 老狐狸眨了眨狡诈的眼睛，神秘地告诉小狐狸：
1: 放心吧，儿子，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狐狸家族。小白兔是高度近视眼，出远门时要靠指南针辨别方向。我已在通过动物乐园的大森林里埋藏了很多大磁铁，小白兔路过那里就会迷路。最后参加考试的就只剩下我的宝贝儿子了。
0: 听了老狐狸的话，小狐狸犹如吃了颗定心丸，高兴极了。到了第二天，小狐狸迎着旭日的光辉，蹦蹦跳跳地向动物乐园跑去。小白兔和小狐狸是邻居，他们俩要一直向南走，先翻过一个山坡，再穿过一片大森林，才能到达动物乐园。小白兔因为眼睛近视，害怕迷路，所以天刚亮就带着自己的指南针出发了。小白兔吃力地翻过山坡，走进了茂密的大森林。小白兔顺着指南针指示的方向走，在森林里走啊走啊，小狐狸翻过山坡来到了大森林，看着小白兔拿着指南针在森林里走来走去，小白兔迷路了。小狐狸心中暗喜，它呢就悄悄地从小白兔身边溜过。它钻出了大森林，来到了动物乐园。动物乐园里热闹极了，猴子队和松鼠队正在上演一场精彩的篮球比赛。激烈的比赛引来了一大群围观的动物，他们不停地给比赛叫好助威。离考试的时间还

早，小狐狸观看了一会儿比赛，然后向动物乐园的招聘考场走去。小狐狸走路的速度越来越慢，因为他要参加的是一场没有竞争者的考试。小狐狸仿佛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停下前进的脚步，转身向大森林跑去。小狐狸跑回大森林，把小白兔领到了动物乐园的考场。小白兔凭借它的实力击败了自己唯一的竞争对手小狐狸。当动物乐园的大象园长宣布小白兔获胜时，小白兔把小狐狸强拉到大象园长面前说，其实获胜的应该是小狐狸，考试前我在大森林里迷路了，要不是小狐狸把我领出来，我现在还在大森林里呢。听了小白兔的话，小狐狸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说道，不对，小白兔迷路是因为我使得坏，是我让它迷失了正确的道路，差点坑害了小白兔。大象园长听了小狐狸的话，立刻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和蔼地笑了笑，然后又意味深长地对小狐狸说，你做得很好，一时的迷路并不可怕，迷途知返仍然是好样的。动物乐园的领导经过商量，最后决定同时聘用小白兔和小狐狸成为动物乐园的管理员。小狐狸领着小白兔飞快地奔向回家的路，他急着要把自己被动物乐园聘请的好消息告诉妈妈呢。

故事讲完了，特别特别的精彩。里面有一句话，蕾蕾姐姐特别喜欢，也想告诉大家：一时的迷路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你能够迷途知返。只要我们迷途知返，仍然是好样的。所以犯了点小错误不可怕，勇敢地承认它，只要今后我们尽量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就可以啦，仍然是个好孩子，对不对？好了，这篇故事讲完了，希望你们可以睡个好觉，晚安，宝贝们。

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除了提供线上的情感疏导，有的互联网妈妈还走到了线下。节目上半时段我们提到魏倩就帮助了一位高中女生，下面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互联网妈妈的故事。

其实魏倩自己手头并不宽裕，近几个月严重的降薪出乎她的预料，她因此辞职，处于待业状态。去年还挺好，今年资助起来就有点困难，只能勉强 hold 住。她也和女孩提过，很可能高考结束后就不再资助，由女孩在假期打工攒大学的学费。选择资助这个女孩，魏倩说是因为看中了她自救的决心和行动。魏倩在互联网上遇到过许多对母亲又爱又恨的女孩，她们一次次倒戈向母亲的选择，让魏倩觉得自己的安慰和鼓励起不到作用。在给出逃离原生家庭的建议时，魏倩曾被网友评价太激进，但她还是相信自己的见解。在组里，她作为大家眼熟的互联网妈妈单独发了帖子，我们是寻求母爱，但不是寻求这个女人爱。母爱可以是年长女性对我们的安慰和照顾，朋友之间的女性互助，妹妹的依靠和崇拜，实在不行找我当妈妈也可以。也希望大家有自救意识，别为了幻想中的爱来伤害自己。屏幕的另一端是寻找互联网妈妈的求助者们。原生家庭给我带来了创伤，虽然我努力不去在意，但心里还是有很深的伤口，潜意识里渴望有人能为我抚平。在豆瓣首页刷到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后，何安被互联网妈妈们的发言触动，决定分享自己的故事。19岁的何安与魏倩资助的女孩有着相似的经历，母亲将自己的离婚归因于何安不是男孩，把对前夫的怨恨发泄在女儿身上。她在每次考试努力取得第一名，母亲却批评自己性格内向，不会交际。在学校被霸凌和孤立，母亲却只认为是何安的问题，还在她在家哭时说，你以前哭都没有声音的，怎么今天出声了？不承认何安有抑郁症，对他自杀的尝试置若罔闻，不止一次掐住他的脖子。关于来自母亲的侮辱和虐待，他还能回忆起更多例子。他最后在帖子里写，你对我说希望我没有出生，你觉得你嫁错了男人，生了你不想要的小孩，你觉得是我拖累了你，但我可以决定我的出生吗？他让我总是带着深深的负罪感，他虐待我的时候我都觉得是应该的。而直到在组里发帖，何安才终于等到了妈妈承认错误。当天晚上9点，魏倩刷到了何安的求助，告诉他妈妈确实嫉妒你，伤害你，不敢恨爸爸，只敢恨弱小的你，这是妈妈的错。又鼓励他，你今后将会经历各种各样的精彩人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给你送上惊喜和善意。魏倩的话中，何安感受到了这是试图帮助自己从负罪感中解脱，也是更多条这样的妈妈的回复给了他底气，在后来离开母亲。19岁的何安已经工作几个月了，加入小组不久，他选择了与母亲断联。是小组里的朋友们让我相信我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可以独自应对生活中的挑战，而不是做个宿主和寄生虫，和虐待我的母亲共生。他说，一开始不联系时，母亲还会不停打电话发短信，何安只好每天向母亲报平安。后来他提出，如果没什么事就不说了，母亲选择了默认。再讲起互联网妈妈们，何安还是很感动。我感动于他们的善良、温暖和亲切，感动于他们愿意为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付出热情。求助之外，互联网妈妈出现的地方也是网友热衷于分享生活的场合。周文在2024年初经历了失恋，尽管十分渴望与母亲倾诉，但快30岁的他觉得自己在母亲心中总是踏实靠谱的形象，现在又独自一人在上海打拼，带着报喜不报忧的考虑。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互联网妈妈。

但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观念。魏倩在工作中曾遇到名为招娣的年长女性，和更多叫倩男、若男的年轻女孩。网络上，她遇见了更多重男轻女的受害者。出于对性别结构性不平等的观察，她坚持以关注女儿们为目标，这也是互联网妈妈的求助者的主要特征。豆瓣、小红书、微博的社群与评论区中，发言基本来自女性用户。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里，组员的集体昵称直接被设置为“囡囡”。徐岩的想法略有不同，在和朋友聊起自己接受心理咨询的经历时，他发现许多男性也有情感诉求，但被来自社会的刻板印象和期待所压抑。面对互联网上的求助者，他不怎么在意性别因素。心理咨询的体验还促使着徐一言鼓励求助者们也尝试这样的办法。而对于不具备经济实力的求助者，他会提到免费的同类资源，比如热线电话和公益组织，或是刚入行的费用不高的咨询师。如果学校提供，青少年还可以求助校内的社工或相关咨询中心。也有其他互联网妈妈会在遇到复杂的问题时提及专业治疗，再通过回帖为考虑这样求助的孩子提供指导。在徐一言眼里，除了极端的情况，许多亲子间的矛盾都是共性的问题，是上一代人经历了创伤后未经反思的将一些有意无意的伤害带给下一代。许多应当被表达和传递的爱也受到文化观念的影响，被压在个体心底。现在的年轻人比我当时能获取这些知识的途径多很多了，他说，懂得求助的人也是很聪明很勇敢的。在以小组或话题为桥梁的互联网母女或母子中，少有作为轴心的存在，网友们萍水相逢，互相疗愈。魏倩、徐一言和张子欣都默契地提到，即便对方展现了充足的信任，他们也会避免在帮助中谈及隐私，时刻注意着自己只是在这时假装妈妈，来防止求助者们陷入过于依赖互联网妈妈的又一个漩涡。萍水相逢式互动的背后，是豆瓣、小红书、微博等平台的社群特征。社群里基本是互联网妈妈，而非爸爸。网友常在其中谈及性别歧视、婚育、家庭中的父权等话题。以短视频平台为首的其他互联网角落，有与之不同的电子父母模式。有的博主会科普年轻人不熟悉的生活技巧，也有本就是家长的夫妻博主展示家中的相处细节。在这类展现父母职责与亲情的视频下，许多观众会自发地称发布者为自己的爸妈。一位电子爸爸博主东哥还为儿子女儿们建立了粉丝群，在群里关注儿子女儿的生活日常。去中心化的互联网妈妈或许对用爱发电的要求更高。作为活跃的小组成员，魏倩还常在私信收到更多倾诉，需要她一次次共情，又一次次调节好自己的情绪。一天夜里，一位女儿请求魏倩与自己电话聊聊。此前，她正安抚这位在哭泣的女儿的情绪，建议我们去洗把脸。电话从晚上10点多持续到第二天。挂断后，魏倩评价这次帮助为有些失败。不同的人原生家庭都不一样，我没有办法体会到。但这样的低落不会困扰魏倩太久，她说自己会保证在状态良好的时候才扮演妈妈，否则带着负面情绪也是对求助者的不负责任。许多互联网妈妈在担任时常收到求助与感谢，但网络世界中也存在着对此恶意的揣测和攻击。一位妈妈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她在设立账号前就收到了骚扰，但看着许多未成年人被困于问题严重的原生家庭，她还是决定
在网上最大程度地给他们以精神支持。他今年二十几岁，读书期间，他身边有不少患有抑郁症的同学，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也有的因为躯体化和药物作用，身体和精神都一直不好。初中时，他的同桌在和父母吵架后跳楼，在高中，他自己在学业的高压下确诊了抑郁症与焦虑症，几年后才慢慢康复。作为曾经的亲历者，在浏览孩子们的求助时，他能发现，很多青少年即使有自救和重返正常生活的念头，家庭在经济或想法上也没陪伴这些找到我的求助者们，直到他们不再需要我。陪伴这些找到我的求助者们，直到他们不再需要我。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的是给亲子关系中的被困者提供情感慰藉的互联网妈妈们。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职场当中，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自己工作很繁忙，偏偏遇到同事来找你帮忙，这会让你非常为难。不帮忙肯定会影响同事之间的感情，帮忙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工作。这时候究竟该怎么做呢？在职场怎样拒绝别人而不伤感情呢？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怎样面对同事的求助呢？首先，你可以找出 yes 或者是 no 之外的选项。我是否有能力接受并完成这件事？如果接受了，我是否会因为自己的利益受损而不愉快？如果拒绝了，我是否能够承担相应的后果？如果在想清楚这三个问题之后，你内心的声音依然是说不，那么就果断拒绝好了。不必过分担心你的拒绝会让对方感到失望，因为没有什么要求是天经地义必须由你来完成的。当你放下了那些对自己不合理的期待，事情就简化成该如何有效的拒绝。当然，你也可以坚决说不，如果你的拒绝确实有充分的理由，那就不要轻易的改变。只有你坚决说不了，对方才会死心，否则对方一个撒娇或者一个激将法就会让你答应了对方的要求。当然，你可以用和蔼的态度来拒绝，首先感谢对方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想到你，并且略表歉意。注意，过分的歉意会造成不诚实的印象，因为

如果你真的感到非常抱歉的话，就应该接受对方的请求。另外，也可以给对方适当的建议，你可以推荐替代的人选，可以就解决方案发表简要的看法，可以给予一些鼓励，或者表示在其他方面可以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这种建议和表态，一方面有利于问题以一种最周全的方式得以解决，另一方面也是对被拒绝者情绪的有效安抚。当然，不要期望过高，想维护关系的人通常希望能够在拒绝对方的同时仍然能够使对方感到高兴。然而实际情况是，当人们听到了一个否定的答复，自然的反应是愤怒、不快以及焦虑。如果我们试图改变要说的话，以期收到一个不现实的正面反应，对方有可能不得要领，而我们则不得不把否定的答复再说一次。说话的姿势、表情、音调也会给人不同的感觉。拒绝时要尽量的正面朝向对方，侧身容易给人警戒心强的这种感觉，蹙眉也会给人负面的印象，尽量有意识的舒缓眉头，以接近微笑的温和表情讲话最为恰当。很多人都不懂得如何拒绝别人，有什么事情都自己承受，结果天天熬夜加班，反而得不到别人的认可。其实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学会拒绝别人，要勇敢地说不，不要总是做个老好人。只要你理由充分，就不害怕影响同事之间的感情，更不要害怕积怨。这里是职场魔方，我们继续职场话题。人在职场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何妥善解决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重点。在职场中，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在工作上，两位同事因为工作内容起了分歧，于是你在中间成了夹心饼干，两边都不能得罪。那么在职场中如何做好夹心饼干呢？首先要理性看待夹心饼干。工作上遇到分歧是常见的事情，上司与上司之间，同事与同事之间，上司与下属之间，难免有时会出现水火不容。当夹心饼干的情况出现，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在很多时候，这样的夹心饼干环境可以很好地检测出一个人的职业自信程度。自卑的人会将其视为上级对自己工作能力的一种否定，消极倦怠，而自信的人则会把它看成是一次普通的意见分歧，平和对待。心态不同，结果必然不同。而夹心饼干的最高境界就是夹而不弃。针对夹心饼干的情况，每个人不同的方式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这种个体差异化其实对职场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提出了更高的心理要求。如果甘愿沉沦逃避，它最终成为阻碍个人发展的魔咒梦魇。如果选择平和看待，让它成为专注工作潜能激发的强大动力。因此，夹心饼干的最高境界是夹而不弃。夹心饼干其实是对人际关系的一场大考验。身为职场中的夹心饼干，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人际关系。这依赖于平时你与同事的相处方式。你对别人一如既往的体贴，不管任何情况的发生，别人不会太为难你。这是你的人际关系为你立下的功劳。在职场上，一定要学会处理好人际关系，慢慢积累经验，学会处理遇到的一切问题。职场如战场，如果你不注意保护自己，很有可能会成为炮灰，也可能会做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希望每个职场新人都能够做好夹心饼干，灵活应对。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一首歌曲的时间，我们稍后见。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接下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题目为《嫁给一个让你温暖的男人》。

小姑和姑父离婚已经是几年前了，儿子跟了小姑，偶尔会去探望姑父。离婚前，小姑是街坊这一带嗓门最大的，人长得也高，时常被大伙调侃没有一点女人味，太彪了。可我印象里的小姑不是这样，小时候背我走上几里路去看马戏的女孩子，会记得给我买糖，说话也轻声细语，既温柔又温暖。小姑开始恋爱时也很温柔，虽然个子长得高，却依然称得上小鸟依人。追求小姑的男孩子也不少，最后嫁给了家里没有什么钱的姑父。姑父这个人可能天生比较幽默，特别能够讨女孩子欢心。小姑和他恋爱总咯咯咯的笑，带着女孩子的羞涩，腼腆又好看。结了婚，小姑父就像变了个人，暴躁的脾气不再遮掩，也不再逗小姑笑了。在家他几乎什么家务活都不干，只会发号施令和挑三拣四，所有活理所当然。

然地丢给了小姑，就连油瓶子倒了他都懒得管，只会扯着喉咙喊着小姑去扶。他爱吃手擀面，一旦馋劲上来，哪怕是半夜也要逼小姑起床去和面，然后煮给他吃。可即便小姑这么尽心尽力地伺候着他，依然看他不顺眼，时常找茬来骂他。婚前姑父隐瞒了自己抽烟喝酒的习性，婚后没多久酗酒成了常态。小姑这么一个温柔的女子也开始骂骂咧咧，变得脾气暴躁，也变得极为消极。他们有了孩子之后关系缓和了一阵子，可能因为是男孩，小姑父对小姑竟然也嘘寒问暖了起来。初为人父的喜悦使得他们那个家温馨了许多，只是好景不长，几个月不到的时间又恢复了往日的冷漠。孩子小，小姑不想年幼的她生长在一个残缺的家庭环境里，担心孩子将来跟着后爹后娘会受委屈。为了孩子，她不得不独自吞下了所有的苦楚和心酸，尽力将婚姻维持。又一次，小姑父从外面醉醺醺地回来，指着小姑和孩子说他们娘俩只知道花钱，只知道吃家里的。小姑不愿意与醉汉理论，拉着孩子准备去里屋，不想孩子被姑父拦下了。那天之后，小姑起诉了离婚，因为小姑父不止对她无情，也下手打了自己的孩子。小姑离婚后性情也变了，不怎么爱说话，很敏感。大家都以为这往后的日子他们母子俩相依为命，小姑再也回不到当初那个温柔爱笑的女孩子身上。再爱笑的女人也会被这场冰冷的婚姻耗尽了自己的力气，变得小心翼翼，甚至粗暴，没有女人味儿。离婚后的小姑为了自己和孩子更好的生活，做起了小商贩，经营一家早餐店，每天起早贪黑，赚不了什么大钱，但是够他们母子生活的。也是在这家早餐店开起来的第二年，小姑遇到了老李，这个天天来店里买早餐的木匠师傅。老李早餐吃完了也不着急走，总要和小姑闲聊几句。渐渐的，老李心疼一个女人的不容易，他在这一带的工程很多，认识不少人，时常带着其他人来帮衬小姑的生意。中年人的情愫可能就是从心疼开始的，了解得越深，越不习惯看着一个女人撑得坚强。老李和小姑的开始来自一次无心的举动。小姑一早忙着给客人递早餐，老李站在铺头旁，冷不丁蹲下给小姑系了鞋带，特不好意思地说，散了，小心一点。那一刻，两个中年人都好像不经世事的少年，小姑的眼里又有了笑意。他们顺其自然地走到了一起，老李会吃小姑剩下的饭，也很认真地学做早餐，对小姑的孩子视如己出。小姑呢，越来越像我记忆里的小姑，温柔又温暖。木匠老李给小姑做了沙发、椅子，给孩子刻了很多他喜欢的小玩意儿。木匠老李木木的，不怎么会表达爱，却会在姑姑洗完头的时候给她擦头发，和姑姑闹别扭之后会主动认错赔礼道歉。小姑说，一个人最简单也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找对了人。老李让我想到了三毛的爱人荷西，一个用六年等待三毛，用所有的生命去温暖三毛的男人。三毛在最低落的时候和荷西结婚，荷西的暖一点点地治愈了他的疼痛。荷西对三毛说，我的愿望是拥有一栋小小的公寓，我外出赚钱，你在家煮饭给我吃，这是我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婚前三毛执意要去荒芜的撒哈拉沙漠定居，在所有人都反对的时候，荷西却什么都没说，自己便默默地在撒哈拉沙漠里找

好了工作，安排好一切之后才把三毛接了过去。下班后的荷西看不到三毛，会大街小巷的找，一家一家的去问，看见 Echo 了吗？看见 Echo 了没有？荷西睡觉抓不到三毛的手都会睡不着。一生漂泊流浪的三毛最终在撒哈拉停下脚步，这个不羁的女人在狂野的沙漠第一次有了烟火人生的样子。因为她的丈夫在这儿，荷西是她在滚滚红尘中最温暖的底色。自由如三毛这样的女子也曾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过着一种简单的生活，等待丈夫回家，为丈夫做饭。荷西的暖深深地温暖着三毛，也温暖了每一个读者。许多男人都愿意把自己最温暖阳光的一面给朋友或是陌生人，却把自己最阴冷黑暗的一面给妻子。我们中国人提倡婚姻要相敬如宾，却不曾想有多少家庭是相敬如宾。一个家，丈夫的态度是冷的，无论妻子如何暖场，始终都是热不起来的。说到底，女人要嫁的还是那一个让她温暖的男人，只有温暖起来，才感觉得到原来生活是热腾腾的，原来结婚也不错。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愿每一个女子都能够找到那个让你温暖的人相伴一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我是于飞，丽人榜样，明天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是个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安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
5: 呀，
6: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9: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0: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1: 哎呀，不对吧，大哥，
10: 你这别再买的吧。
11: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0: 哦，
11: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10: 320你信不？早上觉十五。
12: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0: 逗你吗？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4: 花难病地月难圆，野蔓闲藤苦苦缠，须是两心无愧坐，是成名教好姻缘。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次感谢您大伙儿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咱们还是接着为您播出由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这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是《玉堂春》的上半部分。
15: 谢谢，来了不少的人，好几万人，好几个姓万的人啊。今天是单口相声专场，一人一个，于老师也是一人一个，分四回说，每回上来说两句话就下去了啊，让他们都休息一会儿，我上来跟您各位聊一聊。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紧打家伙当不了唱，烧热的锅台当不了炕，闲言少叙，咱们是书归正传。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什么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袋担，骑马坐轿修来的福，推车担袋命该然，骏马驮着痴呆汉，美妇人常伴浊夫眠，八十老翁门前站，三岁顽童染黄泉，不是老天不睁眼，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这一般就说一个，说多了人笑话，你知道吗？咱把这说完之后，咱们再来这唐诗宋词鉴赏啊。刚才他们说的都是古代的神话啦，英雄人物啦，我觉得他们说的这个不够身份。我一上来说这个，各位就高兴，为什么呢？刚才您听名字了，《玉堂春》，有人站起就走。我爱听戏，三堂会审玉堂春都臭了街了，京剧都卖不出去，你说这个，你先坐下。为什么呢？你听过多少年戏，你未必知道这玉堂春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就会一个苏三离了洪洞县，你可不知道这句是从哪儿来的，这里边发生过

什么故事？您听我慢慢的说。故事离得现在很近，明朝正德年间。有人说这还近，对，在书上来说翻两篇就到了。正德年间，朝中出了一个大大的权奸，大太监刘瑾，权倾朝野，皇上说话都不算数，有什么事得跟太监商量。一个荒唐的年代，文武群臣也是如此，跟皇上说不管用，跟谁说就得跟刘瑾说，刘瑾说什么就得是什么，敢反驳他那个这官算别做了，众一众人头落地。这一年朝中有一位已经官拜尚书之职了，王琼王的人得罪了这位刘瑾啊，得了也别杀你了，回家吧。朝中的尚书不长级别的官员说不让干就不让干了，这还不错呢，别当官了，家走吧。三天腾府，五日离京，三天把家收拾干净了滚回老家去，三天收拾完了第五天必须走，五日之后无圣旨选召不得私自入都。这五天你离开北京了，你回家了，打这儿起没有圣旨你不许再来，倘若再来的话有意刺王杀驾。五天之后你又回来了，我串亲戚那不行，就说你是憋着宰皇上来的，有意刺王杀驾。封建社会就这么无情不讲理，那得走啊，归置吧，都收拾好了回家。哪儿的家呀？南京。王大人家里边是三个儿子俩闺女，俩闺女嫁了人了，住在南京，俩儿子也在南京，唯独三儿子跟着老头在北京当官。三儿子叫王景龙，咱们戏里边有管他叫王金龙的，这是以讹传讹，人家本名叫王景龙，王三公子。收拾完了要走，老头说还不能走，怎么呢？王大人为官好，人心善良，不管是同乡还是朋友，一没辙了，说这个你看这个月还短点钱过不去了，还差十两银子，他给拿，这就给拿钱，打个条，哎，不用，走，心眼好，这又来了，娶儿媳妇儿啊，差120两，给拿钱，给拿钱，哎，这我就最近买房啊，还差8000万两啊，去玩去，走去，嗯，太多也不行啊，反正啊，里里拉拉这十几年，跟北京城这儿放了不少的账，老头一琢磨，三天腾府，五日离京。再来有意刺王杀驾，我不定什么时候还回来呢，自个儿这岁数了就回家养老了，这个钱日后可是用得着的。你想这官一撸到底以后过日子怎么办？我回家得留人跟这儿要账，留谁呢？就留自个儿子吧，王三公子王景龙。一个人也不行啊，孩子年轻还不到20岁呢。这样吧，贴身有一位管家叫王定，说王定你留下陪着你家三公子，什么时候账收齐了，你们主仆二人即刻返回南京。这儿说完了所有人都走，王三公子带着王定留在北京城要账，有欠的多的有欠的少的，这儿到了有富裕的给您吧，还清了，谢谢老爷子。就有那个一时不变的，您等会儿我给您拆对去。简短接说两个来月，把这账脸上来，多少钱？其实没多少，3万两雪花白银，装在箱子里边码好了。王定说：“三公子，怎么着？咱们钱可要齐了，我这雇车，明天咱们就回去。”行，啊，王公子挺高兴。说这个王定啊，你说原来啊在北京待着我爸爸管得紧，你别看跟这儿待这么些年我都没怎么出去过，除了跟老头出去过府拜客啊，见见这些个年伯呀，我没出去过，明天咱们就要走了，那么说今天咱俩出去散散心你看怎么样。
王定一琢磨，合情合理，明儿回去了，今儿逛一逛北京城，我们转悠转悠吧。爷俩口就出来了，走了哪儿哪儿热闹，就是前三门。北京城那个年头说一逛就是前三门，这儿一瞧那儿一瞧，远远一看，看见了吗？那是东华门啊，那是西华门。东华门走的是文官，西华门走的是武将。金里边皇宫、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吾皇万岁，就在那儿待着。哎呀，皇宫是了不起，神仙府邸一般。这儿感慨一顿，这儿转转那儿转转，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吧。天到晌午了，吃饭。一回头，这儿一酒楼，爷儿俩聊一声，腾腾腾腾腾上楼。伙计一瞧穿着打扮，这是一个富家的公子，赶紧迎过来了。哟，快来快来，哈哈哈哈，这大爷您坐这儿吧。给让到窗户这儿啊，把窗户支开了，还能瞧着底下来往的行人，心旷神怡。有什么好吃的啊？说着我们这有什么什么，上吧，烧黄二酒，凉菜热菜颠沛着来。一会儿功夫煎炒烹炸，焖溜熬炖，菜都齐了，摆好了。爷俩这喝酒，赶等一会儿的功夫，楼上坐满了，到饭口了吗？啊，楼上楼下热闹极了。锦鞋对过这儿有一桌，开始来了几个小小子，二郎当岁，也是富家子弟。一会儿的功夫，楼梯上环佩叮当，上来两个姑娘，往上一来，整个楼上人都看，嚯，真漂亮。这俩一瞧可也不是良家女子，怎么呢？太张扬，头上戴着首饰，什么金簪呐、凤钗呀、九连环呐，是吧？咱不懂，反弄一脑袋啊，脸上抹的粉，擦的胭脂啊，沾的一手的指甲，红的、绿的、紫的、白的，是吧？这不哪栋的妖精出来了？这是往这一坐，跟这几位公子这说着聊着喝着酒，划拳行令，哪个公子要说一输了，腾一下子这姑娘过来一把薅住了愣冠。王三爷可没见过什么项目啊，他没见过。王定三爷的吃饭吃饭吃饭，不是这个很奇怪啊，他们在做什么？您就吃吃饭吃饭吃饭。怎么呢？打小到大这孩子没出来过，没见过这个啊，他新鲜。王定跑里跑外他知道，这怎么说？这是不是好人家的，如何如何，说不出口来。吃饭吃完饭回歇着，一会儿咱回家了。这正说着呢，伙计上汤。您尝尝这汤。哦，哎，伙计，王三爷问伙计，这俩女的是谁呀？伙计乐了，哦，公子爷这您不知道，这俩是粉头。什么粉头？跟我这粉肠儿没，人家没关系。啊，是我这是切下来的，不那不切那个。说这个我不理解。呵，一看您就是好人家的孩子，风尘女子。哦，怎么这有心气儿？我老看书上说有这个烟花女子，我没见过，我以为没有了呢。有这啊，有啊。哦，这谁呀？嗨，这您不知道了吧？得嘞，问别人说不清楚，小惦记我跟您呢。这个离着不远，前面大街有一家妓院叫富春院，老鸨子外号叫一秤金，花钱买了这么三个姑娘。这俩一个叫翠香，一个叫翠红。哦，买了仨，这是俩，您别着急啊，还有三姑娘呢。三姑娘从山西买来的，山西大同周家庄，这个姑娘叫周玉姐，把她买来了。家里原来是财主，后来遭了一把天火，没辙了，把她卖了，卖给一秤金。一秤金是老鸨子，她丈夫姓苏，叫苏怀。啊，买了之后呢，得随着家大人姓改姓苏，因为她是第三个姑娘，所以她叫苏三。您看京剧可没有这个解释，都是叫苏三，一大姑娘怎么叫苏三王二李秃子呢？是吧？为什么呢？就毛病在这儿，买她那老板姓苏，本身叫周玉杰，这才改姓苏，行三，仨姑娘吗？对吧？才叫苏三。
还有一个花名叫玉。

玉堂春。进了妓院之后啊，人家改名啊，这个叫玉堂春，这个叫哎芍药啊，这叫于谦，这都不一样嘛，弟子。三姑娘叫玉堂春，是天姿国色。哦呦，这么漂亮！哎呀，公子爷，我跟您这么说，眼前若有玉堂春，六宫。

这是实话，谁都打这过来的，是不是？那会儿不懂了什么叫青春期心理躁动，他不明白这个，但是他也知道漂亮漂亮姑娘，我们得瞧瞧参观参观，是吧？他有这个想法。管家王定一瞧坏了，三爷脸上转色了，三爷您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你要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你要做去玩去，结账。这说着就结账，撩一声迈步往楼下就走。王定一说，嗨，我想多了，三爷没这，三爷咱上哪儿？富春院。你瞧，小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知道吗？富春院我不认识。这说着往前磨，不认识咱回去吧，明儿咱早起雇车回家，之后回家哪有富春院去啊？不行，这矫情着。这说着呢，有打这儿过来孩子，十五六岁一个小小子，挎着一个小竹筐卖瓜子花生的，花生瓜子糖块卖这个的。有打着跟前过一瞧，这儿有一富公子，三爷您来这瓜子吃啊，来瓜子吃啊，我要糖块，还糖块管什么用？糖块又没有玉堂春。他是顺嘴这么一说，糖块就没玉堂春。小孩一抬头，这孩子叫金哥，常年啊前三门一带前门大街做买卖，不管是买卖家还是妓院，他是来回的跑。哦，我知道。把王定气的，我问你了，我真知道。前门大街往这边走，那胡同进去，那就是富春院。啊，玉堂春三姐姐就在那儿。哦，好，花生都要了，都要了。啊，给钱，王定，你挎着啊。王定气的啊，给人钱挎这个花生瓜子儿、啊，没让你卖，知道吗？不是三爷，咱回哪儿去？花生都买了啊，走，咱们去。李顺人说这道就来了，前面大街没多远，到路口这一拐一瞧，那儿写着牌子呢，富春院。撩一迈步往里边走，这摇着小扇儿，门口俩伙计坐那儿正冲盹呢，来人了，赶紧站起来。一瞧穿着打扮，哟，这位爷，您是你们这儿干嘛呢？伙计吓一跳，这哪大官私访来了，要抄我们这是怎么着？不是，爷您干嘛了？我参观参观，没听说过啊。您找谁？我要见一见玉堂春。这说着呢，老鸨子出来了，四十来岁，四鬓刀裁，和这脑袋梳着油光锃亮，这插着花啊，脸上抹着粉，抹着腮红，戴着耳环，手上戴着，呵，连大带小六七个戒指啊，还有六指儿啊。一阵风就冲了，哟，哪阵香风把大爷您给刮来了？您可有日子没来了？这是买卖话。哎呦，您有日子没来了，客气啊，您有日子没来，我头回没来过。孩子老实，我头一回。哎呦，那来吧，那还等着卖，快进来吧。把三爷就来进来，王定后边，还我这还来，再把卖瓜子的轰出去。我不是卖瓜子儿，我伺候着他呢。一赌气把篮子扔了，这跟着进来了啊。好，一进来呼啦超叫过一帮姑娘来围着三爷，吹腰砸腿的，捏肩膀的啊，嗑瓜子包花生的，给弄葡萄的啊。三爷跟着心说，呵，好、哦、这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老鸨子乐了，这您头回来，我头回来，我没来过这儿啊。那个我爸爸是尚书，叫王琼，现如今告老还乡回家了，把我留在这儿啊。我妈娘家姓李，你说这干嘛呀？你跟人家啊，老实，没话搭个话，脸都红了。老鸨子一瞧，行嘞，这块肉够肥，为什么呢？富家子弟，涉世未深，而且是第一次来，买卖必须要做。那么您第一次来，您有没有中意的姑娘或者有耳闻的呢？一问到这儿脸红了，头回来嘛，是不是？我没有，我就是反正找你们这儿最好的吧。他会说这个，为什么呢？买了仨姑娘，翠香翠红，三姑娘玉堂春，那俩我瞧见了，不行，人都夸玉堂春好，我要你们这儿最好的。老鸨子乐了，我就是，我最疼人，你知道吗？
三爷站起来，王定，咱走。

啊，这就最好的。哎，别坐下坐下，都坐下了。那个，您到底想找谁？我想找你们这儿有一叫酝酿半天张不开嘴，到最后一琢磨，我来是干嘛来的呀？斗丹田喊一声，我要玉堂春。老鸨子这血都凉了，怎么呢？不成功。打玉堂春来，天天除了哄就是打，要不就骂街，不管用。人家姑娘说了，你私买的我，我不知道是卖在你这儿做妓女，我不干这行啊，我做一高尚的人，我做一出类拔萃的人，我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啊。老鸨子说咱这个环境不允许啊。啊，姑娘说去你的吧啊，天天俩人一见面就打，也不敢上楼去。可今天财神爷来了，你要说这买卖不错，心疼的很。那个，您稍等一会儿啊，我做一做思想工作。噔噔噔噔噔，上楼，来到这一推门，三姑娘跟这坐着呢，心事重重。我是良家女子，沦落风尘，我日后归宿如何？心里难受，这正琢磨着呢。老鸨进来了，看姑娘，怎么这样呢？这些日子打得太邪性了。只要他一进门准有东西扔过来，姑娘看他就恨他，顺手有什么是什么啊。那天哗扔一把椅子过来，他进门先喊姑娘，哎，今儿没动静啊，啪，哎呀。姑娘把鞋扔过来了啊，好，你真行。姑娘，哎，妈的肉，哎，满脸带笑。老鸨子是最聪明的，连吓唬带哄，为的是钱。姑娘都不理他。我跟你说孩子，妈妈这些日子开窍了，知道吗？哎，其实来说我也是为你好，但凡有辙谁能干了这个，是不是？可你说妈妈容易吗？花点钱把你买来，是指望你能挣钱，我也还还亏空。你不爱干这个我理解，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是不是？但有一劫，你老跟这儿待不是事，我也不能领你走啊。你走了我欠的账谁管呢？我也得死去，是不是？来那个客人也不全是你想的那个坏人，是不是？真是琢磨着有一好的，寻一夫找一主，从良过日子，走你的，妈妈心里痛快。今天机会来了，是方才咱们楼下来了一位客人啊，尚书之子三舍人王三公子。小伙子头一回逛妓院，人家听了你的名字想见一见你。我一琢磨，他要是跟你成个小两口，如果说有可能的话，他把你赎出去跟他过日子，日后这可是一段佳话。画是拦路的虎，衣服是渗人的毛，就这几句话，姑娘的心里咯噔一下子，说的心腹里边了。对呀，我跟这儿待着哪天算一站呢？啊，真有一合适的主娶了我了，我跟人回家过日子，生儿育女，那比什么都强啊。想了又想，心头辗转了一下，行，我见一见，谢主隆恩。姑娘开口了，把老鸨子乐了，快来人呐，给姑娘捯饬换衣裳。他这儿下楼伺候着王三公子，这儿喝茶，给沏茶，赶紧，还沏茶，跟前摆了四把茶壶，花茶、素茶、铁观音、普洱，这也劝那也劝，王三爷肺叶子都快飘起来了。谢谢，我实在喝不了了，这我再喝就淹死了，我就啊，谢谢吧啊，你们那个玉堂春，您等会儿给您进货去了，一会儿就来，一会儿就来。啊，这说着。老鸨子来了，等会儿这就来了。嗯，三爷很高兴啊，整了整头上的帽子，打扮打扮身上衣服啊，端着扇子跟着等着。20分钟，耳听得环佩叮当，有打楼上人可就下来，不是一个人，前后后拥有丫鬟呢，大伙一块走到，腾踏踏的铃踏铃踏铃铃踏踏的铃踏铃铃踏踏踏踏铃踏铃踏。后来唱快板的都供玉堂春嘛，是吧？前边四个丫鬟开着路，这一出来，两旁边一闪，又打后边，玉堂春从楼上走下来了。

袅袅婷婷是步步生莲。王三爷在底下往上观瞧啊，天姿国色，当时心里边就傻了，这个心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呼吸都困难了。哎呦我的妈呀，世上还有如此漂亮的女子，这玉堂春挑不出毛病来，模样戳个身高相貌气质五官头发你看哪儿都是好的。也不知道怎么着，一不两两不三，三三见九，就来在了庭前，一侧身坐在了三爷的旁边，杏眼微睁，拿眼皮撩了一下王景龙。王景龙就觉得这个世界就到了2012了。霎时间气氛凝固，坐在这儿不会说话了，这汗呢滋滋的往下冒，也搭着刚才水喝多了。老鸨子过来，三爷三爷，这是我们三姑娘。哦，是是是，站起身来，深搭一躬，三姑娘您好，小生王景龙，这厢有礼。三姑娘微微的一笑，公子何必多礼，快快请坐。哦，是铁姑娘。坐这儿了，王定站在边上直咧嘴，坏了，他跟他是对上眼儿了，今天跟这院里边二三十两银子出不去，这不要了亲命了吗？回去之后老爷子要知道我带他逛妓院来，不得砸折我腿吗？我得想尽一切办法弄他走。站这儿瞧着啊，玉堂春给倒了杯水，公子您喝水。哎，我正渴呢，其实都喝不下去了啊，喝死也得喝。这俩人这儿聊着天儿，老鸨子那儿吩咐上菜上酒快啊，今儿这三姐这跟三公子俩人这儿喝啊，你们大伙儿都过来上菜吧。炒菜，烧黄二酒，各种的饮料小吃，把厨子没累死，都摆满了。这帮啊跟这儿弹唱歌舞，耍的跳的练的，讨人家的欢喜啊。王定跟这儿拿手瞪三爷，走吧走吧啊。三爷这一指这桌子，吃的太多了啊。哦，你回去拿钱去啊，你拿一个300两银子，再拿一个20两的碎银子。300两，王定心里明白了，哦，三爷喜欢他，打算花300两把他买下来。可又一想，这是主子，我是奴才，我不能多说话，300两买反正是贵啊，你要说80两100两市价就差不多，买一活人300两，反正倒是挺好看。得了，我呀别跟他对着干，我听他的吧。啊，那行，我去吧。这儿回去了，回到了客栈，打个皮箱把钱拿出来，两包，一包300两，一包20两散碎银子，揣在怀里边，二反头堂又回在了富春院。再回来天都快黑了，傍晚了。嚯，一瞧啊，这唱着练的，三爷高兴啊，一杯一杯的喝着酒，跟玉堂春俩人这说话聊天。这来了，把银子包往这一放，两包放好，公子在这儿呢啊。好，一伸手先把这300两拿起来了，往苏三的面前一放，啪，拿手一指老鸨子，妈妈，这300两是我与三姐见面的钱。王定差点没死这儿，看看就花300两，天下的物价都是这么哄抬上去的，再想说来不及了。三爷把这20两抄起来了，这是今天的饭钱，你们拿着啊，没有别的，我今天头一次来，心里是非常的高兴，我以后天天得上这儿来。王定跟这算，一天320，两天640，三天跟这算账，眼珠子都快瞪出血来了。老鸨子是干什么的？拿眼一打，
头一次出手。

良，这不是一般的人呐。哟，三爷，您这可是破费了。啊，不算什么，不算什么，天不早了，我要告无辞了。要走，王定站起来，心说明儿，哎，砸折我腿，再砸折你腿，咱俩谁也别出去。给南京写信来，车接咱俩，知道吗？对，今儿走了，明儿别来。可没想到，老鸨子是干什么呢？一伸手，砰！三爷这手拉住了。您哪儿去啊？三姑娘打来了就没瞧见过忠义的人，你二人天生一对，地配的一双啊！啊！我这个眼睛里可是不揉沙子，三爷哪儿都别去，您今儿就这儿住下吧。说了这么一句话，连王三在老鸨子拿眼都看苏三，怎么的？这话没跟人商量，从来不见客，今儿头天来一个就住这儿，乐意不乐意？可老鸨子知道没问题，拿眼一打，三姑娘乐了。把眼皮儿垂下，是娇羞满面，眉梢眼角说不尽这万种的风情，站起身没说话，回头瞟了一眼王景龙，一转身带着小丫鬟绕过人群上楼去了。三爷点点头，这是答应了。老鸨子乐了，来呀，这一说来呀，丫鬟们啊，姑娘们都过来搀着你姐夫上楼。来的时候你是王三爷，这一上楼你就是三姐夫了，知道吗？来呀，搀着姐夫上，呼啦朝全过来，来，姐夫我扶着您，把姐夫就弄楼上去了。啊，都上去了，忙活伺候着。楼底站一王定，我啊，这二姐夫给搁那屋去。嗯，找一屋让王定睡。你再闹也没辙，王定说我别睡了，我家里还那么些钱，大皮箱子存着呢，我得回去看着去。回去了，就这一宿没睡觉。次日天亮了，又打店房出来，赶奔富春院。到富春院一砸门，人家这伙计都恨得慌，哪有妓院早晨开张的去，是不是？你这太缺温暖了，这个人啊，砸门也得开。一开门，哟，二姐夫来，我娶你谁二姐夫啊？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这儿进来了，给倒上水，沏上茶。怎么您来这么早？我接我家公子，起不来。按我们这儿规矩，这头中午之前没有起床的，刚睡时间不长啊、嗯。坐着吧，大伙儿陪着喝茶聊天。按现在重点说，中午十二点之后，王三爷起床了，玉堂春起来了，梳洗打扮，下楼来这儿吃饭。啊，一吃饭，王定过来了，三爷，那个。哎呦，我把你忘了昨天。哦，是我理解，我没事，忘了，我不报警的哈。我昨天我回去，我一宿没睡觉，怎么没睡觉呢？我看着咱那皮箱子呢，三万两银子都跟那儿，这丢了怎么弄？说了一个三万两，老鸨子眼珠子差点没掉汤里边。哎呦，三万两呢！三爷一听，我差点忘了，赶紧。王定心说：行了，我以为得废话呢，啊。万没想到我一说他就明白了，赶紧啊，是咱赶紧回去，你赶紧弄车把箱子给我送来，我跟这儿花钱方便啊。三爷把咱的三万两雪花银都拉到这儿来。对啊，不，没有车。老鸨子过来，有。老鸨子套我一车，派四个伙计啊，来着王定，走弄钱去，走给王定拉出去了。到那儿就把箱子搭出来了啊，好几个箱子呢，这儿搭来找一屋弄好了，咵嚓一锁。打这儿起，王三爷算跟这儿常住了。反正王定每天是劝，但是后来你也见不着人了，咱也躲着他。天天的老鸨子可是走了脑子了，三万两银子怎么花呀？开道出主意。三爷，对不起您，怎么了？挺好，不是。我是想给您伺候的好一点啊，不管是吃还是哪方面都好一点，但现如今咱实话实说做不到。首先说这个吃，我就很为难。您是南京人，口味偏甜，姑娘是山西大同的，口味偏酸，我得找俩厨子，一个南京的，一山西，我哪儿请得起呀、啊？我就不要去的，请的，请我给钱，我倒霉催的吗？那人家还不请，好，一请来40人。这二。

0: 人做南京菜，这20人做山西菜，啊，人家来一大厨，有一二灶，汆个水，过个油的，这是后边砧板，跟着切菜的、摘菜的，这是负责包葱的，这包蒜的啊。其实花不了这些钱，大伙儿一块儿插圈做扣，让他闹，啊，这儿完事儿又窜腾，这个现在咱们这瓷器可不行，盘子碗您吃饭没身份，给您打造金的银的。这儿有一银匠，姓王，手艺不赖，请来吧。把王银请来，一说一算账，不少钱。咱说没事，花弄金盘子、银碗、象牙的筷子，天天坐屋吃凉粉，象牙筷子加凉粉，哆里哆嗦颤颤巍巍。啊，要不然老鸨坐楼道哭，哎呦，要了亲命了，怎么了？不是短人500两银子还不上，人家要弄死我，给拿钱，拿钱，拿钱。一天到晚就是这出，可是你这么花钱，离着花3万2银子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这天老鸨子又给出一主意，说现如今是这样，咱们这小南楼啊，他这院子里边北边空着，南边盖这楼，小南楼啊，一层、二层、三层，三爷您住着三层啊，楼下还有别的客人，他们一闹一喝酒一耍，耽误您歇着。我是真想拿钱给您盖一北楼。但我是真没钱呢，我夜里睡不着觉，自个儿抽嘴巴。我真想给您盖一楼，让您跟三姐跟这儿好好的过日子。你想，话说到这份上了，三爷那个外面人就盖盖盖盖盖盖盖盖，盖吧，找人来吧，泥瓦匠也都来了啊，丁光五四的盖一北楼，三爷自个儿亲自提名叫百花楼，也有管他叫北楼的。听京剧《苏三与唐春》里边有一句，奴在北楼高声骂，说那北楼就是这百花楼。这儿搬到这儿去，屋里边金盆玉碗啊，什么象牙筷子，享不尽人间的富贵。谁着急？就是王定着急，要亲命了，偷偷摸摸的找与唐春，咕噔跪下了。三姑奶奶，哎，你别去，你怎么了？我跟您说吧，我都快急死了，怎么来怎么去一说，现如今回不去了，家里老太爷还等着，我求您点事儿。三爷对您可不错，人心换良心，8两换半斤，您劝劝他行不行？苏三好心眼，你说的对，我不知道这些，我也劝他别这么花钱，他不听我的呀，啊，给我劝劝吧。这晚上一说，你不能这样，嗯，花钱不花钱放在其次，现如今老爷子跟家还等着你了，你得回去知道知道，他多不放心，你跟这待这么长时间了，人王定一天到晚的，这算个事儿吗？这怎么办呢？对对对，我听你的，听你的，我明天就把王定打发回去啊。转过天把王定叫来了，给你这5两银子啊，回南京道上省点花，剩下的还给我留着啊。王定气的，我好，我走，我走，我可不管你了啊。王定回南京，这儿就剩三爷了，好，敞开了耍吧。可是金山银山这么糟尽，也是有花空的那天呢，终于没钱了，这怎么办呢？心里还着急呢，没事的时候也出去，有那个原来不错的朋友啊、同学、年伯啊，他爸爸同事啊，找人串个门聊天啊，也出去。家里边老鸨子找与唐春来了，三姑娘怎么着，这个王小三儿可没钱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前两天王三爷、三姐夫、院里上下、三爷、三姑父、三爸爸，还什么都有。现如今这王三儿可没钱了，啊，怎么办？三姑那脸啪嗒掉下来了，钱没了怎么办？3万2银子花你们家了，你说怎么办？闺女，咱们做的是买卖，咱们不是孤老院呢。那意思咱不是干慈善的，我管不了这些个，做买卖就这前请让后请，明儿再来一个带着4万2的，这就得滚蛋。这三说五说，三姑娘应他这个吗？花你们家的钱，现如今你这样，你没有人性，我要跟他从良，我们俩真挚的爱情啊。这一说，人家老鸨子是吃素的吗？搭进来，大桶拿进来了，皮鞭子蘸凉水，这皮鞭子揽驴愁，驴皮做了，三姑娘一块蘸上凉水，啪一鞭子抽腿上，当时血就出来了，一摔咧子，老鸨子出去了，姑娘坐这儿哭，打小到大没挨过打，一鞭子抽出血来了啊，这儿哭。天黑，三爷回来了， 怎么了这是？可还哭呢，一把搂在怀里，真心疼，他是真爱苏三。怎么了？你别问了，我劝你回家你不听，现如今你没钱了啊，那怎么回事？把刚才事儿一说，三爷暗气暗憋，真没钱了。他要有钱他能站在门口骂街去，现如今真没钱了，两人就剩抱头痛哭了。往常到吃饭点儿，这一会儿炒菜呀、酒啊送楼上来，现在没钱了，没人管，连碗热水都没有。百花楼上两个人一天一夜没吃饭，到转天傍晚了，三姑娘说，我没事，你不能饿着，你等着，我给你弄吃的去。三姑娘下楼奔厨房，拿碗盛了一碗凉米饭，浇上点热水，带上两块咸菜，这拖着回来，一上百花楼这楼口一回头，老鸨子在那看着了，吃我饭。姑娘没理他，噔噔噔噔上楼，把这饭递给三爷吃啊，你快快吃，你别饿着，我不饿，你快快吃吧吃吧。接过来了，眼泪下来了，你吃了，我不饿我不饿，我吃完你快吃。这叫什么事儿？拿着筷子刚要吃，窗户底下老鸨子跟着骂街，臭没羞没臊的，偷我的饭吃，你人都有个图形。王三一听就明白了，与唐春为了我偷饭去，你骂街，一推窗户，我去你的哭。老鸨子一脸米饭回屋了。这儿一进门啊，老头子在这儿了，苏怀吗？老板，你扎在锅里边了？这不是我，哎呀，缺德了，缺德了，怎么了？是方才如此这么办，怎么办如此？现如今这点事儿是我心腹大患，有办法没有？苏怀乐了，哈哈哈。不叫事儿啊，你早告诉我，有的是主意，明天就能办。明天怎么回事？福儿上来，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
1: 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玉堂春的上半部分，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儿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2: 隋炀帝无道行事凶，弑父夺权理不通，他真凶，屠嫂把伦理丧，七娘细妹把纲常二字一旁扔，许多的老忠良啊辞了王家，一位位退归林下隐蔽身形，在朝中出了一位宇文化及，还有那杨虎，隋炀帝下扬州这个关琼花走一程，那平地虎，隋炀帝下扬州这个关琼花走一程，那平地里兴船开了河路，他把那古字香油里变成，抓来了童男童女儿来拉纤，那一个个脱去了衣衫就露着身形，穿行在中途把这龙绳割断，也不论男女栽到了六平，因此上东吴瑞雪下没有雨，上天拆下了锁天棚，这天棚帅降生在山东郡，有群雄聚义福宝堂中，贾家楼三十六友曾结拜，刺血为盟酒染红，那程咬金有通结果了黄冈，五花帮拷打老杨凌，因此上两家结下了仇恨，那秦叔宝两肋插刀就救过了宾朋，也是这位秦二爷身遭大难，在这沿海登州遇见了杨凌，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都地锁子吧。

0: 瓜连环阵，他要我害秦琼的命惨生。秦二爷好比是满手剑儿，为了哥李七层啊外八层不透风，头层兵藤子枪，枪衬着鸭子嘴，二层兵拧着眉呀、瞪着眼插着腰点火绳，三层兵巨石腾拍一手哦哦穿死层啊马步儿啊怀抱着短刀逞英雄，关东方青铜刀大砍刀刀光偃月，关南方八冷吹呀、沈金吹呀、锤死六星，关西方提炉枪两银枪枪死斩杆，关北方啊五谷叉呀托天叉布满了蛟龙，关东方青龙锯镶衬着花瓣豹，关南方赤兔马镶衬着马套红，关西方啊雪是白镶衬着波龙的马，关北方啊乌骓马镶衬着马乌龙，关东方驾一母绿旗招展，关南方丙丁火红旗遮蒙，关西方啊庚辛金波旗塔如同雪锦，关北方啊壬癸水呀早教秦呀莫不得安城，关中央乌鸡土龙旗高挑在这吊斗站立着一兵丁，手拿令旗滴溜溜溜转在疆场调动百万兵，那秦二爷看罢了多一回，翻身下了马能行，眼望山东落下了泪，养儿老娘哭叫几声，人家养儿都放北老，您了人家养儿这个竹篮打水落了长空，我是实指望孩儿我所高官增光越足不了我想，半路途中遇见险情，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斗地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害孩儿的命惨生，磕一个头来我算尽了孝，磕两个头来我算尽了忠，那秦二爷连磕了头三个也算尽孝也算尽忠，磕罢了头他是忙站起眼望黄标把话明，你今天驼顶我闯得出正东正西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弹弓射棒并肩锤抓拐子六行四门斗地锁子八卦连环阵，疆场以上的立了大功，你今天驼顶我闯不出正东正西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弹弓射棒并肩锤抓拐子六行四门斗地锁子八卦连环阵，疆场以上你活不成，这匹马懂得人言善听手语，会会大叫两三声，秦二爷马上高端喝骂了声，则死你叫杨凌，来来来你与秦某我剪对棒，战不过秦某就不算英雄，我一言唱不紧着秦琼管阵，我是愿诸位俱家欢乐时福寿康宁。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忘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如果说自由是一种不被胁迫的状态，那么独处可能是放空自我的自由状态，穿过所有的喧闹与疲惫，卸下伪装，享受清欢，和寂寞的万物相处，反而能宁静而轻盈，回到最本真的生活。

在奋斗中觉得疲惫的都市人，听到这首老歌，一定都觉得听到了心声吧。人都会累，都会做错一些选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坦诚自己累了、错了，总会被认为是值得羞耻的事情。余华曾说过，人生这道题怎么选都会有所遗憾。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把心掏出来缝缝补补，一觉醒来又是信心百倍。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秋天是有颜色的，它是天的蔚蓝色，是山上高饱和的橘黄色，是玻璃橱窗里柿子的鲜红色。秋天也是有味道的，是路边烤炉里浓郁的红薯味。秋天是倒放的春天，是夏天疯长后的收获，是一个人可以在白天收获落叶，黄昏时寄给爱人的浪漫世界。听每一首情歌都更有感觉的季节。

凌晨三点由歌手陈硕子创作并演唱，歌曲简单直白，想要表达的都在歌词里。原创歌曲之所以特别能够打动人心，就是因为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引得起情感的共鸣。无论你是否有故事，你都有生活，有爱，有爱过的人，越听越会有新的感觉。凌晨三点的夜晚醒来，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想起往事历历，于是提笔把故事写了下来。都说只有源于生活的艺术才是最能引起大家共鸣的，听陈硕子唱歌就是这样的感觉。一首歌听不懂是幸运，听得懂是人生。这首歌唱出了很多人的心情，爱情真的少有圆满，有些人终成眷属，而有些人只能彼此祝福。希望在你的意中人眼里，你才是他最中意的人，猜得中开头，也看得到结尾，不会再有凌晨三点醒来的夜晚。

0: 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0: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0: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都说情人眼里出西施，这首陶喆的歌就是这句经典俗语的细节化，每一面都很美，每一个细节都值得反复回味，就是我们在热恋时期的心理状态吧，恨不得当时自己的大脑是一个不出任何纰漏的电脑，能够储存下有关爱人的一切细节，每一秒都是珍贵的，都是能够温暖余生的回忆。

有没有计算过一年里你会听多少首歌呢？有没有一首歌旋律响起就能打动到你呢？其实每一年都有好多歌被人熟知，也许说不出哪里好听，但很多人都知道，多年以后呢也会印象深刻。当年的我们被灌输了很多歌曲，懵懵懂懂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耳边都是他们。多年之后呢，依然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就是一种回忆，会哼唱，却已经不把它当成了一首歌了，而是我们抄在笔记本上的满满青春。都快我

是真的快乐吗？他是独自消化了多少痛苦，才会积攒那么多那么多的失望呢？情绪的深渊，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独自面对，一定要在适合的时候选择一个适合的人来倾诉，这不是脆弱，有时候懂得求救也是一种坚韧。

秋是冬的前奏，是寒冷的预兆。逐渐凋零的万物的确让人生出了萧素之感，但也有人说过，四时去可喜，最好是秋时。其实在秋天还是有许多好事会发生的，有许多未来值得期待的事，我们在秋天失去的也会在秋天得到。当落叶落满心间的时候，我们又获得了一个丰盈饱满的季节。在这种丰收的心态里，我们也能够更加坦然地迎接那个洁白美丽的冰雪世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1: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1: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2: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

0: 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概在$3到$4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6: 这个车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1.6T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8: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7: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9: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7: 民政部统计， 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0: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2: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

0: 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 37.4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进贤家园，达到 81.3 毫米。北京市

0: 建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

0: 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1: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一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贷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最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贴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2: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4: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5: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4: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6: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4: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7: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住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派剧目，培养年轻人。
4: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8: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4: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婺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婺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婺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婺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7: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3: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3: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

0: 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1: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即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4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2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4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5: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
4: 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3: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

0: 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1: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农历的四月初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主心骨是正确政绩观的鲜明主角；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专栏，今天播出。滨州市新区广场提质改造工程有序推进，预计5月底竣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5月15日，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传达省委、咸阳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精神，听取重点改革任务进展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书记、委员会主任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委员会副主任尚小刚以及尹艳平、李军深

李健、全海峰、赵亚鹏、李济、程明全、怀刚等领导出席。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全市上下严格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咸阳市委工作要求，全面完成各项重点改革任务，改革工作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扣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成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和“幺三幺”工作布局，谋划推进改革，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会议强调，要加快经开区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推进市场化运营和放权赋能、员额管理，深化科技创新，激发内生动力和活力。要提升城市能级，一体化推进城市规划、管理、建设，健全文明城市常态化建设机制。要以市场化、专业化思维发展全域旅游，加快资源整合，培育文旅商体农融合业态，壮大文旅市场主体，打响西出长安到滨州文旅品牌。要系统治理工煤车尘燃，落实河湖长治，整治河湖四乱问题，推动生态环境立体改善。会议强调，要突出民生改善，从小切口入手，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物业、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精准谋划，扎实推进一批可赶可急的改革事项，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要持续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树立重担当、重实干、重实际的县民导向，营造大抓落实的浓厚氛围。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时间节点，强化督促指导，推动更多改革事项出经验、出亮点。本台记者郭敏报道。5月15日，咸阳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资工委主任田向阳带领调研组来我市调研2025年度全市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滨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南燕、市政府党组成员李济一同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到陕西滨长文家坡发电有限公司、文家坡矿业有限公司、陕西渭河滨州化工有限公司，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煤干石综合利用、矿井水深度处理及综合利用、地下水管控等工作情况。调研组指出，新民镇作为滨州市的工业重镇，生态环保任务艰巨，新民镇和相关企业要聚焦工业污染防治关键环节，持续深化超低排放改造，提升煤干石、矿井水等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从源头减少污染物排放。要强化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防控，建立健全常态化排查管控机制，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要进一步压实环保责任，完善工作机制，细化落实举措，持续巩固提升环境治理成效，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咸阳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屏障。人民日报，主心骨是正确政绩观的鲜明注脚。政绩观是面镜子，不仅映照出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更决定了其在群众心中的分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面对工作难题，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积极寻找克服困难的具体对策，豁得出来，顶得上去，真正成为带领人民群众战风险、渡难关的主心骨。主心骨三个字，分量千钧。它不是职务赋予的，更不是自封的，而是在一次次风险考验中干出来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领导干部不只会在风平浪静中守摊子，更要在风高浪急时让群众信得过、靠得住。豁得出来，靠的是闯劲。群众把领导干部当作主心骨，并不是看职务有多高、表态有多动听，而是看风险面前敢不敢冲。

厅面前能不能顶，群众的急事难事上不上心。这种关键时刻豁得出来，比任何表态都更有说服力。现实中，少数领导干部保持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的心态，遇到难题绕着走，碰到风险躲着行。在他们看来，不决策就不会决策失误，不做事就不会做错事，不出头就不会被问责。这种逻辑背离了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一个地方发展没有起色，百姓极难筹判，无人过问，这样的太平官当得越稳，群众的信任度就越低。主心骨关键时刻就得挺身而出，敢拍板，能定夺，肯担责，让群众心里有底。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守出来的，而是在惊涛骇浪中闯出来的。顶得上去，凭的是本领。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中，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光有偏向虎山行的胆量还不够，还得有识虎之能，破局之策。真正的担当不是盲干硬干，而是要求调查研究要深，对策措施要实，破解办法要准。焦裕禄之所以能成为兰考人民的主心骨，不是因为他会喊口号，而是因为他忍着病痛跑遍全县100多个生产大队，摸清了三害的底数，拿出了治理的具体办法，成为顶得上去的典范。反观少数领导干部，不缺表态的嗓门，缺的是深入一线的脚步，结果豁得出来变成了蛮干，顶得上去变成了添乱。顶不是逞匹夫之勇，而是靠久久为功的真功夫。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群众把领导干部当主心骨，是一份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豁得出来，顶得上去，是正确政绩观的鲜明注脚，需要长期的党性锤炼，要求领导干部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摒弃太平官的安逸和小算盘的算计，在责任面前不推诿，在挑战面前不退缩，在困难面前不躲避。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豁

0: 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各施工项目高效有序推进，城市公共休闲空间品质迎来全面升级。作为城区重要的公共休闲活动场所，新区广场已使用多年，路面老化破损，配套设施陈旧，难以适配市民日常休闲健身的多元需求。为彻底改善广场现状，今年我市启动全域品质提升改造，项目总改造面积10796平方米，通过路面翻新、地面硬化升级、便民设施配套完善等一系列工程，全方位重塑广场环境面貌。滨州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广场公园管理中心主任梁江龙：
1: 目前新区广场已完成原有路面拆除清理，浇筑混凝土垫层9600平方，铺装 PZ 仿石材地砖6500平方，室外健身器材等附属物待铺装完工后进场安装。该项目计划5月底前竣工，完工后将有效改善城区市政环境、休闲健身空间，提升城市颜值与宜居品质，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0: 据了解，该项目是市二届人大五次会议票决通过的2026年政府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目前已全面开工建设。除了新区广场提升改造外，还将对公流街等人行道破损地砖、路岩石、盲道等进行维修，方便市民出行。通讯员周杰报道。5月14日，水口镇机关党支部开展书香铸魂强党性、笃行实干建新功读书分享会暨主题党事活动。活动中，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视频短片《习近平的读书之道》，集体学习了《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机关党员代表、青年干部紧扣活动主题，分享了在峡江的转弯处、红岩、恰同学少年、峥嵘岁月的记忆等正能量理论书籍，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成长经历交流学习感悟。大家畅所欲言，谈思想、谈体会、谈行动，既有对人生价值的深度思考，也有对业务工作的经验总结，更有对改革创新的真知灼见。水口镇这次主题党事活动以阅读为纽带，将理论学习、文化浸润与党性锤炼深度融合，进一步凝聚了思想共识，激发了干事活力。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主题党事活动为契机，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更加坚定的理想信念、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履职尽责，为推动水口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本台记者郭敏报道。为切实解决果农生产中的鼠害难题，保障果树根系健康生长，助力果品产业提质增效，近日市农技中心组织农技专家深入水口镇果园，开展中华汾鼠专项防治技术现场培训，众多果农齐聚现场学习防控技术。培训中，农技专家结合本地果园中华汾鼠危害现状，现场讲解鼠害对果树根系的破坏、防控重难点，手把手教学鼠洞识别、实操防治方法，把专业农技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实操技能，助力果农高效除害。滨州市农技中心农艺师惠三雄：
2: 中华汾鼠防治的话，咱主要坚持以这个物理防治为主，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为辅的一个防治策略。物理防治的话，咱主要是利用这个高原这个风鼠这个趋光性，通过这个把这个鼠洞找到以后，把它鼠洞给挖开以后，到上面放这个箭，然后它这个中华风鼠它会通过出来堵这个洞口的时候把它杀死。化学防治措施，第一的话就是这个毒饵法，我们通过这个锈涤笼，拌一些这个

0: 中华风薯喜欢吃的一些食物，然后放到这个薯洞口，它出来觅食的时候会吃了以后会将其毒死。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推广而且这个防效比较好的话，一个方法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烟雾机把这个烟雾剂和水2:4的比例配好以后，放入烟雾机，再放入几片这个咱这个磷化铝片剂，通过这个把这个薯洞打开以后，烟雾机把这个烟雾剂和这个磷化铝产生这个磷化氢气体，然后打入这个薯洞里面，然后就可以将这个薯洞里面的这个中华风薯毒死。打进去以后咱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薯洞拿这个铁锨给堵住，这样的话这个效果会很好。经过咱这个果园试验的话，这个方法的防治效果能达到90%以上。希望广大群众在发现这个有这个中华风薯危害的铁块，重点推广咱说的这种方法，效果很好。
1: 此次培训精准对接果农生产需求，有效提升了果农科学防控鼠害的实操能力，为全市林果产业提质增效筑牢了技术保障。下一步，农技中心将持续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常态化农技服务，全力护航农业生产。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威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热点长线节目。近日，多位法律界、警务界人士在接受中青网记者采访时指出，随着未成年人接触网络低龄化、常态化，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正呈现出手段翻新快、心理操控深、追赃挽损难的特点。对冒充公安人员侵害未成年人的诈骗团伙，从重惩处导向不突出，震慑效果不强，监管的滞后与治理的困境日益凸显，急需从家长端向平台端，从输出端干预向设计端规制的转型。骗子太懂孩子了。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网络保护部负责人陈强在分析大量收到的咨询案例后，发现11至13岁的在校学生是这类案件的受骗高发群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有了一定的手机操作能力，对公检法的敬畏出自本能，自身心智尚未成熟。陈强说，他梳理了此类网络诈骗的主要套路，一类是冒充红十字会捐款诈骗。骗子先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带有真实红十字会二维码的广告，建立信任，随后以小额捐款、高额返现为饵，最后抛出未成年人捐款违规致账户冻结的恐吓，诱导孩子联系假警察，拿家长的手机配合调查。另一类是假警察恐吓加屏幕共享。此类案件中，骗子往往利用未成年人不敢告诉家长的心理，诱导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陈强说，一旦开了这个功能，你在手机上输入的每一个密码，收到的每一条短信验证码，骗子在屏幕那头都看得一清二楚。值得关注的是，诈骗手段正与游戏、社交深度融合。湖北省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主任、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春生提到了这样一起案例。曹某等人以免费送游戏皮肤为诱饵，遇到迟疑的玩家，通过视频出示仿冒司法机关人员的证件，形成心理震慑，最终胁迫未成年人开启屏幕共享，盗刷资金13万余元。这不仅造成了财产损失，更在孩子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李春生说，有的孩子甚至被诱导沦为诈骗分子的工具人，参与设电诈通讯联络。面对骗局，传统的治理模式显得捉襟见肘。首先是平台监管有盲区，陈强指出，诈骗信息虽多在短视频平台公开区域发布，但实质性沟通迅速转移至私信或第三方社交软件，私信内容涉及隐私，平台难以实时审查，且骗子使用批量账号，封禁一个立刻换号重生。其次是家庭监护有漏洞，家长很难做到24小时盯守孩子。李春生直言，很多家长对孩子上网行为监管不严，孩子使用的手机未开启青少年模式，支付账户保管不当，亲子沟通不畅，孩子遇到困难后不敢求助。近年来，欧盟、美国等针对未成年人的数字保护监管力度显著升级，监管重心从事后补救转向涉及端合规。北京市智诚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印度金德尔全球大学印中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张文娟指出，我国目前的未成年人数字保护逻辑仍主要依重家长端，要求家长开启青少年模式管理使用时间。如何斩断伸向孩子的网络诈骗黑手，多方人士给出了系统性建议。家长必须筑牢物理防线，首要管住手机，从源头切断风险。建议家长务必保存好手机支付、锁屏与银行账户密码，条件允许时实行专机专用。孩子的手机上不保留任何资金软件，不绑定任何账户。同时，关闭免密支付，开启转账信息提示，设定延时到账，管好验证码。李春生呼吁，要让孩子牢记，公检法机关绝不会线上办案，
绝不恐吓扣款，绝不索要密码、验证码。学校应开展情景模拟演练，引导孩子遇到恐吓后不隐瞒，加强家校协同预警。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方面，责任必须落在平台而非家长或儿童身上。张文娟认为，对未成年人的数字保护责任应从家长端转向平台端，从事后响应用户担责转向事前预防平台负责，平台在设计阶段就应消除伤害源。张文娟同时提到，当前对平台违规行为的追责多停留在机构层面，处罚力度有限，这导致部分平台将问题归因于系统漏洞。李春生建议开展打击冒充公安人员侵害未成年人电诈的专项行动，依法顶格处罚，全链条打击话术、引流、洗钱等关联犯罪，建立快速侦办、快速冻结、快速返还机制，最大限度挽回受害家庭的损失。同时督促平台完善未成年人专属反诈风控模型，强化对公安、涉案、冻结、屏幕共享等关键词的监测与弹窗预警，严格管控未成年人陌生私聊、转账、共享屏幕等高危行为，快速封禁涉诈账号，清理引流信息，加强监管，完善未成年人账号保护机制。好的，以上就是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

0: 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1: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2: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1: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2: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从小就听家长说生病不能吃发物，相信很多人对发物的认知还是比较模糊的，只知道生病的时候不能吃，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吃。而且有些食物这部分人吃是发物，另外一些人吃就不算发物，而且所谓的发物好像是中医特色，现代医学压根儿就没有发物这个概念。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发物到底能不能吃，什么样的食物才算是发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发物这个概念在民间流传许久，最著名的典故当属朱元璋杀徐达的故事。据说当年朱元璋想要除掉大将徐达，便给生疮的他赐予了发物鹅肉，徐达吃了之后不久便身亡了。其实这个传言最早出自明代笔记小说，并无正史记载，清代史学家在转述时也认为是无稽之谈，却被当作朱元璋毒辣的证据被广为流传。为什么说古代人会觉得牛羊肉、鹅肉、鸡肉、鲤鱼、海鲜等等食物是发物呢？评价这些说法，我们得回溯到当初的年代，可能是以下的原因导致的。第一个原因，蛋白质多。古时候的人根本吃不到什么肉，稍微吃点肉，蛋白质摄入多点儿，蛋白质较为明显的热效应就会让他们感觉到很新奇。第二个原因，热量高。吃完之后血糖升高，进而带来一些性激素水平的升高，引起身体的异常反应。第三个原因，味道刺激。膻味重一点的羊肉之类的，给人的味觉刺激比较强，也会让他们觉得这是发物。第四个原因，寄生虫、腐烂等情况。畜禽类动物很容易患上寄生虫等病害，那时候又没有科学的饲养环境和兽药，正常屠宰后没有冻库冰箱来保存，保存不当吃了也会导致不适，引起所谓的吃了发物之后的症状。另外，古代人烹调手法也很落后，比如有的只能做大木棍子烧烤，这时候会有较多的糖基化终末产物，有比较多的杂环胺、多环芳烃等等，加工过程也难以保证器具卫生，可能使得吃到的肉很不健康，诱发一些不良反应。其实主要还是这些食物对古代人来说很少见，普通人甚至医者都没有机会经常吃到，吃到的也不卫生。但是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则，把一些先后发生的事件都当成因果关系记录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类似的还有各种食物相克的说法，除非是对食物过敏或者有特定疾病营养要求的不在此列，其他人该吃吃，即使要少吃也是因为吃多了，而不是因为是发物而不能吃。长辈不让吃发物的最常见场景就是生病，而这是说不通的，几乎所有免疫功能的正常运转都是离不开蛋白质的，当免疫系统清除病毒的时候，蛋白质的消耗也在增加，这时饮食的蛋白质供应一定要充足，而不是要限制蛋白质的摄入。海鲜

煎牛羊肉、鸡蛋等都是优质蛋白的来源，对于恢复健康很有帮助。除了不新鲜以外，海鲜、牛羊肉、鸡蛋最大的健康风险恐怕还要属过敏，也就是人体免疫系统过度反应，误将这些食物中无害的异性蛋白误识别为有害物质，造成未伤敌先伤己的局面。而过敏发作如过敏性的鼻炎、哮喘、接触性皮炎等，确实会加重原有病情，影响术后恢复。但只要不过敏，海鲜、牛羊肉、鸡蛋能够保证卫生烹调，无论是生病还是手术，一般都可以放心食用。慢性肝肾疾病患者请遵医嘱，顶多是可能是生病之后身体处于比较虚弱的状态，胃肠功能其实也受影响，油腻的大鱼大肉确实吃不下去，但是可以注意一下烹饪的方法。只要不是乳糖不耐受，就可以记得多喝点牛奶或奶粉，营养好吸收还方便。鸡蛋可以蒸鸡蛋羹，或者加点蔬菜做成蔬菜蛋花汤，清淡开胃。鱼肉和虾肉可以白灼清蒸，或者少少的油煎一下，搭配一些颜色鲜艳的蔬菜，操作简单，颜值高，吃起来也不腻。鸡肉和瘦牛肉最好不要做成大块的，可以打成肉糜做肉丸，加点绿叶菜煮成蔬菜肉丸汤。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口服补液盐可以说是养育孩子过程当中几乎一定会用到的药品。世界卫生组织 WHO 资料显示，通过口服补液的方式能够安全有效地治疗大约90%的急性腹泻，而不需要静脉输液。不仅孩子需要，大人遇到腹泻也可以使用，强烈建议家庭药箱常备。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补液盐的正确使用方法。发烧的时候，身体代谢加快，相应的会消耗更多的水分，呼吸频率加快，大量水分会随呼吸道蒸发，体表血管扩张，皮肤表面水分蒸发增加，使用解热镇痛药大量出汗，也会导致体液丢失增加。再加上发热的时候，消化酶活性减低，消化液生成分泌减少，胃肠蠕动减弱，食欲下降。如果自己不及时喝水，按时吃饭，很容易就导致水和电解质的摄入不足，出现脱水。如果你正常吃喝不受影响，只要注意及时大量喝水，按时吃饭，一般就能够给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和电解质，不需要喝补液盐。注意，没食欲跟进食困难这是两回事儿。如果只是没食欲，但理智让自己多喝水，按时按量吃饭也能做到。那只要注意吃好消化的食物，少量多餐就好了，不用担心出现脱水、电解质不足的问题。但如果你持续的大量出汗，同时还没什么胃口，饭量减少，也可以喝点补液盐，预防脱水。如果食欲差到真的吃不下足够的食物，甚至出现严重呕吐、喝水都吐，以及厌食等情况，缺的就不只是电解质了，还有其他营养素摄入不足的问题，就要考虑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甚至通过静脉补充营养。美国儿科学会育儿百科第6版的建议，当孩子发热时，要鼓励他们多喝液体，包括水、稀释的果汁、口服补液盐、果冻、冰棒等等。这个时候口服补液盐不是必须的，如果有可以喝，如果没有，你也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可以正常吃饭，只喝水也是没问题的。如果孩子不喜欢喝水，那果汁、果冻、冰棒、电解质水等等也是可以的，只是果汁要稀释后再给孩子喝，果冻、冰棒选择低糖的，因为含糖量较高的话，反而会从肠道吸收走身体的水分，排出体外。有些人感染之后也会出现腹泻的症状，这时候补液盐的重要性就升高了。腹泻时，水分和电解质随大便排出体外，很容易出现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儿童对水分的需求量大，更容易出现脱水。因此，儿童腹泻的首要治疗原则就是预防和纠正脱水、电解质紊乱。要求出现腹泻症状的开始就使用口服补液盐三。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口服补液盐三是低渗口服补液盐，不仅能够预防和治疗轻中度脱水，还能减少腹泻的粪便量和呕吐次数，缩短腹泻持续的时间。如果因为发热或腹泻，身体水分和电解质丢失过多导致脱水，轻中度脱水首选口服补液盐，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的效果与静脉输液没差。

别，还能避免静脉输液的不良反应。重度脱水需要尽快就医，静脉输液治疗就不属于居家治疗的范围了。比较便于大家直观观察或感知的是精神状态、皮肤弹性、口唇、眼窝、尿量、脉搏这六项。不过在有发热、鼻塞等症状的时候，因为体温升高、张口呼吸的原因，不脱水口唇也会很容易出现干燥甚至干裂，就不能用于脱水的判断了。对于判断是否存在脱水，还有一个更直观的办法，就是看尿液的颜色。如果一时着急买不到补液盐，一些含钠和钾的运动饮料或者电解质饮料也是可以的。如果运动饮料或电解质饮料也买不到，那就要看一看有没有不额外添加糖的椰子水。如果都不能快速买到，又开始出现脱水的症状，也是可以考虑自己配置的。口服补液盐三的配方是公开的，问题就在于一般人家当中很少有全部成分。不过有一些家庭简易配方也可以用于应急，给大家推荐两个简易配方。第一个是500毫升的米汤加上 1.75 克食盐，大概就是1/2啤酒瓶盖的量。第二个配方是1/2茶匙的盐加6茶匙糖加上1升的水，只有正确使用才能发挥补液盐的功效。口服补液盐一定要一次冲调完成，然后间断少量多次饮用，不适合短时间大量饮用，大家遵医嘱或者按药品说明使用。在这儿呢，要提醒三个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第一，只能用水冲调。补液盐最大的问题是难喝，因此呢，有些人会用果汁、含糖饮料等冲调来改善口感，但是这样做就会改变渗透压，起不到该有的效果。当然现在呢，也有一些厂家生产了水果味的补液盐，口感会好一些，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购买这类产品。第二，一次冲调完成。不要觉得不能一次喝完就分次冲调，这也会导致每次的渗透压跟目标有偏差，影响效果。也不能觉得凉了再放火上去加热，水分蒸发之后会导致渗透压变大。可以一次用温开水冲调之后，把不喝的部分装入保温杯当中，喝的时候再倒出来。第三，一定要足剂量喝完。无论是预防纠正脱水，还是腹泻之后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都有规定的补充剂量，大家可以按说明书来服用，但一定要足剂量喝完，否则也是达不到预期效果的。谁都未曾预想到囤水居然成了2022年底的一个热门词，嗓子疼像吞刀片之下能快速补充水分止痛的电解质水迅速大热，脉动、农夫山泉、外星人等不少品牌都卖断了货。所谓电解质，其实指的是人体体液当中以离子形态存在的无机盐物质，包括钾离子、钠离子、氯离子、钙离子、镁离子等等。电解质水的实际作用主要有三点，补充水分、补充微量元素以及维持渗透压平衡。在发烧的过程中，适当的补充电解质有利于保持患者内环境的稳定。电解质水并不是智商税，它是有一定功效的。补水可以让嗓子湿润，缓解咳嗽带来的不适感。电解质在发烧的过程当中可以调节身体代谢功能，保持体内电解质稳定性，对发烧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也没有网上疯传的那么神奇。电解质水最早起源于美国，1965年为保证橄榄球队员在夏季湿热的赛场上不脱水，佛罗里达大学的研究人员首次尝试在其中添加电解质成分。百事可乐旗下的加德乐在美国占有运动饮料行业超80%的份额，是 NBA 联盟的指定饮料。此前基本上是运动员或高温作业的人群需要饮用电解质饮品。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很多食品都富含电解质，比如椰子水、紫菜、菠菜含有钾元素，喝盐水都可以补充电解质，在家用糖盐水也可以，并不是人人需要补充电解质水，总之不用太紧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

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分享了正确认识发物，以及怎样科学使用补液盐。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有这样一个国家，总是在被忽略中惊艳到别人，甚至你不好给他做一个精简的描述，因为他身上的元素实在丰富。有马尔代夫一样美丽的海岸，有中国一样壮美的山河美景，有法国一样的浪漫情调，有泰国一样的热带风情。每一个来过的人都期待着再一次前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它和中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它是所有东南亚国家中历史文化受中国影响最深的唯一一个接受儒家思想的国家。它的北面与中国的云南和广西接壤，东南两个方向都面朝南海。在大多数人印象中，它贫穷落后，还常有战乱和动荡。可就是因为这些耳闻的印象遮盖了它原本的美丽。它的海岸线长达3260多公里，很多海域媲美马尔代夫。它的名胜古迹不少，融合了东方的神秘色彩和法国的浪漫风情。还有5个地方被列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它的沙滩曾被福布斯评为全球6大细白沙滩之一。它的海岛曾被孤独星球选为全球最浪漫的10个景点之一。它有一半海水一半沙漠的奇特渔村，也有杜拉斯情人里的法式浪漫。它就是越南。就是这样一个山明水秀和民族风情浓郁的国家，相伴于身边却常常被我们所忽略和淡忘。当你抵达这个国家，你会有一丝惊奇，这是想象中的那个越南吗？这里到处弥漫着一股淳朴且悠然自得的味道，美丽的风景确实太多，名胜古迹确实不少，东方神秘与欧洲风情相融，让这个国家呈现出多面迷人的样子。到了一个地方，最值得体验的便是民俗风情。抽个时间去越南吧，这里风情万种，目不暇接，乐趣无穷，淳朴至真，还有欧洲的浪漫气息。河内是带有中国韵味的越南首都，它是越南第二大城市，地处红河三角洲西北部，红河和敦河汇流处。与充满法国情调的胡志明市相比，河内受到更多来自中国的影响。无论是古建筑上的汉字牌匾，还是无处不在的生活细节，都让中国游客感到几分亲切。河内地处亚热带，因临近海洋，四季如春，降雨丰富，花木繁盛，百花盛开，素有百花春城之称。河内的大教堂便是这里最古老的教堂，据说是仿巴黎圣母院兴建而成，真的是很具有中世纪古风，也是河内很具代表性的新哥特风格建筑。在这里逛街既悠闲又浪漫。这里还有一个湖叫做环涧湖，是河内众多大小湖泊中最著名的一个，它在河内的市中心，湖岸四周树木青翠，浓荫如盖，湖水清澈如镜，优雅娴静，让脚步停下来感受一下河内的闹中取静。相传1418年，黎朝太祖黎利在蓝山起义之前巧合地得到一个剑身，上刻顺天二字，后来又捡到一把剑柄，拼在一起特别有力量，